0: 名字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1: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2: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2: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1: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2: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1: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城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城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这一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喜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大的。
1: 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
1: 口袋公园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
1: 更改。是的，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那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
1: 是
0: 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不光消防安全，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那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你们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 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1: 啊，开小咖啡馆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0: 是
1: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桩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说多少咖啡馆，
1: 对，
0: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有些城市主义，像是三十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1: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0: 对对。
1: 从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0: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1: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0: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1: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工程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0: 是的
1: 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一个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绶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性的岸线转变为生活性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
0: 个
1: 观察？
0: 对，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个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
0: 是
1: 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

0: 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金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硬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可能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衡视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4: 当前低空经济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5: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6: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5: 不能拔苗助长哈。
6: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它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5: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6: 对，
5: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

0: 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1: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0: 对，
1: 要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0: 集大成者、
1: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0: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1: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去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遇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0: 决策
1: 这一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0: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1: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是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万架次。
0: 嗯，
1: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万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机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0: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啊，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1: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0: 有点小了，
1: 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0: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1: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0: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1: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0: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1: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啊、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啊，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啊，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讯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的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0: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1: 基础设施。
0: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1: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啊。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啊、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啊，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啊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啊、充电站啊、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啊，补充能量。空联网啊，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啊，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就是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

0: 些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的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些这个市场网啊，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啊，或者三联系统来同步啊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啊，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啊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底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了一个新的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之中。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输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15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热点啊。还有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家吃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今天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 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1: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对接。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的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李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域飞，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的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站在这儿，这咖啡就过来了，
0: 就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无人机巡查，有情况它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我们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这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7: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8: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6分，上海第一台
1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3: 我们不见不散。
1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5: 啊！
17: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从高端住宅的破冰融合到工地问题的智慧化解，从多元活动的欢声笑语到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他以微光之力汇聚温暖光芒，为居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执奉献之笔绘社区新卷，继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杨岭，

荷花池居民区任党总支书记，算是一位新手书记。面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发生的转变，以及全新领域的服务对象，他凭借着在街道耕耘十多年的工作经验，迅速适应角色转换，用心搭建党群连心桥，在服务群众中展现担当，为高档住宅小区注入了新的智力活力。融合资源，打通居民连心桥。用杨敏的话来说，刚走上居民区书记岗位时，仿佛有种人到了异乡举目无亲的无力感，没有任何群众基础，高端住宅居民家里走不进，居民对物业服务高度依赖，但对社区工作完全不了解。我们要开展社区工作，举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去突破？杨玲在想，不如换个角度思考，既然现在走不进居民家里，是否能让居民主动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呢？带着这个想法，杨玲通过党建、联建、社区共建、商居联盟等举措，融合辖区重点企业、商铺、小区物业等各方资源，依托街道一居一特项目、妇联女性俱乐部等平台，一年中开展了20多场社区自治活动，整个2023年全年无休，大部分的活动都占用了休息时间，但我们乐在其中，很有成就感。据介绍，这些活动基本覆盖了全年龄段，包括各个传统节日的大型主题活动、零距离公益表演秀、爵士音乐会、民乐音乐会、铜管音乐会、运动会、环保主题活动、非遗手工 party、 公益集市等。值得一提的是，杨岭作为一名社区新人，始终秉承着亲力亲为的办事态度。他说，一来人手少，二来完美主义的性格让自己对很多细节问题吹毛求疵，努力把最好的效果呈现给社区居民。我是个比较操心的人，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做才放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样的理念下，20多场各种类型、适合不同人群的社区活动，成功把居民从家里吸引了出来，使社区工作的开展在高档社区中成功破冰，打响了社区工作的第一枪后，积累了人脉，拓展了社区朋友圈，居委干部也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可。紧密结合400大走访等重点工作，杨岭又探索总结出以调研、融合问需、服务治理为主基调的高档社区治理5步工作法，挖掘出了黄浦区最美家庭、公益小伙伴、优秀女性代表等社区达人，为推进各项社区工作奠定了基础，社区工作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直面难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近年来，因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荷花池居民区几乎被工地包围，居民被噪音、扬尘光、污染、四害入侵等问题折磨得苦不堪言，同时也极易引发群体性矛盾。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聚焦问题导向，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工地扰民问题，多措并举，积极处置。杨玲表示，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及时响应投诉，快速化解矛盾，党总支第一时间与周边建筑工地签订党建联建协议，促使工地在各项施工项目中站在群众的角度多考虑，听取周边居民的合理建议，尽量从源头上杜绝问题的发生，切实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到实处。另外，居民区在处理此类投诉中，一旦发现有引发群体矛盾的苗头，会依托三会制度第一时间搭建平台，向及相关人员召开协调会，倾听居民诉求，借助三会制度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有效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同时，杨岭在开展社区工作时，挖掘了一批专业素养高的社区达人，社区鼓励这些达人从自身专业角度

来助推沟通会更高效地进行，用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让居民在社区有归属感、获得感，使居民区开展服务工作更高效。杨岭介绍，居民区为社区周边各个工地分别搭建了线上沟通平台，组建了由居民区书记、会长、施工方、项目方、物业服务部、工程部等组成的工地项目协调微信群。网络沟通的优点就是便捷，在不方便及时开会协调的时间段，微信群是重要的沟通媒介，运用得好将会是为民服务最得力的助手。在杨岭的手机里，工地项目群就有四个，他为此制定了施工方提前48小时通报微信群、24小时响应机制，无论几点接到投诉都能做到线上及时回复，线下同步跟进。夜间的现场处置充分依托物业夜班人员的优势，从而高效迅速地响应诉求，化解矛盾。杨岭解释说，爱心帮扶践行社区奉献精神，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荷花池居民区属于老旧房屋全域征收的居民区，很多居民从出生起就没离开过小东门，对这里有着极深的东门情结，直到现在我们仍能在各个志愿者队伍中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虽然搬离了小东门，却依旧为东门的建设发展发光发热。居民区目前需要为近2000名人户分离居民提供服务，其中对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工作占了大头。对于这些困难人群，社区始终牵挂在心。为此，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牵头与辖区重点企业、工地等党建联建单位搭建了爱心帮扶平台，一起走访人户分离困难党员群众，送上关心关爱。杨岭提到最多的词是奉献。在他看来，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很多工作是无法开展的。我也一直给他们灌输这样的理念，我们平时搞活动利用的都是休息时间，不奉献没法做。杨岭说，社区工作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小溪小流终将汇聚成大江大河。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有啊有，有的那不久，
1: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2: 我记得那美妙仪式，在我的面前出现。
3: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同舟岳阳楼，山
6: 不知在高，有仙则名。
7: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8: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1: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8: 阅读越动听。

0: 大家好，这里是越读越动听，我是主持人丁薇。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先来欣赏一段赵丽宏先生的散文《光明的新曲》，演播梁辉。
1: 光明的新曲。傍晚，最后一抹斜阳穿过窗外的绿叶，悠悠的

照到我写字桌旁的白墙上。开始是许多斑驳的橙色光点，恍若一片微波荡漾的湖泊，然后暗下来，暗下来，光点由橙色转为暗红，并且奇怪地凝成两个椭圆的光团，无声无息地闪烁着。无意中见到的星星的形象，总是会引起我的遐想。对着墙上这两团闪闪烁烁的夕辉，我发愣了，总觉得它们像什么？闪着火苗的，深沉的，在幽暗中执着地透出亮色的它们，像什么呢？蓦地，我的眼前闪出一双眼睛来，一双小姑娘的眼睛，一双暗淡的眼睛，一双燃烧着希望之火的眼睛。也是在一个晚霞似火的黄昏，从街心花园的林荫深处飘出一阵优美的歌声，唱歌的是一位小姑娘，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她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心儿啊，飞向那遥远的地方。歌声像清泉，叮叮咚咚地在暮色中流淌，歌声像阳光，洒在浓浓的绿荫深处。看见唱歌的小姑娘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在晚风里漂浮，一只天蓝色的大蝴蝶结随着歌声在她头顶飞舞。她唱得那么动情，我迎面走去，她竟仿佛没有看见，依然优美地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看清她的眼睛时，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一双多么漂亮的大眼睛，然而又长又黑的睫毛下覆盖着一层灰色的阴翳，啊，竟是一个盲姑娘。我站住了，心头一阵震颤，这样美妙无忧无虑的歌声怎么可能从一个盲姑娘的口中唱出？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歌声依然在飘来。盲姑娘陶醉在她的歌声里，她两手合抱成一个拳头，紧紧地贴着胸口，头微微昂起，仿佛在遥望着远方。那流着清泉、飘着阳光的远方，那开满了五彩缤纷的花儿的远方，从她的清脆而又纯美的歌声里，从她的幸福而又神往的微笑里，我似乎也看到了她向往的那个光明灿烂的远方。我知道，在她的憧憬里，这远方绝不是虚幻的，他足以驱散他眼前的黑暗。唱吧，盲姑娘，有一颗热恋光明、向往光明的心，你的生命之路是不会暗淡无光的。拉手风琴的是位年轻的母亲，她凝视着自己的女儿，手指轻轻地在琴键上移动。也许女儿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模样，还不知道阳光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从这位母亲抿紧的嘴角上，从那闪着泪光的眼神里，我知道了她的心思。她要用一颗母亲的心为女儿点燃希望之火，

满怀深情地拉着琴。我慢慢地走了，盲姑娘的歌声却久久地跟随着我，环绕着我。在那遥远的地方，周围那一片悄然飘落的夜色仿佛被他的歌声照亮了，我的眼前只有叮咚作响的清泉，只有新鲜灿烂的阳光，还有一对像光明的天空奋力扑腾的柔嫩的翅膀，还有一双燃烧着希望之火的眼睛。墙上的夕辉早已消失，夜色在我的小屋里弥漫，盲姑娘的那只闪着光芒的歌却又在我的心中响起。

0: 喜欢伦敦的公园，还有大英博物馆宁静的阅览室。
1: 双腿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
2: 越读越动听，用动听的声线温暖心灵。
1: 欢迎继续收听《越读越动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越读越动听》，我是主持人丁薇。不管是歌曲还是散文诗歌，美好的声音总是能在我们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给人们的心灵以安慰。下面为大家朗读一首著名的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飘荡。忽然间，我看见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在树荫下，在湖水边，迎着微风起舞翩翩，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它们沿着湖湾的边缘延伸成无穷无尽的一行。我一眼看见了一万朵在欢舞之中起伏颠簸，粼粼波光也在跳着舞，水仙的欢欣却胜过水波。与这样快活的伴侣为伍，诗人怎能不满心欢乐？我久久凝望，却想象不到这奇景赋予我多少财宝。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他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于是我的心便长满幸福，和水仙一同翩翩起舞。这首《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是非常典型的浪漫主义诗歌。现在说起浪漫主义，人们很多都带着一点贬义或调侃的态度啊，比如说你太浪漫了啊，真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好像有一点脱离现实啊，充满幻想的那种感觉。其实呢，浪漫主义是我们应有的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人如果没有浪漫的想象，那他的生活可能就是极其枯燥无味的，更谈不上诗意的栖居了。前一阵子流行一句话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那这句话呢，也许对某些人来说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仿佛诗和诗意只存在于远方。但实际上啊，诗就在我们的附近，在我们周围，有时候甚至就在所谓的苟且啊，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关键在于面对所见的事物，我们必须有一颗诗心啊。就像罗丹说的，生活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一点我也是非常同意的。生活当中也不缺少幸福，缺少的是感受幸福的心灵。大家同意吗？再说说关于诗人啊，华兹华斯呢是著名的英国湖畔派的诗人。湖畔派呢是英国浪漫主义早期运动产生的一个流派，主要代表诗人除了华兹华斯，还有科勒律治和骚塞。他们三个人啊，曾经一起居住在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每天徜徉在美丽的湖光山色里，谈诗论意，相互切磋探讨。他们以大自然为母本，追求一种牧歌情调的生活，描写朴素的乡野生活，抒发对人生与时间的思考和感悟。华兹华斯认为啊，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像人的心灵一样不朽，而且一切好的诗歌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相比那些宏大的事件，华兹华斯呢更愿意选择看上去卑微的田园生活作为题材，用的语言也是淳朴而有力的啊，让人们的热情和自然的永久的美结合在一起。 这一首《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正好是华兹华斯这种诗歌观最恰当的体现。这首诗的内容啊，是记述了华兹华斯在乡野间的某一次散步的经历。他偶遇了一片灿烂开放的水仙花，由此遐想，仿佛在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好，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的朗读。当然，每个人对诗歌的理解、感受，包括自己的表达都不一样。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读诗的行列当中来。这里是阅读悦动听，我是丁薇。

0: 咏啊咏，咏动啊不咏。
1: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2: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
3: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薇啊。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选播著名的绘本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由梅梅演播。猜猜我有多爱你，作者梅子涵，演播梅梅。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故事，是讲给父母们听，因为令他们感动了，他们会去讲给他们的孩子听的。他们的孩子或者很小，或者已经长大了，这都无所谓。很优秀的儿童文学，其实已经不只是儿童的文学了，而是可以给任何年纪的人阅读和品味，快活地笑起来，或是流下感动的泪。这是两只兔子的故事，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他们是栗色的。现在，小栗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他紧紧抓住大栗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他想要肯定大兔子在听他讲话。他说：“
1: 猜猜，我有多爱你？”
0: 大兔子说：“
2: 哦，我可猜不着。”
0: 小兔子说：“
3: 这么多。”
0: 他张开两只手臂，伸得尽可能的远。可大兔子手臂更长，他说：“
2: 我爱你有这么多。”
0: 小兔子想：“
1: 这真是很多。”
0: 他又说：“
3: 我爱你到我的手能伸到的最高的地方。”
0: 大兔子说：“
2: 我爱你到我的手能伸到的最高的地方。”
0: 小兔子想：“
1: 这真是够高的，我希望我的手臂也有那么长。”
0: 接着小兔子有了一个好主意，他打了个滚儿，倒立起来，把脚伸到树干上，说：“
3: 我爱你，直到我的脚趾尖。”
0: 大兔子把小兔子甩过头顶，说：“
2: 我爱你，一直到你的脚趾尖。”
0: 小兔子说：“
3: 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
0: 它不停地跳上跳下。大兔子笑了，说：“
2: 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
0: 它跳得真高，耳朵都碰到了树枝。小兔子想：“
1: 这真是跳得太棒了，我希望我也能跳得那么高。”
0: 小兔子叫喊起来：“
3: 我爱你，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远。”
0: 大兔子说：“
2: 我爱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过山丘。”
0: 小兔子想：“那真是很远。”它太困了，想不出更多的东西来。这时，他看见了黑沉沉的夜空，没有什么能比天更远了。他说：“
1: 我爱你，一直远到月亮那里。”
0: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大兔子说：“
2: 哦，那真是很远，非常非常的远。”
0: 他把小兔子放到用树枝堆起来的床上，然后低下头来亲吻小兔子，对他道了晚安。然后他躺在小兔子身边，带着微笑轻声地说：“
2: 我爱你，一直远到月亮那里，
0: 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我们真是想不到大兔子说出的这最后一句话，它是我们想不到的。可是它在任何一个已经长大的人的记忆和感念之中，因此一旦它说了出来，我们就在心灵深处受到波动。我在很多的场合朗读出这最后一句，总有人眼眶里立刻涌满了泪，而我的声音也总是哽咽的。每当我朗读完这个故事，就想给母亲打个电话，问问她好吗。想起我已经去世的外祖母，她给我的那么多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的爱，她现在肯定地拥有了天堂的幸福了吗？有无尽的思念，无尽的牵挂。很小的小孩，他们的现在不会有和我们相同的理解和感情，这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会对两只兔子的故事感兴趣，会记住他们的爱的表达，记住小兔子的挖空心思和大兔子的深情灵感，小兔子的天真可爱和大兔子的母爱的诗意，记住那些比方，那些联想，那一句句巧妙睿智的话和里面的温暖。记得住这些，在一个孩子慢慢长大的精神里，就是栽下了美丽的花，是在一张很白的纸上画了一棵会长得很大发出香气来的树。

听众朋友们，刚刚大家听到的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引用睡前绘本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所阐发自己的感悟和理解的一篇散文啊，把这两种不同的感受语言表达得特别到位的就是我们的梅梅姐姐。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是丁薇，马上回来。

这里是 FM 107.2阅读悦动听，我是丁薇。剩下的时间呢，再为大家播出一篇由著名的演播艺术家王伟老师演播的作品，名字叫做《父亲》。这是一部现代的作品啊，在质朴的故事当中，能够让人产生深深的一种共鸣。而且父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局限在小小的各自的家庭当中。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一篇作品《父亲》。

一个乡下老汉，他的儿子因为与人发生口角被人给打了，儿子的伤势很重，被送到医院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可是他唯一的儿子啊，老汉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身边，终日以泪洗面，心急如焚。他恨不得将凶手抓到面前来生生撕了。三天三夜的紧张抢救之后，儿子总算悠悠醒来。但就在这时，派出所那边传来消息，凶手逃跑了，没能抓住。想想儿子险些丧生，再看看儿子浑身触目惊心的伤。

阴痕，老汉愤怒了。他说：“凶手就是逃到天边，也要把他抓回来，让他伏法。”老汉开始追寻凶手，他四处打听，百般奔波，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他打听到了凶手藏匿的地方，于是通知了派出所，与警察一起去抓。但凶手实在太机敏了，居然从警察的包围之中逃脱了。这时警察一路追赶凶手，老汉留了个心眼儿，他一个人抄近路到前面去拦截。在一条宽阔的河边，老汉终于拦住了凶手。凶手见只有老汉一个人，就一拳砸头老汉，向河对岸跑去。此时正是隆冬季节，河面上的冰层厚可逾尺，足以任人在上面奔跑。但惊慌失措的凶手忽视了致命的一点，那就是那些喜欢钓鱼的人在冰上凿了好些冰窟窿，用以钓鱼。慌不择路的凶手在奔逃中一头就扎进了冰窟窿，瞬间便无影无踪了。看到这一情景，老汉显然也被吓呆了，他略一迟疑，还是跳下了冰窟窿去救那个凶手。警察赶到时，老汉刚刚将那个凶手拖出冰面，而老汉浑身均已湿透，冻得嘴唇乌紫，瑟瑟发抖。经过这一冻，老汉病倒了，整整卧床一个月。一时间这件事在当地传开，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这老汉刚烈，有的说这老汉善良，而说的最多的是说这老汉糊涂。拼命抓凶手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儿子报仇吗？凶手掉进冰窟窿淹死才好呢，你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自己的仇人，值得吗？这不是糊涂蛋又是什么？当地的电视台也听说了这件事，于是派了个采访组去采访他。镜头里的老汉斜躺在病床上，满脸病容。记者问他：“是什么力量促使你一连奔波半个多月，誓死也要抓住凶手呢？”老汉说：“我是父亲啊。”记者又问：“那为什么凶手落水以后你还要救他呢？难道你不恨他吗？”老汉还是说：“我是个父亲。”所有的人都以为老汉出了毛病，因为他答非所问。记者也弄不懂了，一时间有了空白的间隙。然后记者费尽口舌，不断提问，想弄清楚老汉他真实的想法。老汉的想法十分简单，他说：“我的儿子差点就没了，在他三天三夜没醒过来的那段时间里，你能体会得到一个父亲的心里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吗？”

0: 凶手也是人呐、啊，也是爹妈生父母养的，他犯的也不是死罪呀、啊。他要是死了，他的父母亲呢？哎，又是什么滋味呀、啊？爱是能够互通的，真正富有爱心的人，自己尝过的痛苦就不忍心再让别人去尝，这与法与理无关，关乎的是父亲的称谓和父亲的柔情。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阅读《悦动听》的全部内容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我是丁薇，再见。

0: 咏啊咏，咏到那不久，
1: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2: 我记得那美妙的仪式，在我的面前出现。
3: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同舟岳阳楼，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7: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8: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9: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8: 阅读越动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而阅读越动听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接着和大家分享全国读者诵读村上春树的著名小说《挪威的森林》的音频。很多读者选读了自己喜爱的段落，并且分享了自己与挪威的森林邂逅的故事。好，下面要来分享的是石家庄的赵红。
11: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离12点大约还有15分钟，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业街上闲逛，便按了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2-3步等候回音。过了15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头上咣当响起了开窗声。仰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手大声喊道：打开卷闸门进来呀。稍早了一点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没关系，一点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我便去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1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光线若明若暗，从拖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老早以前波兰电影里的那种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斗梯，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喂，这边。栗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装修过了。烹调台、水龙头、餐具、厨，全都光闪闪的，焕然一新。栗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漾着烤鱼的香味儿。选择这一段是因为他描写的场景和我记忆里很深刻美好的一幕有一些重合的地方。2011年，我在日本的海边小城市新系留学，那时候最好的朋友是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叫小林的姐姐。她对我很好，也是离开日本我最舍不得的人。我是8月31日回国，8月30日我们两个约好出去玩。其实那一年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去书店，去海边，我们还一起去长冈看花火大会，一起去了长野。可是那天我们去了海边之后都没有什么兴致，就去了他家。他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小公寓，很多东西都没有收拾好。那天我们两个躺在地板上聊了好多事情， 都是跟彼此没有关系的，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小时候的事儿。那天我们两个都很失落，因为聊的都不是很开心的事情。

0: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1: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乘除。
6: 的十一点，欢迎各位继续如影随形，在我们的105.7，这里是实在有味道。各位午饭时间好，我是影子，挪威的子来了，所以我们要开饭喽。这周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的不同的大厨选择了不同的食材，给我们打造出了宅家生活的超级变变变。而今天到了周五，这一周的最后一位大厨来自我们的鲜强坊永安店，我们的杨亮俊大厨。也就是我经常会叫他超级小杨哥哥的，我们的小杨哥哥驾到了，所以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杨哥哥，你好。
7: 影子，新年好。
6: 新年好啊。
7: 新年好。
6: 是，欢迎一下我们的杨大厨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先想问一下，这个假期生活是属于宅在家当中的这个时间会相对比较多是吗？
7: 基本上除了去采购一些菜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出过门。
6: 从自我的保护来说，也算是一种奉献了。那其实对于我们今年的整个的餐饮来说，我先想问一下，我们的鲜强坊永安店是不是后面也会陆续的跟进一些外卖的配送啊？
7: 对对对，我们估计在20号左右就要开启外卖配送了嘛。为了方便附近的居民啊，什么用餐的话，我们估计在20号左右会开启外卖的。
6: 好，可以特别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鲜强坊的外送。你自己在家里，你的一日三餐是属于那种就是大厨的配置呢，还是说哎呦非常等我屋里向了啊，不要吃有四特度，譬如讲泡饭啊，比较鸡蛋啊，米条啦那种，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
7: 都会有吧，包括人家早上如果做个面啊，饭会弄一点菜啊，晚饭会烧的多一点。我们常年也不在家里吃饭的嘛，正好趁这个机会给家人多做几顿饭吧。
6: 这对于厨师来说啊，今年这一个假期真的算是好好的，是慰劳到了这个家人的这个口福。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厨师可能是别人最享受团圆的时候，他们是最忙碌的，大家都是在一线工作当中的。
7: 对啊，
6: 所以今年的这个假期会与众不同。
7: 对对，我儿子都说了，整年都没有像这段时间在家里烧饭烧了这么多了。
6: 哎呦，这对于孩子来说也算是一种幸福啊。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当然今天我们的小杨哥哥选择到的是在家当中的食材，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容易，那就是选择了年

0: 过年嘛，家里腊肉啊香肠这个家里肯定有，我们家本来想今天就做一个就是腊味的炒年糕。
1: 腊味炒年糕，
0: 腊肉的香味嘛。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借鉴呢，也就是广东菜里有一个腊味炒萝卜糕嘛，其实是很简单的，腊肉跟香肠大家都切一下，切的形状也无所谓了，对吧？家里嘛，但是年糕呢，最好就切成条状，条状呢。炒年糕嘛，吃起来有一种口感。先把年糕切成条状之后，放在水里泡好之后，先煎一下，煎成四面有点金黄的、脆脆的。如果有豆芽，放点豆芽。大家的口味如果感觉就是说要放个鸡蛋，就把鸡蛋炒炒碎放进去，腊肉、香肠放下去一起炒，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点盐。喜欢吃酱油的话，还可以放一点点酱油。
1: 你知道吗？我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很像我以前在这个东南亚吃到的那种炒果条。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可能就是借鉴的那种，就是炒萝卜糕的那种做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度会更加的强，而且要把家里有的那些食材把它融合在一起，
0: 充分利用。
1: 而且这一道菜是不是很适合就是亲子来学？
0: 现在都有锅子，都不粘锅嘛，基本上不用放什么油的，
1: 哦，
0: 也不会沾到小朋友身上。
1: 辣味炒年糕，这是我们今天小杨哥哥给我们推荐的第一款年糕。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印象当中的年糕啊，我还是蛮有上海小暖传统的那种味蕾的。
0: 嗯，
1: 我不就我老想啊，屋子外头汤一个
0: 汤年糕，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呢，我今天给你介绍第二个就是叫年糕汤。你想过年的时候家里肯定会有不烧暖锅啊，什么全家福啊，这点东西肯定家里会多多少少有，我们把这个年糕也当成一个料去烧这个汤，就叫年糕汤。
1: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个全家福，里面有蛋饺、有肉皮、有肉圆、黄芽菜，我只要把年糕放进去就可以了，是吧？
0: 年糕也煎一下，不然的话它会很糊的，放在口里咬起来会有种脆脆的，外面有脆脆的，里面是很有咬劲的那种感觉。
1: 哦，明白明白。
0: 如果高级一点的话，你家里不是有虾或者有梭子蟹啊，因为家里这种东西我估计年货都会有，一起烧一个汤的话，这个汤就鲜了。
1: 那如果说我们在家当中啊，刚才一道是炒的，一道是汤的，那年糕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比如说甜品类的东西啊？
0: 做九娘圆子。
1: 九娘圆子帮你搞的啥干啦？
0: 那你搞这种小的丁，然后放点酒酿，可以再放点小圆子，可以放点桂花。
1: 这一道菜啊，真的来得非常的及时，因为明天就是元宵佳节。
0: 元宵节的。
1: 对，然后很多听众就说：“哎呀，我们家没有这个汤圆啊，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倒是可以有一种做法，就是把年糕
0: 糖年糕。
1: 对。用糖年糕的做法把它可以加入进去，然后可以把它制造出这样的美食料理。
0: 就在家里可以翻翻冰箱，会看到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年糕的，泡菜
1: 哦，泡菜炒年糕，对，
0: 有咸蛋的话咸蛋黄炒年糕，
1: 你会发现自己的冰箱的库存是一个极大能够让你去改造
0: 冰箱的库存都可以来做。
1: 是的，所以宅家的生活啊，把你的冰箱打开，我觉得有一些创意和灵感就在看到食物的那个瞬间就会迸发出来了。我们期待一下鲜枪坊20号的这个外卖服务，期待一下你的组合套餐，我们后续再联系哦。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期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最爱珍珠丸子。我们需要准备200克的五花肉，适量的糯米、葱、盐、姜蒜、生粉、胡椒粉、黄酒和蚝油，再准备一个蛋白、4朵香菇。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糯米提前泡好，沥水待用，肉搅成馅，葱、姜蒜和香菇剁细，放入蛋白、生粉、盐、蚝油、胡椒粉、黄酒，然后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肉馅揉成圆团，均匀地裹上糯米，一个个按这种方法裹好，入锅之后进行蒸，水开之后大火转小火蒸15分钟左右出锅，锅里呢放入少许的水、蚝油、一点点的水淀粉勾成汤汁，然后浇在丸子上就可以出锅啦。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3: 探索厨房的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中的美食驾到。各位好，我是小米粥焕焕。
1: 大家好，我是楠楠。
0: 进入到我们今天厨房的秘密，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关于炖汤的

0: 小秘密，
1: 嗯，
0: 很多的妈妈大厨啊，在家里炖鱼汤的时候啊，都喜欢让鱼汤呈现一种乳白色，觉得哎，这样炖出来的汤，说明我今天炖得好，有营养，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白汤的秘密。那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说为什么做鱼的时候把鱼煎一下更容易出白汤，而加醋之后呢汤又变清了，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比较神秘的白汤。那我们就要先从白汤说起啊。白汤呢，提到它就不得不先来说说有一个词儿叫乳化体系。
1: 嗯，
0: 听起来很陌生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乳化体系呢？听起来很专业的一个词儿。那大家呢都知道一个常识，就是油和水是不相容的，如果你强行把油和水放一起，就算你使劲搅拌很长的时间，只要稍微放一会儿，还是会分成上油下水的两层。那如果放往里面去投入一点生蛋黄，然后你再猛烈的去搅一段时间，哎，你就发现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搅拌的过程中，整个体系变得越来越白，越来越粘稠，最终形成了一个粘稠的乳白色的半固体状物质，这个呢就是乳化现象。那你刚刚得到的东西呢，就是一种乳化体系，我们通常称作为蛋黄酱。所以呢它这个原理啊，其实就是有点类似的，就是可以让油和水两种东西不分你我的物质，我们就把它称作为乳化剂。那我们来说回白汤啊，其实就是跟这个蛋黄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原理很相似。白汤呢也是油和水去形成的一个乳化体系。那么在制作白汤的原料中呢，通常我们会用到什么，像猪骨啊、鱼肉啊、鸡骨啊等等，它本身呢就是富含脂肪，那么在炖煮的过程中，肉里面慢慢溶解出的蛋白质和磷脂，这些物质呢恰好就起到了这个乳化剂的作用。所以一句话总结来说，白汤其实并不神秘，它只不过是水包油，然后再来一点乳化剂。那么既然那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平时做饭的时候，如果你不加注意的话，就很难做出满意的白汤呢？
1: 嗯，
0: 其实呢，科学原理简单，并不代表做起来简单。你要是想形成很好的这个乳化体系，跟材料啊、火候啊、做法呀、大厨的工艺啊，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想做一份白汤出来，选材很关键。什么样的材料会比较好呢？大家知道啊，就是猪骨是比较容易炖出白汤的，但是瘦猪肉就很难了。这是因为猪骨里面啊，这个骨髓里是富含脂肪的，那么瘦猪肉基本就是没有脂肪，因为有了油才有乳化体系这一说嘛。那一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比如说像猪蹄啊、牛筋啊，它们也确实是比较容易熬出白汤的，因为里面有胶原蛋白，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乳化作用的。当然如果你再加上一些脂肪含量高的食材，效果就更好了。所以呢，我们往往在炖鱼汤之前呢，把鱼先煎一下，就比较容易炖出白汤来。就是因为煎鱼用的这个油啊，给汤里带去了一点额外的脂肪，而且等鱼做熟之后呢，蛋白质啊、磷脂等乳化成分可以更快的去溶解在水里。但是你要是真的想形成白汤呢，其实脂肪含量又不能太高，像炖一块肥肉是不太可能有白汤的，因为它油脂进入水里的速度太快了，就是像你的一些营养成分还来不及包围这个水，就已经是厚厚一层了，所以一定要是恰到好处的脂肪含量就才行啊。所以呢，一定是很考验我们大厨在挑食材上的眼光了。当然了，火候的控制也很重要，如果你想要家里的汤都能熬出白汤的话，记得要用中火加热，让汤锅里的这个汤啊处于一个比较剧烈沸腾的状态，这就跟我们蛋黄酱要高速这个搅打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要控制好这个食材、火候跟做法，你才能熬出一碗满意的白汤来。
2: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的话，就会为你精心熬制一碗白汤。
0: 没这么简单吧？听起来
2: 超级难，要珍惜那个为你熬汤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种食材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9.9 899都市广播。
1: 吃货私房菜，
2: 听出味道，美食驾到。各位吃货大家好，我是大厨张军。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菜，叫海带炖排骨。海带呢也叫昆布，一般的来说呢，它吊汤味道会特别鲜，所以呢，日本人很多的面条啊、豚骨拉面啊，一般都是用海带来吊。

0: 今天我教大家做海带炖排骨。首先第一个，干的海带用纯净水来泡发，泡发胀开以后，因为海带的表面是有粘液的，一定要用温度相对高的，比如说五六十度的热水洗洗，把表面的粘液全部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腥味就会没有。然后呢，先烧排骨，把排骨用生抽、老抽、糖一起炖到排骨的肉用筷子轻松能插进去 OK， 到这个状态下，然后把切成条或者切成块的洗干净的海带放进去，大火再炖15到20分钟。为什么呢？海带刚开始烧它是脆的，但是一定要烧到一定的时间，这个海带吃到嘴里就会绵软，就会糯。海带炖排骨呢，一般的来说吃到嘴里的海带要和排骨的肉一样是绵软的，是糯的。到这个状态下，这个菜就算是完成了。
1: 为什么要教这道菜呢？
2: 对，因为现在啊，上海人会吃苏子蛤嘛，
1: 嗯，
2: 苏子蛤搿辰光侪蛮脏的，
1: 嗯，
2: 搿些辰光还是陆游王出来的，
1: 哦，对，
2: 所以做这道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而且在家里面这个天这么热，也不用做很多的菜，有一道或者两道就可以吃饭了。
1: 嗯，对，所以您用的蟹是六月黄还是苏子蟹呢？
2: 我们今天教大家用的那个梭子蟹，因为菜场里有买很多那种蟹块，
1: 嗯，
2: 蟹块蛮好的，然后非常的壮。
1: 老早做的吧，肉质的非常的那个扎实，
2: 啊，
1: 所以这一道粉丝蟹堡怎么做，我们听一下今天的每日一餐。
3: 每日一餐，
1: 好，可以开始了。
2: 好，今天教大家做这个粉丝蟹堡啊，其实很简单，在菜场里面买梭子蟹，买两只梭子蟹为一份的量，那么再有两把龙口粉丝，因为大家都知道龙口粉丝是一小把一小把拿绳子扎起来的，然后只要两把就可以了。粉丝先用凉水把它泡透，一定要用凉水啊，不要用开水，用开水的话泡出来粉丝就全部塌掉了，烧出来不好吃。那么然后把两只梭子蟹买回来处理干净，蟹的处理方式就是打开盖子去掉鳃，然后把它切块，那么盖子里的黄要留着，去掉沙包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准备3条根的麻油，2片姜，4个大蒜头和2条根的蚝油。我们一步步来教大家啊，起一个锅，锅里面放3条根的麻油，放下去以后把4片姜放在锅里面，再放4个大蒜头，然后放在锅里面爆香，爆香了以后把蟹放到锅里面煸炒，煸炒完以后稍微淋一点点的啤酒，啤酒的量大约在4条根左右吧，我说的条根就是家里面一般性用的那种瓷的条根，白色的以前用的，以这个为量。那么加入啤酒以后少加一点点的水，基本上以没过蟹差不多跟蟹平就好了，然后烧开，加入2勺的蚝油，加蚝油下去就调味儿，然后加少许一点点的盐，因为蚝油是咸的，只要加一点点的盐，按照上海人的口味可以少放几粒砂糖调调鲜味，这个时候煮开了就可以把泡软的粉丝放到锅里面去，然后盖上盖，稍微焖到粉丝全部吸收了充分的汤汁以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时候淋一点点的麻油就 OK 了。
3: 今天吃什么是大厨之招。
1: 这个步骤介绍的非常的详细，
2: 嗯，
1: 但是我们要大厨之招一下，就是有很多小问题我要请教一下
2: 啊，
1: 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要在里面放一点麻油，不是放什么橄榄油啊植物油之类的呢？
2: 因为我想的是麻油是去火的嘛，然后夏天比较热，然后放一点麻油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腻，而且香味也足够，对于营养价值来说那个胆固醇的脂肪的含量也没有那么高。
1: 嗯，这是你一个巧思，嗯，对吧？
2: 对的对的，
1: 多贴心啊，夏天容易上火，所以我们用麻油。那这个麻油去挑选是用什么样的麻油比较合适？
2: 一般性我们在超市里可以看到有小磨麻油
1: 啊，对，
2: 然后芝麻调和油，还有一般性的黑麻油。
1: 嗯，
2: 那么我

0: 我们一般性最好去买那种小磨麻油，而不是芝麻调和油。所谓的调和油就是说不是纯芝麻，然后和油调到一块儿，
1: 对，
0: 勾兑出来的麻油。所以说还是买那个小磨麻油比较好，纯的芝麻磨出来的油比较香。
1: 那这个麻油除了做这道菜之外，还有别的什么菜可以做吗？
0: 其实很多菜可以做，在家里面，比如说你要烧排骨啊，烧个鸡块都可以用麻油取代那个色拉油或者是豆油、菜油，这样吃起来没有那么腻。虽然麻油的价格可能高一点，但是吃起来确实健康，对人自己好一点。
1: 对啊，我们可以少放一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说我煮个蟹煲的话，这个煲没有煮好之后，蟹就已经老掉了，肉就脱掉了，不好吃呢，怎么办呢？
0: 不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点就是。麻油放下去以后，姜片和蒜头放下去，然后蟹放下去以后，你不要去拿锅铲不停地铲它，只要放在那儿不动就好，晃一下锅，晃一下锅，蟹肉是不会脱下来的，然后你这个时候抓紧就是加入啤酒，加入水，然后调味，它火一直是大火嘛，烧开了，然后粉丝放下去，这个时候出来的蟹是刚刚的好，而且鲜味也全部吸到粉丝里去了。我可以告诉你，吃了这道菜你可能会爱上粉丝，但是蟹你不一定要吃了。
1: 这是完全抢戏了，抢主角的戏了，对吧？
0: 对。
1: 当我们说那个龙口粉丝，这个粉丝跟别的什么绿豆粉丝的区别在哪里？
0: 龙口粉丝其实也是我们上海一个老牌子，大家都
1: 知道
0: 的。挤在一下子绿豆细粉了，它是用绿豆做的。一般性超市买的龙口粉丝都非常的好，泡不烂。市面上可能说会有很多假的粉丝，就是那种一泡就烂了，可能绿豆的含量没有那么高，
1: 对，
0: 所以我们去超市买那种一包一包的龙口，请认准这个品牌的，就是不是我们没有做广告的意思啊，但是确实我这么多年试下来以后，这个粉丝的质地是非常的好。
1: 刚您说是用那个凉水对吧？
0: 凉水一定要用凉水，
1: 为什么不能用热水？
0: 因为凉水泡出来的粉丝是暖色的。它是乳白色的，你如果用热水泡出来的粉丝就是趴下来了，然后是透明的，就是像烧开的粉丝一样，捋它了，所以它就吸收不了那个蟹的香味鲜味，所以一定要用凉水去泡。
1: 我们要泡多久？
0: 一般性凉水泡粉丝泡个两三个小时差不多了，它就软了，然后烧的时候放到那个盖到蟹上面，盖子再一闷，它就完全 OK 了。
1: 对，刚我们说的是梭子蟹对吧？我们要可以用六月黄来代替吗？
0: 六月黄也可以啊，六月黄在家里面做更简单了，就是一只蟹买回来，壳都不要剥它，然后把它一切二，就像油酱毛蟹一样，然后放在锅里，所有的步骤都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把那个蟹的切面朝锅底就可以了，因为要把它封口，把它煎一下，不让它的那个黄全部流出来，那个时候再喷入酒，喷入水，然后再加入粉丝，稍微上海人家剁一剁就好了，
1: 多一步，但是这个味道是更
2: 不是阿杜
3: 啊，
2: 喵喵喵喵喵喵喵，
3: 你是想吃鱼吗？那我们中午就吃鱼嘛。

0: 李叔叔吃饭了，吃鱼了，你要吃鱼。
1: 嗯，好的。
2: 多吃呀。
1: 没烧烂，还可以。以前经常烧烂。骨肉汤刷面很安逸啊。
2: 中午吃鱼，晚上吃面。
1: 以后我们要把爱好定好，学猫叫就有鱼吃。

0: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1: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乘除。
6: 刚才我们打开了冰箱，发现了一下冰箱的各种食材的储存，很多小伙伴都会放一些干货。那在干货当中有一类，我想今天要提一提，那就是干香菇。香菇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我觉得香菇它有独一无二的那种香气，因为它有这种山珍的别名嘛，所以它的香味会非常的独特，会非常的浓郁。而且干香菇呢要比新鲜的香菇还要香，比如说在炖汤的时候放一两朵，整个汤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深得很多人的喜欢。我们今天在加减乘除当中请来的我们的四方三川的宋大厨，他今天选择的食材就是香菇。这个时间点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宋大厨。宋师傅你好。
7: 您好，大家好。
6: 欢迎一下我们的宋师傅啊，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节目时间。宋师傅今天在我们的居家食材当中选择了香菇，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大厨来说，觉得香菇的独一无二的香气，它能够让所有的食材都调出了独特的那种鲜头呢？
7: 对，这个香菇主要是营养比较丰富。
6: 所以其实对于香菇来说，我们经常会说香菇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的脂肪含量会比较低，不饱和脂肪酸呢会比较丰富，而且就像刚才宋大厨说的，对于现在啊增加我们的免疫力来说，它有钙啊、铁啊、磷啊这种这个微量元素会非常多，甚至是不是香菇当中的维生素 D 族啊，它的含量或者维生素 D 啊都算是一个好的来源。如果按照它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价值来说，我们其实在家当中选择香菇一般就是两类嘛，一种是鲜的，一种是干的。我先想问一下我们的宋大厨，干香菇和鲜香菇比起来，是不是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会干的超越鲜的呢？
7: 对，一般干的香菇营养价值肯定比鲜的香菇要超越吧。
6: 嗯，
7: 因为干的胀发起来都比鲜的要大，生长过程要长，它的营养要丰富。
6: 那如果是干香菇和鲜的香菇来说，它在烹饪的口味上来说，有人曾经跟我说干香菇它可能会比较适合炖啊或者煮汤啊，那鲜香菇是不是就比较适合炒啊，或者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涮啊用的鲜香菇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一些？
7: 对，一般干的香菇都一般来煲汤啊，鲜的香菇呢主要一般就是炒啊烧啊涮。
6: 口感有什么不同呢？
7: 鲜的香菇它比较滑嫩，干的香菇呢它有一点嚼劲儿吧。
6: 所以就是干发类的东西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干发类的东西最大的一个问题就会碰到，就是我在家到底怎样应该去发这个干香菇。我不知道对于宋大厨来说，你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有干香菇在啊，一般我们发干香菇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有没有一些这个发干香菇的一些秘籍可以

0: 以分享给大家。
1: 干香菇首先就是我觉得如果在家发的话，就起码你先洗干净，用清水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用清水浸泡半天时间吧，让它充分的把这个水分吸收到香菇里去，让它一定要泡胀，凉水泡就可以。泡胀了以后，咱们可以比如再搁点葱姜料酒，完了上锅蒸一下也可以，或者煮一下也行，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基本上煮熟，这个香菇可以比如炖肉啊、煲汤啊什么的都可以。
0: 嗯，所以也就是说在家里香菇第一要洗干净，第二个就是要把它变得圆润，就等于有点像海绵，要完全的这个吸收了这个水分，让它完全充气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后面的处理。那今天既然这个宋大厨你选择了香菇，有没有一些这个可以在家里面用香菇做的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美食，或者说比较方便的美食，可以给大家教两招啊？
1: 可以可以。今天我给大家主要是选用的都是新鲜香菇，市场上比较容易采购的。一道菜就是可以凉拌，比如用小葱啊、鲜椒啊拌一个香菇，葱椒香菇吧。
0: 嗯，
1: 这道菜呢就是用洗净的香菇，就给它洗干净、去根儿，完了切成丁，
0: 洗一洗，
1: 熟吧？
0: 嗯，煮熟。嗯，
1: 煮完熟以后放凉备用，把水分挤干。
0: 嗯，
1: 小葱呢咱们可以用那种广东小葱嘛，完了切成幼末，完了如果喜欢吃辣的呢加两个小米辣椒，
0: 嗯，
1: 也切成末，只要不喜欢吃辣的就小葱也可以，把这个小葱跟这个干的香菇放一块，加一点比如海鲜酱油啊，或者是喜欢吃芹菜的加一点芹菜丁啊，
0: 嗯，
1: 加一点辣椒油啊、蚝油啊、香油啊，这个凉拌口味也比较不错，葱香。
0: 嗯，
1: 如果喜欢吃辣的就是葱椒香。
0: 嗯，宋大厨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可以借鉴，就是我们平时在餐厅吃的凉拌木耳的这种做法？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那这个香菇吃上去的口感算是那种酸酸甜甜辣辣的味道吗？
1: 对，这个就是葱香味比较重一点，因为它主要把葱切成末，完了拌在香菇里头。
0: 嗯，
1: 就葱香味比较重一点。如果你要喜欢吃辣呢，它就像放醋呢就可属于酸酸辣辣的。
0: 嗯，
1: 如果你要不放醋呢就属于鲜辣，或者是不放辣呢就属于鲜。
0: 嗯，
1: 人鲜口味。
0: 哎，
1: 这口味主要是大家自己喜欢什么就放一点什么就可以。
0: 嗯，我刚才想说这是一道宽度非常广的，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的喜欢把它适当的调味料变一下，它的口感就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是第一道凉菜系的，那第二道宋大厨会带来什么呢？
1: 第二道我觉得大家现在也可以比如做一些炸的，比如酥炸香菇也没有问题。
0: 哦，炸的香菇这个是怎么做呢？也是用新鲜的香菇来做吗？
1: 对，也用新鲜的香菇，用手撕也行，刀切也行，一开二也行。
0: 嗯，
1: 比如撕到自己喜欢的形状也可以，完了把洗干净，把水分挤干。这道菜一定要把水分挤干，不挤干到时候它容易下油锅的时候炸。
0: 对，
1: 哎，把这水分挤干以后，磕一点鸡蛋，加一点干淀粉。
0: 嗯，
1: 喜欢吃，比如说十三香的，加一点十三香；不喜欢吃的，就比如说加一点葱姜可以，然后加一点盐，抓一抓，让它外边有一种
0: 裹上面粉的感觉，是吗？
1: 对对对，有一种
0: 鸡蛋糊
1: 的。
0: 嗯，
1: 对对。这是在家做，超市里也有卖那种酥炸粉的什么的。
0: 嗯，
1: 买回来直接裹酥炸粉，搁一个鸡蛋也可以。
0: 嗯，这一道菜比较适合小朋友啊，就是小朋友第一喜欢吃油炸的，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种什么鸡肉啊、薯条啊吃多了，他可能就是家长还会比较担心油炸的东西吃的太多，但是如果换了香菇，它又是这种比较有营养价值的这种美食，家长可能心里就会稍稍的有一些说哦，这个东西你就吃吧吃吧，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
1: 对，这个东西就是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吃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招菜还有一个炸关键的就是油温呢不要太低，下去以后呢主要一飘上来，完了就速火旺炸，像这样或者原料就会吸的油少一点。
0: 哦，也就是说在炸之前，你这个油锅一定先已经是热锅热好了，热到有一定温度了，你一下子放上去然后撩起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就是温油把这个蘸好粉的香菇依次放进去，
0: 嗯，
1: 不中间呢不用关火，因为这香菇才比较容易熟，炸到金黄就直接捞出来了，捞出来比如说。 要有吸油纸啊，再给它放在纸上稍微吸吸油，就比较健康。
0: 嗯，
1: 然后喜欢沾点椒盐呀、或者是辣椒面啊，就看个人爱好。
0: 嗯，你知道吗，孙大厨，你缓缓说来之后啊，我觉得这两道菜在家里面自己就是操作起来，它的可操作度达到了90%以上，而且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美食吧，对于香菇来说，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多变，就说你做不来菜的，你就直接把香菇洗干净发干净了，然后放在汤当中。如果做得来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啊，像上海人比较喜欢的香菇油菜啊之类的，炒一炒，对吧？然后呢还有香菇炒面呢、或者说香菇切两片，就算放在豆腐上，我觉得它也是独一无二的那种香气全出来了。而我们今天宋大厨教的我们的凉拌的做法还有油炸的做法，的确会让大家在厨房间当中，或者在宅家生活当中啊，让这个香菇美食变得有一些可爱，或者说轻盈一些了。那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谢谢我们的四方三川的宋大厨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谢谢你带来的两款美食。那下次有空的话，欢迎来节目当中做客，宋大厨，谢谢您。
1: 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2: 驾到。赶快加入899十万吃货团，和明星主播一起聊美食，详情关注899美食驾到微信公众号。
3: 吃货私房菜，
4: 听出味道，美食驾到。各位吃货大家好，我是芭比。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在寒冷的冬天，在温暖的屋内有一块炸鸡，有一杯冰啤酒。今天就教大家用最简单的食材，最简单的方法做美味多汁的脆皮炸鸡。取四个去骨鸡腿剖开，用少许盐、糖、蒜泥、鲜辣粉、少许水抓捏入味，放冰箱腌制2小时。取一个小鸡蛋，加少许水，加天妇罗粉，混合成厚糊，拌入腌制好的鸡腿内。挂上厚糊的鸡腿，放入天妇罗干粉中，均匀地裹上干粉，拍去多余的干粉，放入6到7成热的油温中炸，火不能太大。当炸鸡外壳金黄色，鸡肉成熟时，即可以捞出。喜欢辣的话，可以撒少许干辣椒粉或花椒粉在炸鸡上。选用现成的天妇罗粉，是因为配置好的炸粉，所以操作会更简单，更方便。

上十点做饭给你听。我是姜老刀。新年好啊。哎，我们好久没见了。今天想给你们继续讲一个稍微有点长的故事。有多长呢？大概是从正在吃酱猪蹄的今天到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这么长。它也被收录在一本叫《用喜欢的方式吃一生》的书里，一个不那么快乐的故事。不过我觉得之所以我会拍摄清静温和的日食记，还拍了6年那么久，也许就是童年的记忆所带给我的些许影响吧。今天作为这段时间来故事特辑的最终篇，就把它讲给你们听。未来还会不会有其他形式的听番，我也不知道，但谢谢你们愿意一直以来听我的念叨，祝你们新年快乐。好了，现在戴上耳机做饭给你听。我一直觉得孤独这个词，如果赋予悲情色彩，挺矫情的。如果说我自己有什么跟孤独相关的经历，那就是我曾经也勉强算

是个留守儿童。我父亲来自上海，母亲来自兰州，原本并不可能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一场支援大西北的运动，在西北小城天水相遇了。我在天水出生时就被冠以一个时代名词，知青子。天水这个城市很小，小到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互相认识。父亲在当时的工厂已经谋得了一定的事业，并不打算回上海，但同时又希望能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于是在我刚满周岁的时候，就被送上了去往上海的列车，通向我奶奶的家。余姚路的弄堂在我的记忆里就是我童年的全部了。可能是性格的关系吧，我并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陪伴我的就是油墩子、酱猪脚、狮子头、油面筋塞肉、排骨年糕等等这些好吃的。从小我最常做的就是从家里一溜烟地跑出去，一手拿着奶奶做的酱猪脚，另一只手拿着彩色粉笔，从弄堂这头跑到那头，满头大汗的一边往嘴里送猪脚，一边在墙上涂写，写着写着顺序就发生了颠倒，酱猪脚被涂在了墙上，粉笔送进了嘴里。接着身后那条狭小而窄长的弄堂，尽头处飘出香味的窗户是我家。奶奶走到门口，用方圆几十米都能听到的近乎呵斥的嗓音叫我的名字，催我回家吃饭。如今我也会时不时照着奶奶的方法复刻着她的味道。她说过猪蹄要找肉质肥美紧致的，这样吃起来才过瘾。大肉类总不可避免的要经历焯水的过程，猪蹄在沸腾的锅里慢慢泛白，晾凉后还可以除去幸存的猪毛，

炖煮之前需要倒上充足的酱汁腌制，直到猪蹄变成稳重的酱棕色，再连同各种香料一股脑倒进炖锅。在锅里慢慢熬煮，时间越长，味道也渗入多一分，直到皮质变得软糯，与浓厚的汤汁充分混合在一起，发出咕嘟咕嘟的自言自语。这时候，整个厨房就变成了猪脚的领地，也是我小时候分外乖巧的时刻。骨头连着肉筋的猪脚部分最美味，啃完后手黏黏的，洗了手还有余味，够我嗅一下午。第二天吃午饭，奶奶会拿出前一碗装酱猪脚的冰碗，用勺子把猪蹄冻码在我的碗里。我喜欢看着它随着白气一丝丝融化在热米饭里，再大口开吃，简直是世上最美妙的滋味。哦，对了，当时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奶奶养的猫。奶奶爱猫，我如今的家跟个动物园似的，应该就是受到了奶奶的影响。每天奶奶买完菜

给猪脚拔毛就需要一整个下午。我经常蹲在他的身边，看不了多久就无趣了，跑去追着家里的猫玩，满屋子的鸡飞狗跳。但那只猫很喜欢我，午睡时会偷偷地钻到我脚边，平时还经常送我礼物。有一次我穿鞋，穿到一半觉得鞋里没有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只吃了一半的死老鼠。当时我是怎么炸毛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直在大叫着奶奶。由于刺激太深，阴影太大，导致如今我现在30多岁，看到电视里的老鼠都还要闭眼睛。那只猫叫咪咪，那时候全弄堂的猫好像都叫咪咪。它在我家生活了好多年，后来从某一天开始它突然不见了。那之后每到饭点，奶奶仍然会敲着猫饭盆对着屋顶叫咪咪，而我也会偷偷地期盼咪咪再次出现。这个习惯维持了很多年，即使知道追不回，哪怕是无用功也仍然执着着。这就是我奶奶对待世界的方式。学龄前虽然一个人的时光占了多数的记忆，但我还挺自得其乐，并没有孤独的实感。比起我，也许我的父母才更孤独。有一回我妈来上海看我，因为太久没见面，我有点陌生，喊了她一声阿姨。后来听我奶奶说，我妈为了这事儿偷偷地掉了好久的眼泪。开始上学后，那时候对于知青子女的政策是，如果知青留在支援地结婚生子，子女可以返回其父辈的户口所在地读书，年满18岁后户口就可以迁移至该城市。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城市读书的状态就是借读，既然是借，当然就需要付租金。那时候上海的小学一年的学杂费大概是40几块，而我还需要付一年1000多的借读费，但却没有因此得到优待。我作为一个身高并不高的孩子，被安排在了教室最后一排，没有同桌。其实我自己并不在意，就算看不见黑板，但坐在最后一排是多数学生的梦想，拥有着无比的自由。可直到有一回上课发教材少了一份，原本已经传到我手中的那一本，老师特地上前从我手上拿走，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放到了另一个没有教材的同学手里。我其实并没有很想要那一本教材，但课堂中某一些时刻，教室安静下来，大家都低头看着教材写着什么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我开始感到不自在。我握着笔，假装盯着桌上的作业本，上面写的我的名字和学号，我却感觉非常难受，想要涂掉它们。我觉得在这个班里根本不需要这个号码的存在。那是我当时认为自己最孤独的一段时间。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叫蝙蝠的文章，走兽们认为蝙蝠是鸟，而鸟们又认为蝙蝠是走兽。我读了很多遍，觉得自己很像那只蝙蝠。在上海不被学校的老师接纳，在天水父母身边又被那边的小伙伴排挤为上海来的娇气小孩，隐隐的开始有一些想法在心里作祟。既然如此，那干脆就说我根本不在乎好了，好像只有做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才不至于让自己输得很难看。于是在学校，我营造着自己酷酷的什么都不在乎的形象，回到家又会因为那些其实在乎的事情躲到阁楼上一个人看书写字，顺着老虎窗爬到屋顶，躺在瓦片上看着飞过的鸽子。

跟自己对话。回忆起来，奶奶也曾试图理解我，但鸿沟之所以是鸿沟，正因为它不会那么容易被克服。他每天从阁楼上呵斥着把我抓出来吃饭，饭桌上说着重复的话，就像他每天执着地敲着猫碗，呼唤那只再也不会回家的咪咪一样。多年后我回到上海生活，当年的余姚路早就变了模样，成了市中心最昂贵的地段，那条弄堂也早就拆迁没了踪迹。但我不会忘记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有些孤独却珍贵的日子，不会忘记那曾被我不小心涂在弄堂墙上的酱猪脚有着多么美妙的味道。我曾不停地重复做着一个简短而真实的梦，自己再次走过那条狭长的弄堂，墙上仍是我的涂鸦，尽头仍是我的家，但那扇老窗户却再也没有香气飘出了，奶奶再也不会坐在门口等我了。

0: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1: 吴志佳，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乘除。
6: 平时的时候听到加减乘除是出现在数学的课堂上，但是在实在有味道的时间里面听到加减乘除，我们的厨可是成为厨师的厨。那今天 Sim 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时间，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香菇这一款食材，就来听听看 Sim 老师，你如果啊给你这样的一款食材的话，因为我知道你以前经营过一家这个西班牙的餐厅，走的都是属于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厨艺魔法的状态，你会怎么来用这样的食材呢？
7: 从西餐角度来说的话，我会做成那种选那种比较肉比较厚的那种香菇啊，
6: 嗯，
7: 新鲜的，因为它的味道比较淡一点，然后会加上那种肉馅啊馅料，
6: 嗯，
7: 然后把它一道菜以后呢，会加入那种起司啊，那种芝士味的那种。
6: 是烤吗？要？
7: 来，对，焗。
6: 哦，焗香菇。
7: 对，焗的过程中呢，这个热量进去以后呢，慢慢的香菇里面的水分呢，就会慢慢的出来，再搭配那个肉类的鲜味，慢慢的再渗入到里面，再加上西餐里面特有的这种芝士的味道，焗出来装盘然后现吃，非常好吃的。
6: 我脑海当中出现的就是把那个香菇稍微厚一点的当做瓦控，

0: 上面有泥棒晶体。
1: 其实不用挖的，后面那个地去掉以后，它有一定的深度，你就把这个肉放进去就可以了，非常开胃，也是非常好吃的一道小吃。
2: 哎，肉松再切细点啊！
3: 还是加不加生抽加老抽？
4: 嗯，再煮2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5: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6: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7: 加减乘除。
0: 中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各位继续能够锁定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在每天中午闻着饭菜香的时候，我们继续把美食啊一起来打开，因为每天打开不同的食材，可以用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做出不同的味道。所以我说了，我们要上虾也要上蟹，让这个海鲜的这种味道啊，在我们中午的时段可以蔓延一些。而且今天用的食材算是比较的高贵啊。有人说以前吃龙虾好像算是赌 K 熊，算是骡子得硬的体，尤其是在婚宴的时候有一只龙虾压压阵啊，这算是硬菜之一。但是随着现在这个生活条件水平、生活的品质的提升，我们在很多的商超当中买到大龙虾的概率也越来越高了。那买回来的龙虾到底应该怎么来做？怎样不费劲就可以做出美食的好味道呢？所以我会请来我们的酒店啊同仁一起来支支招。我要请来的是上海中根巨龙酒店的总经理彭建南先生做客在我的直播时间，一起来有请一下我们的彭总。彭总你好。
8: 各位听众主持人你们好，大家中午好。
0: 中午好啊，欢迎一下我们的彭建南先生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想问一下，这个我刚才所形容的是不是现在婚宴呐、或者说生日宴呐、搞一个龙虾是一道硬菜的必须的这个组合之一啊？
8: 其实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啊，但是这是其中一部分，因为作为一个高档的婚宴来说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光是注重这个门面，也是更注重健康。
0: 嗯，
8: 当然龙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道菜。当然了，除了龙虾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方面面的食材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点缀啊，以及提升档次的一个作用。
0: 嗯，
8: 所以今天中午呢，我也想借这个我们电台的这个机会啊，能够跟各位听众来简单的推荐和介绍一道我们酒店里常做的，既能够上得了台面，又能够进入得了家庭的这么一道法式龙虾汤的这么一道菜肴。
0: 哇，法式龙虾汤，你知道吗？这一听就非常具有这个酒店的标签性，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买回来的龙虾啊，我们听众朋友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一切为二嘛，然后就是用蒸煮的方式来做。那其实说到这个法式龙虾汤，它第一让我想到的是它应该会配着佐餐音乐，然后呢、可能也会配上佐餐的小酒。当然这个法式的龙虾汤，它会那种鲜红会瞬间的映入到我的脑海当中。所以今天彭总啊，你说的这个法式龙虾汤，我们基本上选择的龙虾会是多大的，然后它的整个的处理过程或者制作方式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那么是这样子的，实际上这道菜呢，大家可能乍一听上去会觉得，哎呀，今天怎么来一道这么
0: 复杂
8: 这么复杂的一道菜。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这么复杂，而且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说，龙虾虽然是一个很高、相对高档、中高档的一个食材，但是呢，实际上今天我介绍完了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意外。哎，除了龙虾以外，实际上今天可以透露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秘诀吧。
0: 嗯，
8: 这道菜其实还是可以，不光是龙虾，还可以选用，甚至是我们一些比如说冰鲜的一些这个对虾，我们叫明虾。或者说一些质量稍好一些的这个基围虾来制作都是可以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会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的一些简单的制作工艺和方法。刚才呢，主持人有问到这道菜大概我们会选择多大的龙虾，其实这个是根据个人的口味或者个人的喜好来选择。我觉得这个大小从几两到1斤多、2斤多，只要你的锅能够放得下，其实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会推荐选用活的龙虾，比如说我们的波士顿龙虾，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巴西龙虾，或者说如果条件更好的，我们用小青龙或者澳龙都没有问题。
0: 嗯，
8: 当然了，刚才我说用明虾以及我们的这个好的基围虾制作出来，虽然说在味道上面稍有偏差，但是口感都是一样的好。那么接下来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先将这个虾头、虾壳以及虾肉全部把它分离开。也就是用手工的方法把我们的虾头剥开，

0: 味道菜的时候，我们会推荐黄油来增加它的香度。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将西芹啊、胡萝卜以及这个洋葱、茴香和番茄把它切块，啊，把它切块切成小粒，那么跟新鲜的紫苏叶一起放在锅中进行翻炒。那么这个黄油化开之后，我们把这些切片的这些切块的蔬菜放进去之后进行翻炒，然后把它炒香之后放在旁边待用。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步骤了。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块上好的茄膏。哎，大家可能会问，什么是茄膏呢？实际茄膏跟我们所日常所使用的这个番茄酱啊，实际上应该算是同一种食材。但是呢，番茄酱不同于说茄膏，它是可以直接食用的，而茄膏是它的纯度更高，它是必须经过烹饪才能够食用的。那么，茄膏加上适量的黄油之后呢，进行这个加热，把它炒至大概黄棕色的这么一种颜色哈。加入我们刚才烘烤好的这个龙虾的这个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龙虾的肉以及我们刚才的这些蔬菜一起进行翻炒。炒完之后呢，我们会适量的翻炒大概一两分钟之后呢，我们会把一些这个酒类，那么这边我们会主要推荐高度的白兰地，或者加入适量的葡萄酒来进行这个翻炒。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第一，它是可以用酒香来盖过海鲜的这么的一个腥味。
1: 嗯。
0: 第二，它可以提鲜。另外呢，白兰地因为它是高度，如果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你甚至可以来点小的花样，就是它可以用打火机点燃的。实际上这道菜上面可以冒起点蓝蓝的这种小火苗，非常漂亮啊。那么另外呢，把酒烧至差不多半干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加入高汤来进行烹煮。那么这个煮沸的时间呢，差不多在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然的话这些蔬菜和这个虾肉啊都会这个被煮烂掉。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三个步骤。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第四个步骤。我们刚才把这个汤以及这些原料啊把它进行煮沸了之后呢，我们把它倒出来放到我们日常所用的，我相信很多家庭现在都会有一些这个叫搅拌机啊，或者叫一些
1: 破壁机，
0: 破壁机或者要打碎，把它来打碎。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那这个壳是不是也碎在里面？是的，这个壳也碎在里面了。那么这个壳包括我们的虾肉以及蔬菜，它都会跟这个汤混合在一起。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说能够尽可能把这些食材的颗粒打到最小，那么同时能够来保证汤汁的这么一个细腻的这么一个感觉，让它保证就是说没有一个太大的颗粒状在里面。
1: 嗯。
0: 这是第四个步骤。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把它用一个比较细的过滤网，或者叫我们好一点的这个棉布啊，把它这些食材把它全部包起来过滤出来。那么留下来的汤汁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式龙虾汤的主要的这个原材料了。
1: 嗯。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只要在汤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这个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哈，放入一些白胡椒，那么盐，那么再加上一些奶油来调味装盘。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没有或者说你留了其他的一部分的虾肉放在旁边做一些点缀啊，再放一些小的切碎的面包粒做一些点缀啊等等，这样子的话一道法式龙虾汤基本上就已经成型，可以装盘出来使用了。
1: 嗯，
0: 这道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腻，营养非常的丰富，小孩老人非常的适合。
1: 嗯，你知道吗，
0: 跟大家介绍这样一道菜。
1: 对，我听完彭建南这样的介绍之后，我觉得这一款汤完全就是非常的浓郁质感，因为它里面的食材用的非常的扎实嘛，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融合在了这个汤底当中。而且我觉得在家里能够做出这样的就是比较的有西式小情调的一些这个西餐类的东西啊，在我们的这个居家生活当中，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调剂。今天我们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中根聚龙酒店的这个总经理彭建南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龙虾系列。因为我看到很多听众都已经给我发信息了，他说我们家只买过小龙虾，韩冰就说我们家经常做的就是黄油焗龙虾，哎，没有想到吧，今天可以在家里试试看这个西式的这个法式的龙虾的这个汤啊，能够让这个汤更加的浓郁的鲜气能够融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我今天也想借我们这个连线的机会啊，我想问彭总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最近这一段这个特殊时期，其实对我们的酒店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那现在随着这个慢慢的复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中根聚龙酒店，我知道它其实这个周边也有我们的漫游城啊，也有我们的创意的这个园区啊。那对于我们慢慢复工之后，我们的酒店会不会也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安心的外卖啊之类的？
0: 会有，因为 实际上这个疫情啊，不光是说对我们这个酒店和旅游行业带来

0: 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1: 嗯，
0: 实际上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像作为一个有责任心和一个有爱心的一个企业呢，我们中庚聚龙酒店也是非常突出邻里关爱。那么，我们会为这个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会为这个中庚漫游城，以及我们这个中庚环球创意中心的相应的一些企业已经复工复产的这么一些公司和企业呢，提供一个安心外卖的服务。
1: 嗯，
0: 这个服务呢，我们会在每天的中午会推出一份爱心的午餐的一个定时。那么，我们每周都会更换不同的菜单，且但凡有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公司的同事预定了这个套餐之后呢，我们都还会提供送货上门的这个服务，而且这个套餐的价格也非常的贴心，只要人民币28元，那么基本上会比很多商场以及外面售卖的这个一些外卖呀、啊、一些套餐呢、啊、都来的实惠和便宜。这样的话既能够让写字楼当中复工复产的这么一些公司和企业能够方便他们的日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同时呢也能够表达我们酒店的一个关爱。
1: 嗯，
0: 此外呢，我们为了表达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一个崇敬和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关爱呢，我们还结合了酒店1300平米的这么一个大宴会厅啊，我们还推出了但凡是医护人员的本人或者他们的亲友在酒店能够来办这个我们的婚宴也好，我们的这个
1: 家宴对吧，
0: 家宴任何的宴会也好，我们都可以享受一个9折的优惠，来体现我们对他们的尊敬以及我们对社会的一个责任感。
1: 嗯，
0: 主要呢我们会推出这样的两个服务。此外接下来陆陆续续呢，我们都会针对周边的企业啊、学校啊、社区啊，我们都会推出一系列的爱心套餐或者一系列的上门服务的这么一些活动啊，作为我们中庚聚龙酒店的一个爱心的一个表现。
1: 是因为其实这个中庚聚龙酒店曾经来上过我节目，我知道他们的房间就是会呼吸的客房，所以随时随地的都能够这个感受到清新的这种鲜氧啊，能够这种用绿色的梦想让他这个住酒店也住得更加的安心。或许有时候我们在想，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出去旅行了，但是在同一座城市当中，我们选择一个喜欢的酒店，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啊，能够去假装在旅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我觉得今天也是特别谢谢我们的彭建南先生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在家里面做的好吃的美食的同时，也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是在周边工作的话，我觉得28元的这个午餐生活也一定会过得非常的精致和美好。那再次谢谢我们的这个彭建南先生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有机会的话欢迎常来做客。谢谢您。
0: 哎，
1: 好，拜拜。
2: 在理发店，
3: 欢迎光临，坐坐，现在人多，请侬稍微等一等。
4: 我要剃头打头。
3: 侬剃啥个式样？
4: 照老样子好了，稍微短一点。
3: 修眉修吧。
4: 好，就修吧。我还要染头发、刺风。
2: 替换练习。
3: 舅妈啦，上月不去了。公婆啦，交关辰光不去了。爷娘家隔墙里不去了。外婆家上上月月不去了。
4: 我搿两日生意回头脱了。我搿两日一票货出送脱了。我搿两日六折货强卖脱了。我搿两日几百块用脱了。
3: 我的连襟辣辣做装潢设计，我的阿哥辣辣弄广告设计，我爷叔辣辣做促销生意，我的老爸辣辣带博士生，
4: 辣屋里向坐辣海，辣房间里困辣海，辣墙壁上挂辣海，辣抽屉里摆辣海。
3: 我买好了2个西洋参、5斤苹果，我写好了2条标语、3只广告，我考出了6级英语、高级计算机班。我读完了4年大学，3年研究生。
4: 今朝辣辣搿搭茶室碰头，今朝辣辣公园里白相，今朝辣辣茶室里向谈恋爱，今朝辣辣饭桌上谈生意。
3: 包辣我身浪，写辣我掌浪，落辣我头浪，打辣我屁股浪。
4: 葛么侬频道割脱伊好嘞，葛么侬文章写脱伊好嘞，葛么侬报表做脱伊好嘞，

0: 那么侬考卷改脱以后嘞？
1: 我勿来嘛，啥人来啊？我勿做嘛，啥人做啊？我勿写嘛，啥人写啊？我勿吃嘛，啥人吃啊？
0: 我讲出了嘛，就会帮忙帮到底的、我看出了嘛，就会跟踪跟到底的、我写出了嘛，就会负责负到底的、我提出了嘛，就会爱侬爱到底的、
2: 替换练习，
1: 请侬拨一张借款单拨我，请侬拨一张借款单让我，请侬拨一张借款单我，请侬拨我一张借款单。
0: 阿是辣侬搭领钞票，阿是辣搿搭领钞票，是辣伊面领钞票，是勿是辣侬搿搭领钞票？
1: 搿点钞票我要存定期，还有一点钞票嘛，就存活期好了。搿点钞票我要存现期，还点钞票是就存定活两笔好了。搿点新钱我要寄快钱，还有点新钱就寄平薪好了。搿点证书我要存辣海，另外眼零头呢就拿回去好了。
0: 阿拉搿搭有活期定期一本通，阿拉搭有明信片、纪念邮票，阿拉块有自动取款机，阿拉搿搭块有投币电话。
1: 阿拉银行有24小时自助服务的，阿拉商店有残疾人专卖店，阿拉小区有健身活动区的，阿拉屋里有小花园的。
0: 调拨我一块头好伐？买拨我两张长信封好伐？借我一把阳伞好伐？写拨我一张收据好伐？
1: 侬马上就来哦，侬马上就到哦，侬号数就去哦，侬赶快就买哦。
0: 我要打只电话拨囡恩，我要买点礼物拨同事，我要写张条子拨朋友，我要带眼特产拨人舅舅。
1: 再开一只定期一本通，再开一张增值税发票，再开一只抬头，再开一条新线路。
0: 邮政编码不要忘记写 ，email 不要忘记发，包裹不要忘记寄。短信不要忘记发。
2: 请让和碰撞。
1: 谢谢侬，让一让我好吧？
0: 哦，侬好走啊？走我旁边过去好了。
1: 哦哟，撞着侬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不要紧啊。
2: 打电话。
1: 先生，我要打只电话拨侬。
0: 搿只是自动投币电话，侬只要夺下去一块硬币，拨电话号码，接通对方以后，轻易记就好通话了。
1: 我没带零头，谢谢侬调拨我一块头的硬币，好伐？
0: 好的。
1: 喂，我是毛无平，请问侬是啥人？
0: 哦，请侬转告丽丽一声。我今朝夜里不会来吃夜饭了，谢谢，再会。
2: 堵车对话。
1: 哦哟，碰着堵塞，车子堵了噶许多辰光，急死人了。
0: 是呀，今朝是礼拜二，搿段路常常要塞车，只好耐心等一等了，脚也没用上。
1: 已经等了10分多钟了。娘热死了，车子上闷得来要死，空调开大一眼好吧？
0: 到搿个辰光，急啥也没办法。
1: 让我下去算了，还是十一路电车快了。
0: 步行总归没差头快，搿搭勿好随便下车的，警察要管的。
1: 搿绕个圈子出去好吧？
0: 要绕就要绕个大圈子。 侬看哪能？
1: 搿能一来反而浪费辰光，接勿上刚刚去乘地铁快了。
2: 第四课，处所方位，问地点。
1: 请问到大世界哪能走？
0: 笔直朝前走，看见一个塔形的建筑就是。
1: 葛末到人民公园哪能介去法？
0: 搿搭是西藏路金陵路口，侬从此地过去，跑到第四条黄马路的地方，左转弯对马路走过去地就到了。
1: 哦，谢谢侬。
2: 卡拉 OK。
1: 卡拉 OK， 搿种休闲娱乐方式正好，大家可以放声唱唱歌，心情老舒畅。
0: 哎，老早勿大会唱的歌，跟辣海唱唱也会唱了，还可以聆听朋友的好嗓子。
1: 有一趟，我和小王从小辰光学的歌唱起，一只接一只，唱到最新的流行歌。唱了个痛快，一面唱一面娃娃球，也好的。
0: 我最欢喜唱《涛声依旧》。
1: 我欢喜唱的是《只要侬过得比我好》。
2: 第十六课，娱乐休闲，泡吧。
1: 现代人辛苦一族，又要为工作。又要为休闲，侬讲对伐？
0: 有道理。讲到休闲，我和侬最好是去泡吧。
1: 泡啥个吧？
0: 吧嘛，顾名思义是酒吧咯。
1: 好嘞，侬又讲脱了。侬晓得伐？现在上海有各式各样的吧，各处各搭侪是吧。
0: 侬倒讲讲看，还有眼辰光，阿拉来拣个好的白相相。
1: 喏，先是有咖啡吧，有叫咖吧，还有茶吧，开了交关。后来就一把不可少了，有桃吧、树吧、爬吧、琴吧，还有怀旧吧、歌剧吧、球迷吧、漫画吧、玩具吧、书吧、迪吧、洋吧、网吧。
0: 好了好了，辰光不早，还是回家去吧，去上网吧。
2: 补充词语：
1: 一、餐饮名字，在面条、馒头、汤团、面包、馄饨、春卷、紫饭糕、米饼、阳春面。盖浇饭、豆腐浆、大饼、油条、豆腐花、细粉、油豆腐、素鸡、豆芽菜、水铺蛋、八宝饭、盒饭、水果、火腿、红肠、沙拉、酱菜、萝卜干。阿珍馆、老酒、啤酒、橙汁、雪碧。
0: 两、常态形容词：硬邦邦、硬脚脚、软东东、嫩嘟嘟、长摇摇、长短短、矮悠悠、矮嘟嘟、胖姑姑、胖墩墩。瘦呱呱。
1: 三、单音形容词：夸、啊、举、强、壮、瘦、油、筋、轻、稳、喘、凝、细、慢、早、矮。
0: 四、副词。在一道通通一塌骨子
1: 其他帮帮忙

0: 好嘞，会的，好，弄，来，称两斤，称两斤，青菜，进，客，送，漂亮，精神，新鲜，嗲，烫，烫，石头，脾气，领带，胎板，骨头，油肉，手，萝卜干，老实，凳子，切，摘，响，咬，夹，盘，翻，拐，齐，表面，顶住，重骂，垃圾，来你。
1: 帮忙装软件。
0: 阿达，请侬来帮我装装电脑软件。
2: 帮帮忙哦，侬还会叫我来帮侬装软件啊？
0: 真的呀，我不骗侬，侬来吧。
2: 我打好子搿篇文章再来帮侬装。
0: 不要搭架子嘞，快点来。
2: 侬哪能介笨的啦？软件嘛，侬只要摆到 CD-ROM 里去。照理想讲的，轻轻就装好了。
0: 不来塞个，搿只软件比较烦。
2: 好，好，好，我来帮侬装。侬看，我一装就装好了。
0: 不要摆亏紧，侬也只不过是只三脚猫呀。
1: 第十九课，文化教育，子女培养。
0: 现在上海。家家侪是独生子女了，家长对小囡的读书下起重视。
2: 有眼家长认为自家学历不高，影响了自家的发展，侪拿希望寄托了自家小囡的身上，希望伊拉至少要大学毕业。
0: 所以花了子女身浪向的投资就不惜代价，三番四驳买参考书，兴师动众请家教，弄得小囡。一点空余的辰光也没。
2: 吃了好，扎了好，冲得不得了，不做家务，不会劳动，只要伊拉担负一桩事体，读书，弄得一个个侪是娇小囡、养刁囡，其实对伊拉的成长是没好处的。
1: 苏州河，
0: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环跨市中心。弯弯曲曲真好看，
2: 像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河，但是苏州河曾经污染得又黑又臭。
0: 前两年，市政府已经花了大力气，使得苏州河河水变清了。
2: 现在已经开始分段改造苏州河两岸。
0: 侬现在去乘四号线，可以看到苏州河两岸。改造的热气腾腾，
2: 搿能一来，过几年苏州河沿岸真要成为上海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了。
1: 第五课，起居家常，从起身到入睡。
0: 我因为上班辰光早，单位离得远，每天六点半就要起身。
2: 我欢喜困晏觉，常常九点钟起来。
0: 起来以后，叠好被头，就刷牙齿、擦面，再吃早饭。有常是一碗泡饭，一点酱菜，加一只蛋；有常是两块面包，一杯牛奶，微波炉里转一转。
2: 我是辰光来大不及。只好出门买大饼、油条或者粗饭、豆腐浆吃。
0: 中浪向十一点半，我到单位饭厅里吃中饭。
2: 阿拉是常常做到下半日一点钟，盒饭是送上来吃的。
0: 盒饭有几只菜？
2: 一般是两素三荤。
0: 阿拉饭厅里是随便侬买的，只要刷刷卡就可以了。
2: 我每天下半日五点半下班，侬几点钟回到屋里？
0: 我也五点半下班。搿个辰光，上海交通最佳，常常要塞车。回到屋里要六点半，已经老沙土了。
2: 侬夜里哪能过啊？
0: 夜到看看夜报，看看电视，打个浴沫，困觉。
2: 我夜里向常常出去搭朋友一道聚聚白相相，回来再上上网 ，email 发发，要弄到十一点半嘞。
1: 讲学旅游，
0: 其实不出国读书，辣辣国内读书工作也没啥不好。
2: 是啊，国内有交交关名牌大学，可以读到博士、博士后。现在年轻人寻工作还是寻得蛮满意。
0: 假使组织教授以后，还可以到外国去讲学，做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2: 现在出国的途径多了，讲学是一种，短期旅游也好领略外国的风光。
0: 好的，阿拉啥辰光去参加旅游团？到欧洲去兜他一走。
1: 谈恋爱，
0: 我晓得侬会来的。
2: 我不来嘛，啥人来啊？
0: 侬真介好嘞！
2: 我对别人侪不好，因为侬发条头叫我来讲讲闲话咯。
0: 葛么侬频道隔脱伊好嘞？
2: 我单调日脚过得厌脱嘞。
0: 我倒觉得蛮好。
2: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呀，对吧？
0: 不对了，阿拉到周上去白相好吧？
1: 办理签证，
0: 我要到美国去一趟。
2: 侬是公派出去，还是因事出国？
0: 我是单位派我出差去搞业务交流的。
2: 葛么侬可以请侬的单位帮侬去办理的，先办英公普通护照，它因事出国是不一样的。伊拉是办英式护照的。
0: 我自家需要做点啥事体，辰光到快了，我真急煞快。
2: 侬来得及的，不要急。侬要搞几张照片，填好几张表格，大致是出国事由、邀请单位的人情况、经费阿里开支咯啥，不要填错脱。那么单位里办事员会特侬到上海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去帮侬签证的。出国之前，侬需要换好一点外币。
1: 六，新派语音和老派语音的差异。
0: 一，当、当、张、张、棒、棒。当、张、棒。二、杀、杀、辣、辣、打、的、杀、辣、的。三、为、给、给、和、回。个和四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五鸡鸡鸡鸭鸡鸭六，云，讯，云，云，讯，讯，约，约，约，约，约。
1: 在诊疗室，
0: 轮到我了。
2: 侬坐下来，有啥不适宜？
0: 心口头有眼痛了，饭吃不落。
2: 搿搭痛也是，

0: 搿个是胃痛，侬老早有胃病伐？
1: 痛嘛也痛过去了，没现在介厉害。
0: 啥辰光开始的？
1: 有一个多礼拜了，搿腔里大概十来点了。
0: 胃口哪能？
1: 一眼也没。
0: 想不想吐？
1: 有点恶心，但是吐不出来。
0: 不放心嘛，侬去组织环境查一查。
2: 熟悉地方。
1: 侬到上海几何辰光了？
0: 我来了两年了。
1: 侬上海话讲得来伐？
0: 上海话我听是听得懂一眼眼，讲讲不来的。
1: 侬上海的交通情况熟不熟？
0: 我不大来塞，常常带本上海地图。
2: 绅士购衣。
1: 先生，我要买件正式点的西装。
0: 侬看，搿搭一排侪是进口面料，欧版的西装。侬欢喜啥个颜色？
1: 我要常青颜色，不过要有点线条辣海的。
0: 先生，搿个几件是新到的，做工交关考究，式样也蛮大方。侬看领头挺刮伐？穿上去不要太神气哦。
1: 我人生得比较矮，我不要上来洗的。侬看像我搿能介身材的尺码有勿有？
0: 有的，阿拉搿搭各种尺寸侪有。我看侬稍微淡一点的颜色更加配侬的面色。侬看埃面一件哪能？还要扎扎看。
1: 搿只颜色倒老灵的，好便宜点伐？
0: 阿拉搿搭搿一排西装全部打九折，再便宜就勿可以了。
1: 搿么就是那一套伐？
0: 先生，侬领带要配一根伐？侬看搿搭个领带侪是意大利领带，侬看搿根颜色挑一点，配侬搿件西装，真是酷到家了。
1: 让我配上去到镜子海头照一照。
0: 搿能介好嘞，买一根领带，打个八折，外加送一只领带夹头。
2: 替换练习。
1: 上海值得去白相的地方实在还是多，上海值得去游览的地方实在交关多，上海值得去参观的地方实在邪气多，上海值得去兜兜的地方实在蛮多。
0: 阿拉还是先辣城区兜一圈，阿拉还是先辣郊区转一圈，阿拉还是先辣市中心走一趟，阿拉还是先辣浦东划一转。
1: 下趟再到郊区去，哪能？下次再到郊区去，好吧？明早再到郊区去，来塞吧？下周再到郊区去，可以吧？
0: 白相上海新纪录地也很有劲，白相上海动物园也很开心，白相上海城隍庙也很有味道，白相上海大观园也很有兴趣。
1: 镇朗向有历史悠久的放生桥，镇朗向有黄七十八个小河坝，镇朗向有宋朝建造的小宝塔，镇朗向有行情行市的小商品。
0: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长城是中国的骄傲，容貌是中国的国宝。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上海现在的最高建筑。
1: 现在又开发了芝加哥镇，前两年又造好了八万人体育场，去年又重修了静安寺，搿两年又开放了交关旅游点。
0: 陆地上有假山，有湖泊，还有地下风光。公园里有玫瑰花，有牡丹花，还有石榴花。上海有一大遗址，有宋庆龄墓，还有交关名人故居。

0: 海有茶山，有第三湖，还有交关名胜古迹。
1: 有的人旅游欢喜走得远，有的人休闲欢喜寻悠游，有的人工作欢喜拼命，有的人白相欢喜寻寻。
0: 还有茶山风景区、大观园老师，还有托西班麦克风老师，还有书包杂志帕兹布老师，还有现在吃的从前用的老师。
2: 问住址。
1: 对不起，九十号在啥地方？
0: 在龙塘石闸里向头。
1: 谢谢侬帮我指点一下。
0: 搿条龙塘一直到底，看见有健身器的地方有转弯，到第二大房子的第三家就是了。
2: 第三课，时间天气。问时间。
1: 现在啥辰光？
0: 十点七五分。
1: 那一号辣啥辰光见面？
0: 十点一刻。
1: 搿还有廿分钟唻，辰光老充裕的。
0: 不过我要等一只十点钟以后打来的电话。
1: 侬真是个盲人，今朝礼拜一就加忙。
0: 是啊，我好好叫要比侬忙。我下半日一点半还要赶到大明广场去开新闻发布会。
2: 替换练习。
1: 抽水马桶坏脱了，窗门玻璃碎脱了，里向木头枯脱了，台中辰光慢脱了。
0: 是户球割牢了，是钢珠碰着了，是零件落脱了，是蜡烛点光了。
1: 里向的物事，索性帮侬统统调脱伊。里向物事，干脆帮侬统统换脱伊。里向的物事，马上帮侬统统打牢伊。里向的物事，当然帮侬统统拆好伊。
0: 等我吃了饭。帮侬搿搭只开关换脱伊，等我吃之饭，帮侬埃面只洋钉敲好伊，等我吃好饭，帮侬顶上只螺丝捏牢伊，等我吃完饭，帮侬面上只拉手装脱伊。
1: 侬饭吃过了伐？侬药打过了伐？侬牙齿刷过了伐？侬厂里去过了伐？
0: 我还没吃了。我还没打了，我还没去了，我还没看了。
1: 我打好字搿篇文章，再来帮侬修。我看好字搿篇文章，再来替侬搬。我写完了搿篇文章，再来教侬修。我读了搿篇文章，再来得侬谈。
0: 你已经收藏了，你可以收藏了。你作心收藏了，你大概收藏了。
1: 我手机寻着了，我手表找到了，我文件带好了，我垃圾掼脱了。
0: 女儿嘛，侬只要亲亲伊就装好了；保镖嘛，侬只要想想伊就填好了；文章嘛，侬只要看看伊就读懂了。材料嘛，侬只要写写伊就凑齐了。
2: 第一课，迎送问候，见面致礼。
1: 哎，侬早，张先生。
0: 哎哟，是侬老兄啊，长远不见，侬好呀。
1: 蛮好蛮好，搿腔里身体好伐？
0: 好，好的。侬哪能介忙啦？人影子也不看见，我老想念侬的。
1: 最近是忙着一眼，伊拉老是派我去出差，我也常常想来望望侬。
0: 今朝介巧碰着侬，拿阿拉老朋友一道去讲脱一些。
2: 第十课，邮电银行，在邮局。
1: 小姐。请问辣么一趟开信箱是啥辰光？
0: 五点钟。

0: 新奥烧读进去还来得及。
1: 寄国奥信是不是可以快一点？
0: 国奥信是保险一点，但不会快一点，反而慢一点。
1: 那么我寄特快邮件啥辰光好收到？
0: 寄特快邮件明早就可以收到。
1: 我要寄信到南京，贴几叠邮票？
0: 信摆了称上面称一称，告诉侬，
1: 请侬拨一张寄款单拨我。
0: 台面上可以自家拿，邮政编码不要忘记写。
1: 哎呀，邮编我倒忘记脱了，哪能办？
0: 侬邮面台上有一本邮政编码簿子，侬去查好了，门口头还有的自动查询机。不过问我，我作息也可以告诉侬。
1: 我还有一张汇款单，阿是拉侬得领钞票。
0: 侬身份证带来伐？
1: 身份证号码我已经填了海了，可以领伐？
0: 对不起，没带身份证是不好领汇款的。
2: 建立关系。
1: 今朝下去谈麦，要侬等了老长辰光，又没啥招待侬，非常抱歉。
0: 不要客气，没关系的。
1: 我好像老早看见过侬。
0: 对啊，我叫邵琪，我辣新生公司做过。
1: 哦，怪不得，我到衲公司联系过业务。我是阿拉经理的助理，叫张国立。请问侬现在辣辣啥里搭工作？
0: 我去年开始到伊利公司去了。喏，搿个是我的名片，侬可以到时代广场来寻我。
1: 侬是几楼？
0: 我辣辣八楼813，有事体侬先打电话来联系好了。
1: 好的好的，今后大家是朋友唻，多多关照。
0: 不必客气，大家合作，大家合作。
2: 室内装修，
1: 这套三房一厅的房子包拨了侬装修，哪能算法？
0: 侬要精装修还是粗装修？阿拉搿搭有几种样子拨侬参考。
1: 我要精装修，要多少钞票？
0: 原材料侬买还是阿拉买？
1: 地板、厨房、卫生间的物事我去买。其他侪包拨侬，
0: 包括墙壁设好，家具油漆漆好，大概要2.5个号头。
1: 好的，我要经常来看的。先付拨侬15,000，还有5,000要到最后看装修得好不好再拟。
0: 好，明早吃了中饭来看房子。
2: 替换练习，
1: 其实不出国读书。辣辣国内读书工作也没啥不好，其实不出门旅游，辣辣屋里看书休息也没啥不好。其实不打开电视，辣辣书房里听听音乐、上网也没啥不好。其实不出去闲荡，辣辣我搿搭假三胡、吹牛逼也没啥不好。
0: 现在年轻人找工作还是找得蛮满意。现在年轻人赶时髦还是赶得蛮积极。现在年轻人想出国还是想得蛮神秘。现在年轻人看 DVD 还是看得蛮扎劲。
1: 假使组织教授还可以到外国去讲学。要是做了丁克族以后还可以使生活过了轻松。唐氏组织亚路子嘛，还可以不受正宗的约束。假使做三 D 的话，还可以使场面更加优美。
0: 我也要出国快乐，我也要毕业快乐，我也要工作快乐，我也要退休快乐。
1: 辰光到快乐，我正急失快；快心到快乐，我正等失快。你知道快了，我正忙杀快。 杭州到快了，我真开心十块。
0: 单位里办事员会特侬到上海外事办公中心去帮侬签证的，公司里办事员会特侬到业主单位去帮侬办理的，派出所办事员会特侬到女士店去帮侬联系的，社区里办事员会特侬到劳动保险公司去帮侬介绍的。
1: 我要住大约三个礼拜，我要去大约半个月，我要走大约两日天，我要写大约半年。
0: 侬有啥么子要申报伐？侬有家长要来伐？侬有废品要卖脱伐？侬有信件要寄脱伐？
1: 请侬拿侬个护照出示拨我看。请侬拿侬个出入证拿出来拨我看，请侬拿侬个身份证出来拨我看，请侬拿侬个驾驶证摸出来拨我看。
0: 我带来一只手提电脑，要申报伐？我带来一只智能手机，要看看伐？我带来一只 iPad， 要试试伐？我带来一只游戏软件，要白相伐？
2: 补充词语：
1: 一、动作动词，走、跑、奔、坐、改、步、蹬、背、拉、吐、嚼、刮、靠、搓、拐、行、调、改、抗、令、从、的、嘎、卡米、打药、困觉、补太阳、讲闲话、乘风凉、打瞌虫、折衣裳、脱裤子、买小菜、烧饭、擦台子、扫地、拖地板。
0: 两、其他。A、有常识、一些些、一点点、沙土、吃力、买大少。阿拉来大不及，来不大及，许多四报纸后爱四字文章中文电视剧台子郎方公司派外公外婆阿哥嫂嫂三房一厅，徐汇汤素一塌骨子，表格短信微信老公辛苦空个能日历一家头两家头把生意读书
2: 宾馆订房
1: 小姐，搿搭宾馆有勿有空房？
0: 有的。先生，侬有几位？
1: 两个人。
0: 阿拉有标房、套房、豪华套房，侬要何里一种？
1: 阿拉是标房好了，几钿一夜？
0: 搿搭是三星级宾馆，300块一夜。
1: 好，阿拉要住三夜。
0: 把侬三楼305房间好吧？
1: 好的，房间里国际电话可以18个吧？
0: 房间里的电话只好打国内，国际电话可以到总服务台来打。
1: 搿搭好订飞机票吧？
0: 可以待订。
1: 顺便问一声，餐厅夜里几点钟开饭？
0: 下午6点钟。拿大的衣裳。

0: 摆辣洗衣台台里，服务员回来拿个。先生，请侬出示护照或者身份证，让我登记一下。
1: 补充词语：
2: 一、引用词；零、在、嗲、酷、有、跳、上、爬、牛、腰、把、行、港、上、大家、大方、热门、听刮、神器、暗敲、东京、台音、克拉、普通、流音、席位。
0: 两、服饰名字：衣裳、中装、西装、衬衫、汗背心、棉毛衫、T 恤、牛仔裤、直筒裤、裙子、连身裙、迷你裙、吊带裙、羊毛衫、浴巾、手套、卷头、帽子、袜子、套鞋、戒指、耳环、手镯、项链。
1: 海派情节。
2: 现在人人侪辣讲，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代表。啥叫海派？
0: 海派就是海纳百川、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宽容进取创新，既是文化形态，又是生活方式。
2: 侬倒举两只例子来听听。
0: 譬如现在大家侪有怀旧情节，怀念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文化。当时上海是世界金融中心，无论建筑、商业、出版、娱乐、夜生活，还是小市民的弄堂生活，侪有上海自家的特色。
2: 我晓得了，还有国画、京戏、流行歌曲，侪是一流的。
0: 当今上海人正辣辣重建新上海，海派文化一定会注入新的活力，发扬光大。上海人人人侪充满信心。
1: 出入海关，
2: 请侬拿护照出示给我看看，还有入境表格填好伐？
0: 侪辣搿搭，侬看好了，我是法国人，我是来签订贸易合同的。
2: 侬辣上海要等几多辰光？
0: 我要是大约三个礼拜。
2: 侬准备从啥地方出境？
0: 北京。
2: 侬有啥个物事要申报伐？
0: 我带了一只手提电脑，要申报伐？
2: 请侬填下搿张申报单。
0: 好的，我晓得了。
2: 请朝埃面走，埃面是检查台，检查行李的地方。
0: 谢谢。
1: 补充词语：
2: 找、工作、白相、开心、生活、愉快、打交、精彩、费心、天、烦恼、摆脱、抱歉、感激、不爱上、不得假、无所谓、不好算上、原谅、交关、明朝会、爱惜会、概念会、慢走慢走、不要忙、五杀下头、怠慢怠慢、眼得啊、再等、难、不想想、啥啥个、一些、下趟、辣海。
1: 替换练习。
2: 现在上海交通比以前好多了。现在上海马路比以前清爽多了。现在 居住条件比以前宽敞多了，现在商场竞争比以前激烈多了。
0: 步行总归没电视快，写字总归没打电脑快，走楼梯总归没乘电梯快，烧小菜总归没吃快餐快，
2: 反而浪费辰光，吃不上刚刚去乘地铁快了。反而影响速度，比不上刚刚去乘叉头快了。反而上了足，不是刚刚去买衬衣好了。反而起不成，倒不是刚刚去乘火车好了。
0: 车子上闷得来要死，空调开大一眼好吧？小伙子忙得来要命，休息辰光留一眼好吧？小姑娘嗲得来不得了，稍微严肃一眼好吧？
2: 让我下车算了，让我上车算了，让我出去算了，让我回去算了。
0: 不过不对，今朝塞车了。哎呀，不对，今朝跑不脱了。乃末不好，今朝关门了，可惜不来塞。今朝老板回去了，
2: 要绕就是绕个大圈子，要走就要走个一日天，要去就要去个一礼拜，要等就要等个半半六十日。
0: 替我订一张特快票，帮我买一张上海地图，替我写一张收条，搞我弄一张足球票。
2: 真是急死人了，真是忙死人了，真是想死人了，真是等死人了。
0: 急死也没办法，热死也没办法，等死也没办法，气死也没办法。
3: 一抹轻松陪伴的背景，尤其是假如现在您忙得焦头烂额，那么这样的心灵按摩音乐就可以融化掉您的一些压力，让您不由得心生宁静。

正和您分享的一段音乐呢，会不会听着听着让您觉得舒适又安宁？音乐的名字叫阳光正在舞蹈，或者我们叫它婆娑起舞的阳光。

听到了一段音乐，婆娑起舞的阳光，你若能让自己彻底放松，闭着眼睛去听，那感觉仿佛有个人正站在碧蓝的海岸旁，伴着日落，也可能是日升，陷入一种冥想状态的他，却让您的心情不知不觉陷入沉思的宁静。创作出这样一种音乐的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轻音乐大师，名字叫特瑞·欧菲尔德。因为他的音乐对心灵缓压有一种奇妙的功效，所以在英国人们叫他心灵下午茶。

很多年前，医生就已经把音乐开进了自己的治疗处方。研究发现，美妙的旋律可以作为医生的助手，它能缓解肉体的痛，也能疗愈心灵的伤。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热爱音乐，它不仅是耳边的享受，也是心灵的创可贴。音乐了，您听这段旋律，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呢？

这个小时节目开场和您分享的一段音乐来自伯特凯尔福尔特乐队，音乐的名字叫快乐感觉，您从中感受到快乐的

歌愿您也能喜欢。听完接下来这段轻音乐《绿袖子幻想曲》，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分享音乐下午茶，一会儿见。

词儿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就像巴尔莫利亚乐团，是来自法国拥有着情调大师美称的轻音乐团。我用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的音乐应该不算太过分吧。而他们最经典的一个作品名字叫蓝色的爱情，也叫爱情是蓝色的。

和您分享了一首巴尔莫利亚乐团的经典代表作，名字叫《蓝色的爱情》，而这旋律最早呢源自他们家乡法国的一首乡颂。说是那一年有几个怀揣梦想的法国青年去参加巴黎的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唱了一首原创的歌，可惜却连个名次都没有拿到。几年后的某一天，巴尔莫利亚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他心里想，这旋律很不错啊，我干嘛不把它改编成一段轻音乐呢？于是就有了他们这支广为传颂的名曲《蓝色的爱情》。那说到蓝色，说到法国，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蔚蓝的一首乡颂，乡颂名曲《大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两天的唱歌主角塞尔维亚·班纳他动人的演唱。

蔚蓝的大海，我看见它翩翩起舞，沿着那明亮的海湾波光粼粼。蔚蓝的大海，迎着夏日的天空，那白色的羊群像天使般纯洁。刚听到的法国相送大海，创作于1945年，据说当时那个法国人写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夏日午后，他在蓝色海岸边的一个小酒馆里一番痛饮之后一挥而就，一首名曲的诞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简单。

刚才您听到的是带给我灵感的美国女歌手塞尔维亚·班纳特演唱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这位女歌手她出道很早，十几岁的时候就

在纽约的酒吧餐馆驻唱。是金子嘛，总会发光。他那风情百变的歌声，先是被电台听见，然后又被唱片公司看中，就这样一路走来。虽然感觉还是默默无名，可每一个听见了他的人，大概都会联想到我这两天的形容，那就是风情万种。风情万种可以形容女人，也可以形容音乐，尤其是法国音乐。这是法国保尔莫利亚乐团演绎的吉他名曲《爱的罗曼斯》。这是个闻名世界的情调乐队，所以在这支感动世界的吉他小曲前面，也加入了他们自己一抹很特别的心思。

但一段西方的音乐也能那么深深地打动东方人的心，就像那首《爱的罗曼斯》。我猜呢，可能是因为从那份异国的情思里也照进了东方人的心思，就像那首《爱的》。

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名字叫晨曦，出自我一张唱片，唱片的名字叫黄色水晶。那叮咚的清脆声响就像水晶在玲珑碰撞，轻盈的掀开了又一个晨曦黎明。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语句。当00后微网格长用数据思维破解充电难题，当老党员将卫生死角变成读书角，当红色业委会与微网格同频共振，这群心向家园的团队正以同心同向的微光治理社区堵点、痛点、难点，让点点星火在智慧碰撞中燎原，让老小区绽放新生。网格赋能基层治理双向奔赴，破解社区难题。阳光居民区微网格加红色业委会，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公共空间乱堆物，垃圾分类管理难，电瓶车进楼道非线充电隐患重重，物业缺位，业委不力，致使小区环境脏乱，而管理成本上升，物业要求调价，居民却并不买账。面对基层治理中的种种急难愁和老大难，小东门街道阳光居民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建网格科学布局和资源优化，全面推动各小区微网格与红色业委融合共建，把党的主张和力量传递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得诸多困扰居民已久的社区治理难点、痛点、堵点得到高效解决。完善微网格体系，为社区达人提供舞台。阳光居民区位于老城乡，是一个由老旧公房、公寓楼群、酒店式公寓商务楼、高档商品房组合而成的混合型社区，呈现出社区类型复杂、楼栋多、人口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阳光居民区根据区域性、整体性、适度性的原则，将辖区内9个小区科学规整为7个微网格，每个微网格设一名党员微网格长，一名第二微网格长，并由微网格长、双报到党员、专职网格员、楼组长、业委会成员等多元力量组成微网格工作室，常态化收集居民群众、沿街商铺对社区的治理意见和建议，以便第一时间发现小区里存在的问题隐患、矛盾纠纷，通过民主协商途径及时加以解决。通过让业委会主任或成员担任微网格长，让党员骨干在微网格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一个个红色细胞被激活，不仅为居民区零距离家园建设增添了活力，也为各小区业委会规范运作、提升服务效能提供了源源助力。而微网格工作室也为社区党员先锋、志愿者骨干、能人达人提供了发光发热、展示才干的舞台，使其逐渐成为大家伙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人，为社区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和新动能。00后微网格长为小区治理带来新鲜活力。学家浜路242弄是典型的老式公房小区，多年来小区业委会、志愿者队伍里均为退休人员，急需注入新鲜血液。受小区业委会主任王荣的影响，其女儿王怡云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对社区工作格外关注，于是便主动向社区报到，担任小区第二微网格长。年轻人的加入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气象，小区管理也变得与时俱进起来。原本小区里电瓶车乱停放、乱充电现象较为突出，王荣想在小区里安装集中充电桩，可装在哪儿、装多大规模却是心里没底。还是王以云无意间给爸爸王荣出了个好主意，你们可以先在社区里搞一个关于各家电瓶车数量和充电需求的前期调研，看看居民的需求是什么，再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还别说，这办法倒真管用，有了数据支撑，新安装的集中充电桩不仅满足了各家各户的充电需求，还提供了固定停车位，同时又避免了电瓶车进楼道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赢得了小区居民的交口称赞。
无独有偶，小区里原有一处堆满杂物的屋顶平台，在小王的提议下，老王和微网格工作室业委会成员一起经过合理规划。

颇有怨言，还戏称自己是没娘的孩子。对于这些乱象，小区微网格长陆丽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尽快拨乱反正，他和微网格工作室的其他几名党员主动协助居委挨家挨户上门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并逐一进行梳理汇总。同时在居民区党总支指导下，协助成立了新一届业委会。随即陆老师又马不停蹄地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协助新一届业委会开三会，挨户走访，苦口婆心解释沟通，积极争取，终于成功破解了老旧小区物业费调价制道公认的难题，还牵头制定了住户公约、租户公约、小区管理公约，使得小区管理从此有了依据，有了抓手。在微网格工作室的推动下，新一届业委会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轨，小区物业服务和居住环境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改善，居民对居委和物业的指责和抱怨少了，点赞和支持者越来越多，大家纷纷由衷感叹，没娘的孩子终于有人管了。微网格长砭石成金，卫生死角变身公共休闲空间。相较于老旧小区而言，高层商品房小区阳光里虽然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但居民对小区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存在着商品房小区居民彼此之间缺乏交流、社区融入不够的通病。对此，小区微网格长员市委在提升小区凝聚力、归属感方面可谓动足了脑筋。身为业委会成员，他认真督促小区物业做好停车管理、保安保洁等日常基础工作，并积极协助居委广泛动员居民参与创权、垃圾分类等活动。同时，身为一名老党员，他表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小区里开辟出一块凝心聚力的阵地，为大家创造一个可供彼此轻松交流、坦诚互动的良好环境。龙去看看呀，阳光里六号、七号楼底楼大厅的角落都是人家堆的垃圾杂物，环境太脏乱了。小区里不少居民向原市委抱怨，在实地走访了解情况后，原市委一边联系居委、物业、街道管理办等网格下沉资源，积极展开联合行动，将杂物尽数清理干净，一边又同步召集了微网格工作室和业委会一起商量，正好乘此机会把空间有效利用起来。很快在他们的努力协调下，原本凌乱不堪的卫生死角被改造成了一个美丽优雅的读书角，崭新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小区居民公益捐赠的各类书刊，一旁摆放着茶几座椅可供大家休憩会客使用，周围还点缀着几盆小巧精致的花卉、绿植盆栽，显得意趣盎然。如今每天楼里的孩子们在此翻阅书籍，嬉笑玩闹，家长们则相伴左右，闲话家常，交流着育儿经，好不热闹。小小读书角正逐渐成为大楼居民们最爱去的情感联络站。身兼三职，架起治理连心桥，激活社区自治，共治活力。阳光公寓的微网格长许平既是小区业委会成员，也是居民区党总支委员。在平时的工作中，他总是积极把居民提出的各项意见建议及时转达给居委会和业委会，并将近期党和政府有关基层治理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准确传达到位。在他的组织下，微网格成员与居委业委配合默契，支部党员积极发挥带头作用，主动参与各项志愿行动，小区垃圾分类、创权、零距离楼组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无疑，身兼三职的许平老师在其间所起到的枢纽作用功不可没，堪称小区管理的主心骨。通过微网格长与业委会成员的交叉任职，以及微网格与业委会的相互融合、双向奔赴，以微网格长为核心，以微网格工作室为平台，阳光居民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将基层党的建设和小区业委会建设紧密结合，把党的凝聚力量传递到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党员价值与各类民生服务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

0: 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

在老城乡的街巷里，总有一群身影穿梭于市井烟火间，用真心倾听每一个诉求。他们以微光成炬的信念，将党建引领的微力量转化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金钥匙，用实干与温情书写着老城乡烟火街区的善治新篇章。烟火街区似一家，火墙解题有新招，即老城乡街区党支部。老城乡是上海现代城市发展的根脉，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这里既保留了浓厚的烟火温情，又别具海派韵律。自小东门街道老城乡街区党支部成立以来，支部突出时的导向，做好融的文章，以党建聚合力，以活动助发展，用脚步丈量热土，用真诚传递心意，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广纳各方合伙人，拓展老城乡善治朋友圈，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路上繁花盛开。用脚步丈量民情，绘好民生幸福线。老城乡街区党支部书记何文凯上任后，用最朴实的方式拉近距离，买一杯奶茶时聊聊经营近况，吃碗牛肉面时问问生活所需。渐渐的，商户们眼中的小何书记成了能掏心窝子说话的自己人，从最初的闭门羹到如今的知心话，这条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连心路，正悄然改变着老城乡街区的治理生态。在常态化走访中，街区党支部发现乔家路某个处于二级旧里门面房的便利店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如厕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街区党支部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牵头金坛居民区党总支、南房集团等单位召开现场协商会，通过实地勘探、深入调研，最终敲定微改造方案，依托南房集团卫生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创新采用壁挂式节水马桶，重新排布隐蔽式上下水管道，在小空间内实现了功能升级。从问题发现到方案落地，这场厕所革命不仅解决了商户的实际困难，更让有困难找支部成为老城乡商户们的共识。全情守护街区合伙人共解治理方程式。2024年以来，街区党支部深化一支部一实事项目机制，创新推出三微工作法，通过微调研精准把脉需求，开展微议事共商解决方案，落实微服务，办好暖心实事。同时以党建整合各方资源，发展街区合伙人，推动服务单向输出到治理双向奔赴，实现墙内墙外供需互通，形成爱的反哺循环。在街区党支部的号召下，由物业、建筑、企业、骑士小哥等社会力量组成的安全消防巡查队正式成立，快递小哥化身为移动探头，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在日常配送中实施安全隐患随手拍、消防通道实时查的守门工作法，成为守护老城乡安全的生力军。此外，老城乡街区党支部深耕融合理念，汇聚点滴微光，共

惠街区焕新蓝图，联合社区管理办、金坛居委、第二综合网格工作站组织绿地名人坊，沿街商铺及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即将启动的一街一路特色街区改造工程展开深度对话，对商户们普遍关注的施工噪音管控、物料运输动线、临时停车区设置等核心问题进行了重点说明，努力营造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街区经营生态，让烟火气与高级感共存，以街区善治探索幸福老城乡的 N 种可能。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

在老城乡的街巷里，总有一群身影穿梭于市井烟火间，用真心倾听每一个诉求。他们以微光成炬的信念，将党建引领的微力量转化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金钥匙，用实干与温情书写着老城乡烟火街区的善治新篇章。烟火街区似一家，火墙解题有新招，即老城乡街区党支部。老城乡是上海现代城市发展的根脉，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这里既保留了浓厚的烟火温情，又别具海派韵律。自小东门街道老城乡街区党支部成立以来，支部突出时的导向，做好融的文章，以党建聚合力，以活动助发展，用脚步丈量热土，用真诚传递心意，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广纳各方合伙人，拓展老城乡善治朋友圈，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路上繁花盛开。用脚步丈量民情，绘好民生幸福线。老城乡街区党支部书记何文凯上任后，用最朴实的方式拉近距离，买一杯奶茶时聊聊经营近况，吃碗牛肉面时问问生活所需。渐渐的，商户们眼中的小何书记成了能掏心窝子说话的自己人，从最初的闭门羹到如今的知心话，这条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连心路，正悄然改变着老城乡街区的治理生态。在常态化走访中，街区党支部发现乔家路某个处于二级旧里门面房的便利店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如厕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街区党支部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牵头金坛居民区党总支、南房集团等单位召开现场协商会，通过实地勘探、深入调研，最终敲定微改造方案，依托南房集团卫生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创新采用壁挂式节水马桶，重新排布隐蔽式上下水管道，在小空间内实现了功能升级。从问题发现到方案落地，这场厕所革命不仅解决了商户的实际困难，更让有困难找支部成为老城乡商户们的共识。全情守护街区合伙人共解治理方程式。2024年以来，街区党支部深化一支部一实事项目机制，创新推出三。

微工作法，通过微调研精准把脉需求，开展微议事共商解决方案，落实微服务，办好暖心实事。同时以党建整合各方资源，发展街区合伙人，推动服务单向输出到治理双向奔赴，实现墙内墙外供需互通，形成爱的反哺循环。在街区党支部的号召下，由物业、建筑、企业、骑士小哥等社会力量组成的安全消防巡查队正式成立。快递小哥化身为移动探头，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在日常配送中实施安全隐患随手拍、消防通道实时查的守门工作法，成为守护老城乡安全的生力军。此外，老城乡街区党支部深耕融合理念，汇聚点滴微光，共绘街区焕新蓝图，联合社区管理办、金坛居委、第二综合网格工作站，组织绿地名人坊、沿街商铺及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即将启动的一街一路特色街区改造工程展开深度对话，对商户们普遍关注的施工噪音管控、物料运输动线、临时停车区设置等核心问题进行了重点说明，努力营造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街区经营生态，让烟火气与高级感共存，以街区善治探索幸福老城乡的 N 种可能。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生命

从钢铁工人到小巷总理，他将企业管理智慧化为社区治理良方，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生。从社区工作者到书记工作室领路人，他在言传身教中培育新生力量。三是在春秋，他用脚步丈量民情，以真心温暖民心，让为民服务的初心如微光在社区沃土上汇聚成星河。社区治理领头雁，居民心中好班长。继西窑加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蒋秀华，我们做社区工作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帮助居民解决问题。这是西窑加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蒋秀华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从参加社区工作以来，他通过实打实为百姓服务，温暖了社区居民的心，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1987年9月，蒋秀华进入上海宝钢焦化厂工作。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与探索，他从一名普通的操作工成长为分厂工会主席，并多次被公司评为优秀党员。2017年10月，在企业产业机构调整浪潮中，带着一份对社区工作的憧憬和热爱，蒋秀华通过应聘进入小东门街道，先后担任中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西窑加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等职务。从保务员工转型为小巷总理，蒋秀华将企业管理理念和丰富经验融入社区工作中，把居民的需求作为自己的行动方向，精准服务，听民生。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作为社区的领头雁，他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我在办公室是坐不住的，一定要到实地到现场去，这样才能真正为居民做一些事情。怀揣着一腔服务居民的热忱，蒋秀华始终抱着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这一工作思路，深入到居民身边，为群众排忧解难。四牌楼路95弄住着一位百岁独居老人，在一次上门走访中，老人向蒋秀华道出了一件烦心事。原来就在前不久，老人家中的衣柜门突然损坏，导致衣物无法正常整理，给生活带来了不便。得知情况后，蒋秀华仔细检查柜门的情况并进行修理。看着修好的柜门，老人激动不已，感谢书记为我解决了生活难题，有您在，我太放心了。在西窑家弄31号，有一位重残居民，由于腿脚不便，平日里全靠残疾车出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家门口原本的地面变得凹凸不平，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深入社区大走访时，蒋秀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位居民的困境，于是决定亲自动手，将原本凹凸不平的地面全部铺上了平整的路面砖，帮助这位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这个小小的改变不仅使地面变得平坦，还让居民感受到了社区的温度和关爱。如今在西窑家弄居民区有事找蒋书记，已经成为居民间口口相传的法宝。不管多难的事情，到了蒋秀华这里都会有解决的回音，民意畅通更满意。扎根基层多年，蒋秀华深深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坚持党建引领，紧紧依靠群众，有效整合各类资源，不断探索社会治理新方法新路径，创新社区管理好模式好机制，才能打造幸福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他常常在破解矛盾中找到新思路新模式，在解决问题中积累新办法新经验。在蒋书记的带领下，我们社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居民生活越过越美了。坐在学院小区的休闲椅上，居民刘老伯笑着说，学院小区建成于1984年，是名副其实的老旧小区，接近40年的房屋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如何让小区焕发新活力，构建文明和谐的邻里关系？面对这样的治理难题，蒋秀华以创建党建冶岭综合治理示范小区为契机，带领居委干部、党员、群众等群策群力，推动小区焕发新的生机。在示范小区创建过程中，施工方反映，电信运营商的网线从窗户中穿过，拆除窗户可能导致居民楼网络瘫痪。蒋秀华了解情况后，立即与运营商联系，及时进行整改，将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提前化解，并安排业委会、物业、第二楼组长等共同参与，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组织居民参观示范小区，让居民看到楼道美化的实际效果，真正让幸福摸得着。为进一步了解居民所需所盼，蒋秀华还多次牵头召开党建引领示范小区项目例会。会上，蒋秀华注意到居民普遍对学院路68号、70号底楼废弃电表箱有强烈拆除意愿，于是他立即协调施工队，要求其拆除电表箱，给予居民更多的生活空间，并将原废弃电表箱改造为公用宣传栏，既满足居民要求，又完善了楼道设施，让民心民意在示范小区建设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言传身教助成长，群雁高飞投雁岭。作为居民区的带头人，蒋秀华始终把抓党建强队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巡习讨论会等形式，教经验、教思路、教方法，带领社区干部实干担当，雷厉风行，面对困难冲上前，危急关头沉得住，脚踏实地干得好，用自身的星星之火燃上起整个社区的奋进力量。同时在党性修养上，他时时刻刻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和道德修养，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坚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立，高度保持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值得一提的是，为充分发挥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的传帮带作用，2022年黄埔区委组织部新一名20个社区书记工作室，蒋秀华书记工作室便是其中之一。依托社区书记工作室平台，蒋秀华认真培养优秀社区工作者，特别是加强对年轻党务干部的传帮带，在传经验、帮提升、带作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年轻一代理顺工作流程，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提高社区党建工作水平做出新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蒋秀华还荣获2023年黄埔区新时代居民区好班长称号。在社区工作多年，蒋秀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用心用情做好居民的贴心人，用一双肩膀稳稳当当地挑起了1500户居民的幸福生活。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党员带头协调，学生执笔绘梦，邻里共商共议，不同群体的微光力量化作一支支五彩的画笔，让40年老旧楼道重焕多巴胺。多巴胺穿搭点亮老小区新生活，西窑居民区党建引领多方联动，让老旧楼道焕发青春色彩。走进学院小区68、70号楼道内，多巴胺的色调迎面扑来，不同着色的图案相互交织，让人眼前一亮。原先凌乱的堆放物和乱粘贴的小广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机朝气的一幅幅彩绘图，连电表箱和信箱都穿上了新衣，斑斓的墙面尽显温馨与舒适。学院小区建成于1984年，是名副其实的老旧小区，40余年的房屋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尽管外观经过美丽家园改造有所改变，但楼道内的各项设施依然较为陈旧，并且由于租住人群的多样性，也常会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产生诸多环境卫生问题，引发矛盾。如何让楼道焕发新活力，构建文明和谐的邻里关系？面对这样的治理难题，西窑居民区以党建引领综合治理示范小区为契机，在社区党员积极配合下开展楼道美化行动，建立自治阵地，聚合力推进零距离家园工程建设。新窑居民区在楼道美化中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项目启动之初，68、70号楼道的居民代表和居民区核心志愿者便来

到现场，讨论交流楼道现存的环境整治、邻里关系紧张等问题，表达希望通过外部环境的微更新，提升楼组居民文明素养，通过创建自治宣传版面，提供文明窗口的愿景，并且为了沉浸式的感知未来楼道风貌，居民代表和志愿者们还来到了68、70号楼道，参与了实地测算。楼道美化能不能美到居民的心坎里？设计方案的确定最为重要。其中西窑居民区始终秉承着让居民说了算原则，召开学院小区68、70号楼道美化听证会，倾听居民需求与意见建议。经过一番讨论交流，楼道设计方案顺利敲定，分别确定两个楼道主题为科普和茶艺。在讨论现场，大家还表明了设计要简单大方，凸显温馨。谈起此次楼道彩绘，不得不提的便是多方力量的参与。西窑居民区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在楼道美化过程中协调多方力量进行墙面粉刷，将可能发生的矛盾提前化解，而将两个楼道的主题确定为航天、科普和茶艺，最初来源于西窑居民区的共建单位回民小学和董家渡路第二小学，两个学校的特色分别是科普和茶艺。此次楼道主题的选定正是结合了两所小学的特色。在楼道彩绘中，两所小学的学生们积极参与，共谱零距离的美妙乐章。此外，还有一支参与力量，便是楼组的居民朋友们和居委社工们。社工们用心收集居民诉求，挖掘社区志愿力量，参与楼道彩绘。大家在一笔一划中深刻感受社区里一点一滴的变化，也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邻里情。楼道虽是方寸之地，却能润物细无声。此次楼道彩绘不仅提升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更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积累了一批志愿者储备力量。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在东门这片红色热土上，活跃着一群胸带红领巾的小八辣子，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传承使命，用纯真的热爱点燃信仰火种。微光虽小，却能汇聚成星河；童声虽轻，却能传递时代强音。听，这群新时代的少年先锋，正用最纯真的声音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同心向党续新篇《红色基因新火传》，暨中华路第三小学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在小东门街道，有一群特别的红领巾，他们穿梭于滨江步道、弄堂小巷，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讲述红色历史。他们既是课堂里的小学生，又是社区里的党史小老师。这支由16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自2022年9月成立以来，以童言童语诠释家国情怀，成为小东门街道15分钟少先队幸福圈建设中一抹亮眼的红色。作为小东门街道团工委与中华路第三小学联合培育的特色队伍，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立足少先队幸福教育目标，将党史知识、革命故事转化为少年儿童易懂的小道理，同时
依托小东门街道水陆联动实景党客品牌。

创新形式打造行走的思政客。从黄浦滨江的红色文化到老城乡的乡愁记忆，从弄堂游戏的市井烟火到雷锋精神的时代传承，他们的宣讲既有童趣更有深度。近年来，小八辣子们不断在街道、校园和社会的联动中成长，通过一次次宣讲活动，不断探究、观摩、模仿、撰写、修改、试讲、宣讲，自信心和宣讲能力持续提升。比如2022年11月参与小八辣子滨江巡美活动，用上海话介绍弄堂游戏和黄浦滨江的革命文化，获得市级媒体报道。2023年9月27日参加小八辣子讲历史探访红色老城乡主题教育，获得一致好评和区级媒体报道。2024年1月19日参与行看门道留住根脉老城乡 City Walk 活动，带领社区青年们寻迹东门老城乡，并讲述背后的红色故事，获得区级媒体报道。2024年3月5日参与小东门街道学雷锋志愿活动，唱雷锋歌曲，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得到广大社区居民好评。两年多来，宣讲队硕果累累，先后荣获上海市红领巾奖章集体四星章、黄浦区集体三星章等市级区级荣誉。2023年，全体队员被小东门街道党工委授予优秀讲解员称号。如今这支队伍正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吸引更多社区青少年加入理论宣讲行列，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少年中薪火相传。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语句。从坑洼路面到平整通道，从安全隐患到安心出行，在新码头街居民区，党建引领多方携手，让每一份微小力量都化作治理的微光，铺就畅通之路，筑牢安全防线，让居民生活成为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写照。铺就畅通之路，筑牢安全防线，新码头街居民区多方合力破解白渡路施工难题。随着白渡路市政道路施工项目的全面铺开，申江西苑小区大门口两侧的白渡路上街沿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整修挑战。然而这场旨在提升城市面貌的工程，却在初期给小区居民及过往行人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与安全隐患。面对这一状况，新码头街居民区迅速行动，在党建引领下汇聚多方力量，共同为居民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安全隐患凸显，居民忧心忡忡。施工初期，申江西苑小区门口的白渡路上街沿因整修而变得坑洼不平，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障碍。多位居民向居委会反映，因路面不平导致的摔倒扭伤事件频发，尤其是夜间视线不佳时，风险更是加剧。同时，上街沿宽度的骤减也让机动车进出小区变得异常艰难，双向通行变为狭窄的单行道，缺乏警示标识，让车主们每次进出都提心吊胆。居民们的迫切需求在于

0: 他们完全理解并支持市政工程的进行，但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出行保障等问题不容忽视。为确保民生工程与社区安全双轨并行，他们希望由居委会牵头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促进问题的快速解决。多方齐心协力，搭建沟通桥梁。依托零距离家园理事会议室平台，新码头街居民区组织市政工程施工主体、雅略市政、第一工作站、深江物业等多方力量，就上述安全隐患问题召开了紧急沟通协商会。会上，各方代表围绕问题核心展开了深入讨论，并一致同意采取联合行动，迅速消除安全隐患。会后，与会人员立即前往问题现场进行实地勘查，仔细查看了上街沿的整修情况，评估了机动车进出小区的难度，并就如何改善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经过反复讨论与协商，最终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迅速实施行动，确保方案落地。在雅悦市政的全力配合下，解决方案迅速得以实施。施工队伍连夜行动，在上街沿两侧安装了大大小小五个警示照明灯，有效提升了夜间的可见度与安全性。同时，在小区大门口一侧还增设了道路交通反光凸面镜，帮助驾驶员更好地观察路况，确保进出安全。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不仅迅速消除了安全隐患，还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白渡路市政道路施工虽给深江新苑小区带来了一时的困扰，但在新码头街居委、第一工作站以及雅悦市政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难题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居民安全出行的深切关怀，也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的生动实践。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从燃气安检到反诈科普，从亲门课堂到汉末传情，来自企业社区的青春志愿者们贡献一束束星火微光，照亮万家灯火，让跨域联动的志愿行动凝聚了城市的温暖和力量。小东门里深能量，志愿星火暖万家，正启设三联动模式，打造青年志愿服务新范式。黄浦江畔春意渐浓，在融创滨江一号院，一场由小东门街道联合深能集团团委共同举办的小东门里深能量志愿星火暖万家志愿服务集市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活动由街道团工委服务办协同推进，老城乡党组织倾力支持，以跨域协作加专业深耕加双向赋能的创新模式，奏响青年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的协奏曲，跨域协作、破界联动的三重引擎。活动现场，深能集团智能团的30余名青年志愿者精心打造了安全宣传加便民服务加暖心公益的服务矩阵，为居民送上了一份涵盖用能安全科普、金融反诈知识、氢能应用、城市更新等内容的惠民大礼包，将专业服务深度融入老城乡的烟火日常。小东门街道团工委和服务办统筹协调场地资源与居民动员，精准对接企业服务供给， 老城乡党组织则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尤其是老年群体，确保服务能够精准高效地触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这种跨域协作的三重引擎模式在此次活动中得以生动体现，构建了需求精准对接、资源高效转化、服务有效触达的协作闭环。青春答卷，专业与温情的双重奔赴。青年志愿者用专业和热忱书写温暖故事。上海燃气旗下两家子公司协同发力，大众燃气燃情大众志愿者通过宣传资料与安全宣讲，普及燃气知识，推行燃气管家服务。燃气蓝焰使者开展隐患搜查队互动，帮居民排查隐患，为独居老人上门安检。此外，深能股份与上蓝所青年科普安全用电，东方证券和深能财险志愿者宣传防诈知识，全方位守护市民安全。活动现场特色环节备受欢迎，书法角妹墨香袅袅、退休教师陈伯伯边练书法边称赞，运笔教学与环保练字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在创新中传承。而任务式体验机制更是点燃居民热情，大家手持集章卡奔走于八个主题摊位，完成隐患搜查、知识问答等任务，在趣味互动中收获知识，还能兑换心仪的深能文创与精选书籍。爱心传递亦是活动的一大亮点，由罕见病家庭手作发夹、青年捐赠文创构成的爱心矩阵，通过故事卡片走进罕见病患者，并用明信片书写对未来的期许，让善意可触可感，双向滋养，青年与社区的共生共长。青年志愿者们在服务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自身专业技能的社会价值，他们表示，此次活动不仅让他们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更激发了他们持续参与社区服务的热情。一位志愿者感慨道，当看到居民们因为我们的帮助而露出笑容时，我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这种经历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专业能力，也激励我为社区贡献更多力量。社区居民在活动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与关怀。一位独居老人动情地说，志愿者们的耐心与专业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仿佛看到了社区服务的新希望。另一位老人表示，这些青年志愿者的到访不仅为我们带来了社会大家庭的关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社区的青春活力。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环境整治、困难帮扶、多彩活动，在多架居民区，党员微网格长、社区商户居民共同织就了一张商居共荣的温情网，让微光力量凝聚，将基层智慧转化为治理良方，促进商居最美零距离。商居共织温情网，促进最美零距离，多架居民区微网格，串起商居共治同心圆。依托微网格穿针引线，加快推动社区绣花治理，做实做精微网格服务。近年来，多家居民区党总支通过优化微网格设置，建强微网格党组织，整合微网格资源，着力打造微网格加商居联动模式， 不仅加强了社区、商户和居民之间的联动，更是营造了和谐。

结互助便民的微网格商居共融氛围，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水平。商居携手共建清洁家园，清理垃圾杂物，捡拾烟头纸屑，集中整治电瓶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在多家居民区开展的常态化清洁家园活动，总能看到一群身披志愿者马甲的蓝精灵，他们就是来自多家微网格企事业单位和沿街商铺的志愿者。近年来，多家居民区党总支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居民区党员微网格长整合社区资源，联合辖区单位、沿街商铺等，组建了文明志愿者队伍，通过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推进等方式，对于寻访发现的问题及时对标，立即整改，进一步打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在环境整治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对居民、群众、街道、商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引导居民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不要乱扔垃圾、文明养犬等，倡导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到爱护环境的行动中。结对帮扶，搭好服务连心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是多家居民区微网格成员单位。2024年，该中心党支部、中共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支部委员会与多家居民区党总支签订了双结对共建协议。得知听力残疾儿童王囡囡化名的家庭存在经济困难之后，该中心党支部派出工作人员陆雨涵、华伟超走进王囡囡的家中，送上帮困资金，同时与其家庭面对面心贴心交流，了解孩子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从心理教育、社会融入等方面鼓励孩子勇敢克服困难，心怀理想，乐观自信，自立自强。群众需求在哪里，网格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像这样的暖心故事在多家居民区微网格中时常涌现，微网格长联合微网格辖区党建联建单位积极作为，绵绵用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多次为社区特困儿童、高龄老人、低保低收家庭送上关怀，让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架起一座座商居连心桥。多彩活动点亮居民新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居民诉求也愈发多元化。然而居民区资源有限，如何更好做实服务，微网格党建发挥重要作用，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丰富周边居民白领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家纷纷感叹，现在社区活动丰富多样，生活在这里别提多幸福了。据了解，依托党建联建平台，多家居民区微网格整合辖区资源，推动企业资源和志愿服务在社区落地生根，营造互惠共生、共治共荣的社区和谐氛围。比如组织心理压力疏导咨询、专题讲座，专业老师通过案例分析普及各种心理压力表现以及应对方法，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帮助居民群众更好地处理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辖区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微网格内的各种资源在居民服务中得到最优配置，社区单位和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日俱增。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具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语句。在小东门街道的老城乡，有一群人以威廉会为纽带，倾听民生让买菜难、健康优变成家门口的便利，联动资源把安全隐患化为安心保障。从独奏曲到大合唱，他们用一张网擘画基层治理新画卷，搭建便民服务连心桥。独奏曲变大合唱，奏响治理新乐章。老城乡网格威廉会，加起民生连心桥。在国家治理的宏伟蓝图中，基层治理犹如稳固的基石，而党建引领则是这基石中的定海神针。小东门街道老城乡网格威网格长联谊会，简称威联会，自成立以来便深植党建基因，以共建为引擎，共治为路径，共享为目标，紧密围绕居民需求，积极联动会治古成员单位，成为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先锋力量。威联会诞生之初，首届会长唐介白掷地有声地表示，老城乡网格威联会成员都是党员，我们一定会与居民区党组织保持一致，把老朋友新朋友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为社区居民办几件漂亮的实事、好事、贴心事。如今威联会的承诺正逐一兑现，一件件、一桩桩民生实事踏浪而来，成为居民心中温暖的依靠。抬摸居民需求，倾听群众声音，面对老城乡地区特有的治理难题，尤其是居民日常生活的痛点难点，威联会深入一线，细致摸排居民需求。东江阴街菜市场关闭后，辖区居民买菜难是个大问题，特别是老年人想去菜场挑挑拣拣新鲜蔬菜，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生活很不方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百姓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养生秘诀。在金坛居民区绿地名人方威网格工作室里，威网格长们你一言我一语，交流着各自网格内发生的大事小情，集思广益讨论解决方案。威联会不仅成为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鲜活样本，更是威网格长们交流思想、贡献智慧、服务社区的璀璨舞台。它让每一个声音都能被听见，每一份智慧都能得到尊重、畅言与绘制，让居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关怀，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联动多元力量解决买菜难题。威联会不仅是居民需求的倾听者，更是解决问题的行动者。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政府、民众、企业与社会，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与资源的有效整合，激发了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内在潜能。针对居民列出的需求清单，威联会迅速响应，联合汇智谷成员、上海汇绿蔬菜生态园艺场、瑞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实地考察蔬菜供应基地，调研蔬菜运输环节，协调联系社区场地，共同打造太开心便民蔬菜微市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种类丰富的新鲜好菜。为持续深化社区公益服务，威联会还将进一步拓展太开心公益服务内容，探索绿地名人房与通达小区等区域的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公益积分兑换等新型服务模式，力求实现服务覆盖广度与深度的双重飞跃。除此之外，威联会携手汇智谷持续发力，通过党建联建，深度挖掘并高效整合黄浦区法院金融庭的专业权威力量，小东门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资源等，形成强大联动效应。例如精心策划并定期开展一系列活动，将政策的温暖与服务的便利送达社区每一个角落。金融安全讲座以鲜活的真实案例为蓝本，深入浅出地剖析

0: 若到了这一细微却关乎民生的痛点，迅速采取行动，组织力量深入现场，实地勘察，广泛收集并汇聚居民的心声与期盼，并且通过跨网格联动，携手汇智古城园、二建集团五房园项目部，共同对地下非机动车式坡道进行了改造。在与居民交流过程中，威廉会了解到小东门街道社区党权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周边的铁质护栏因年久失修变得摇摇欲坠，安全之弦紧绷，不容忽视分毫。威廉会迅速携手小东门街道城建中心及南房物业等多方力量召开现场会，经过深入研讨，各方达成共识，拆除了这些铁质护栏，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规划补植绿化也盎然生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在社区综合治理的广阔舞台上，老城乡威廉会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凝聚力与行动力。面对乔家路东北块的征收工作，多位威网阁长不仅是政策的宣传员，更是被征收对象中的一员，他们凭借自身的先锋模范效应，激发周围群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强大的正面示范力量，助力乔家路东北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在一轮征询中以高票顺利通过。一系列为民工程和暖心实事，彰显了威廉会在推动社区和谐发展、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显著成效，更使得老城乡网格威廉会和汇智谷红色磁场效应加倍释放，激发了辖区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准驾车型的身高为150厘米以上。第二，视力。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而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变色力无红绿色盲。第四，听力，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有听力障碍但是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第五，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三指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但手指末节残缺或者左手有三指健全且双手手掌完整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第六，下肢，双下肢健全而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单独左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右下肢正常的，可以申请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第七，躯干，颈部无运动功能障碍。第八，右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能够自主坐立，而且上肢符合本项第五目规定的，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一只手掌缺失，另一只手拇指健全，其他手指有两指健全，上肢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而且下肢符合本项第六目规定的，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九，年龄在70周岁以上，能够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路况爆料就打62780110。1057，实时天气追踪。听，见更远。行，向未来。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您正在收听的是王磊车管家，直播热线62780648。
1: 广告和宣传过后继续回来，正在播出的王磊车管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分心驾驶的危害。先来看一起事故，后车驾驶人低头找眼镜，前车驾驶人拿手机拍落日飞机，两人同时分心酿成了追尾事故。这是近期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一起交通事故。要提醒广大驾驶人的是，任何降低驾驶专注度的行为都属于分心驾驶，是道路安全的头号杀手。这起事故呢，发生在武汉。在武汉绕城高速路段，龚某驾驶车辆时眼镜突然滑落，他低头寻找，几乎同一时间，前方的李某被窗外落日飞机美景吸引，竟然拿起手机拍照，两车驾驶人同时分心，后车径直追尾了前车，事故造成两车受损。万幸的是，两人都系了安全带，均未受伤。中国社科院曾与某保

险机构联合调研显示，道路交通风险最大的三类行为依次是分心驾驶、超速驾驶和应急处置不当。分心驾驶会导致驾驶人反应延迟，车辆的控制和应急能力下降，成为道路安全的头号潜在杀手。正常驾驶的时候，从发现危险到踩刹车大约需要 0.7 秒，而分心状态下这一时间延长到了2到3秒。因此啊，一旦遇到突发情况，驾驶员无法及时判断采取措施。同时，当你单手操作手机检视物品的时候，方向盘控制的精度大幅下降，遇到了紧急情况难以稳定操控。分心驾驶导致驾驶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前方路况的变化、后方车辆鸣笛等警示信息感知迟钝，错失最佳的避险时机。

广大驾驶人啊，要自觉杜绝分心驾驶行为。首先呢，是行车前的准备工作。行车前提前设置好导航、音乐，规划好路线，调整座椅、后视镜，确保舒适驾驶的姿势，检查车辆的安全性能，不开病车上路。第二，行车当中坚决杜绝这些分心的行为，比如手持手机拍照、刷视频、回复消息，开车的时候弯腰捡拾掉落的物品，行车途中手动设置导航、调多媒体，吃东西、整理随身物品，思绪走神、注意力脱离路况，和乘客进行复杂或者情绪激动的对话等等。

此外呢，驾车出行还有几点需要注意。出行前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保证安全性能良好，不开病车上路。驾驶途中遵守交通法规和通行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并且啊，提醒同乘人员也要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

家聚会聚餐应当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其次，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遇到了雨天路滑要降低车速，不要急踩刹车急打方向，要提前留意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标志，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要急刹车，或者在行车道停车倒车，只能将错就错，到下一个出口下去之后再掉头。另外啊，如果自驾出行遇到了不熟悉的路况，更需要小心驾驶，遇到了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按照规定让行。

0: 见更远，行向未来。 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1057及时更新，此刻路况。
1: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 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王磊车管家，热线电话62780648。
3: 广告和宣传过后继续回来，正在播出的王磊车管家。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两条道路出行方面的信息。先来看桃浦西路环镇南路的通行效率提升，早高峰排队长龙缩短近一半，原本空荡荡的左转车道火了起来。这是普陀区桃浦西路环镇南路路口最近的变化，公安交管部门通过了一个小手术，让路口的通行效率大幅提升。桃浦西路环镇南路地处普陀区西北的桃浦片区，周边大型社区、商铺、产业园密集，早晚高峰车流繁忙。北侧南辰路开通之前，这里是丁字路口，交通运行平稳。南辰路开通之后，经环镇南路右转前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大幅增加，高峰期间东进口车辆排起了长队。问题出在车道流量供需失衡，高峰时直行右转需求旺盛，直右车道排长队，左转车流少，专用的左转车道

长期空置。更麻烦的是，直行和右转混在了同一根车道，互相打架。直行等红灯，右转被挡住，右转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又挡住了直行。路段中的左转车辆还无法进入左转专用道，排队越来越长。

先是车道重构，将桃浦西路环镇南路东进口原有的左转车道加直右车道调整为直左车道加右转车道，并且同步优化车道取化方式，直行右转分至两根车道，右转车辆快速疏散，少量的左转车辆并入直左车道，跟随直行同步放行，彻底解决了一边堵一边空的尴尬。随后是对信号灯进行了调整，撤销原机动车左转信号灯，增设非机动车左转信号灯。机动车左转跟随直行放行，非机动车也有了专属的左转时间。调整后的效果立竿见影，高峰流量从调整前的每小时437辆提升到每小时642辆，总体提升了 46.9%， 排队长度显著缩短，车流穿插加塞现象大幅减少，非机动车过街也更加安全有序，达到了通行效率和道路安全双向提升。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总队获悉，作为 S4 沪津高速公路入城段交通功能完善工程中的地面道路斜闽路、新珠路至京都路已经正式通车。斜闽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为40公里。本次开通段北起新珠路斜闽路交叉口，南至京都路斜闽路交叉口，全长约3公里。开通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提升南北向的通行效率。交管部门提醒，新珠路以北段的斜闽路以及银都路跨绿带河桥段，由于相关配套工程仍在施工，近期暂不通车，请广大驾驶人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在斜闽路春申路、斜闽路梅州路、斜闽路金都路路口，受制于路口条件，非机动车左转需要二次过街，也请非机动车驾驶人遵照地面的引导标线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找到王磊车管家的专属页面，添加了关注之后呢，来进行留言互动。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57，精彩不断，即将呈现周末版欢乐晚高峰。
1: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十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2: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用九方，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
9: 嗯嗯。
8: 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

0: 点了，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2: 谢谢大家。那么我今天演讲的一个主题呢是这个 CGT 啊 ，CGT 什么呢？细胞和基因治疗的新的技术啊。那么在讲这个报告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不知道有则新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美国一家叫做莫德纳的这样一家公司呢，生产出了一个叫做癌症疫苗啊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这个在美股呢它是上涨了超过当天上涨了超过 170% 啊，那么引爆了国内关于免疫治疗这方面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啊。那么在讲今天的这个报告之前呢，其实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其实核心是聚焦于创新药这个方向啊。那创新药这个方向的话呢，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一家公司如果宣称能够治好癌症，这家公司你觉得它未来值多少钱？可能这就是一个这个充分发挥你想象力的一个数字了，对吧？有的时候我经常跟投资者沟通的时候提到，就一家公司如果说宣称它能够治好癌症，这家公司值上万亿，那都是可能的吧，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生物医药行业，尤其是这个基因治疗这个领域呢比较前沿啊。那么在讲之前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呢比较多啊。那我这里面呢就是重点呢还是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进展。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 A 股市场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带来的一些新的这种投资机会？那么在讲这个基因和细胞治疗的这样一个方式之前呢，我们必须跟大家普及一些关于癌症治疗的一些基础的科普知识啊，否则的话呢那里面专业术语太多啊，那么有很多投资者可能听下来一头雾水。那我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围绕着这个几个点来讲啊。第一个呢就是 CGT 呢就是细胞治疗和这个基因治疗啊，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颠覆性的革命，其实呢主要是围绕这个癌症治疗展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需求爆发以及产能的刚性缺口，第三个海外垄断以及国产替代，第四个三大技术拐点开启这个商业化的新时代啊，第五个就是三重共振与三大投资主线啊。那么其实呢这些内容的话其实围绕着这个行业的供需关系去展开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在讲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颠覆性革命之前呢，我们必须介绍一下癌症的一个治疗史啊。癌症大家知道，这个从最近这几十年以来应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呢也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老龄化社会之后人们每个人都会变老的，那变老了之后都有一定的几率去得癌症啊。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不得癌症啊？当然现在癌症年轻化的趋势也比较明显啊。那么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必须要从癌症的发病机理去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了解。首先呢我们人体里面这个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癌细胞它会出现什么？它会出现基因的变异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 T 细胞的这个免疫动能下降了， T 细胞去杀这个癌细胞的时候无法去识别，癌细胞把自己伪装起来了，伪装起来之后，那么这个就拿这个癌细胞没有办法。那么正常情况下面癌细胞它会干什么呢？无限的分裂，我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肿瘤。变成肿瘤之后，它会去跟正常细胞争夺营养，最后是什么呢？把宿主，也就是把你的这个正常细胞的营养全面这个掠夺了之后，最后呢，这个最后一直无限的去分裂，最后你的宿主本身也因为缺乏营养而死亡啊。那么介绍完这样一个机理之后啊，其实呢，我们应该，如果你了解癌症治疗史的话呢，它其实经过了几个大的这种历史的发展阶段啊。那么从上世纪70年代左右，最早的时候治疗癌症怎么治呢？就是两大主流方法，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手术治疗，一种是什么呢？化疗。手术治疗顾名思义，那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地方癌细胞病变了怎么办，把这个地方切掉啊，通过这种放射性的这种一些元素精准的把这个地方给它切掉做手术。但不幸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癌症的时候它已经是晚期了，晚期了也就意味着这个癌细胞已经分裂了非常非常多的代数了。那你用手术治疗的话，你不可能说肺上面有癌细胞你就把肺切除了，胃上面有癌细胞你把胃切除了，你身体细胞你都给切除了，正常细胞都给切除了，你以后怎么办呢？也生存不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往往发现癌症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晚期了啊。到了晚期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发现就是说基础的这种癌症治疗方法呢可以用化疗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人们在这个红豆杉当中发现了一种物质叫做紫杉醇，这种紫杉醇这种物质呢，它能够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所以从源头上面来看呢，它可以同样可以抑制癌细胞的这种有丝分裂，于是就不让它继续复制啊。那么这个化疗的话呢，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我抑制了癌细胞的有丝分裂，同时我会抑制正常细胞的有丝分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杀灭癌细胞抑制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抑制正常细胞，所以带来很多的副作用。所以呢，大家看到就是说你如果得了癌症，那么你首先进行化疗，化疗的话呢会给你带来脱发、神经毒素、这个人体消瘦，这些副作用非常非常明显啊。那就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当你这个化学试剂药物进入到人体之后，它不光杀灭癌细胞，它还杀什么呢？它还杀正常细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癌症治疗为什么这么复杂这么难。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3: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2: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3: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2: 对，是在那边工作。
3: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2: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3: 电话下单。
2: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嗯、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3: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2: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到接下来就是化疗和手术治疗之后进入到什么时代呢？就进入到靶向治疗。你癌细胞这个在身体里面跟正常细胞不一样嘛，那我给你癌细胞加一个靶点，加完靶点之后像狙击手一样给你精确狙击啊。那这是就是说最近这20年左右啊，就是说一个比较主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呢也得益于日本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啊，在这个癌症的这个基因质表达上面找到的一个问题，就癌细胞它的这种病变到底是怎么

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日本科学家呢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基因机制叫 PD。 PD 是什么呢？就是 Programmed Death， 他把它称之为程序化死亡基因。他最开始以为就是这个基因开启了，导致我们的整个人体受到了这样一个癌细胞这种统治啊。那么随着这个基因治疗的这种开始，就是开启了，就是这应该是92年左右啊，92年左右，然后到2000年左右，这个免疫治疗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呢诞生了两款神药，一个叫做 O 药，一个叫做 K 药啊。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呢是 K 药啊。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2015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卡特最后确诊了癌症。那个时候他有多少岁呢？90岁了啊，他已经90岁了。然后呢当时找到这个，当时就是找到这个 PD1 啊，就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死亡程序化啊，这个其实把它称之为这个免疫治疗的一个开关啊。那实际上它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刹车，就是我们人体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变异之后，它在身上搞了一层伪装，然后这个时候人的这个免疫细胞 T 细胞找到癌细胞的时候识别不了它了，它给它身上的这种 PDL1 给它骗过去了啊。那现在呢就是说 K 药和 O 药，就是通过把这个免疫细胞里面的这个 T 细胞的这个基因给它打开了，然后呢让癌细胞没有办法去隐藏自己了，就这样一个原理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在四个月时间之内啊，2015年的8月到2015年的12月，卡特总统的癌症居然给治好了，临床治愈了。这个就给全世界啊癌症治疗这个领域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希望，而且这也是过去20年是全世界这个癌症治疗用药里面这个销就是卖的这个最好的一款药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免疫治疗啊细胞治疗这样一个方向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突破。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这么多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些基础性的一些知识啊，这样子我们便于后续去讲解啊。那么第一呢就是说目前的癌症呢目前的这种免疫治疗的这种方式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一次给药长期治愈啊，通过修饰导入遗传物质的这种移植的活细胞啊，一次给药长期治愈。那一旦得了癌症，大家得到的第一想法就是等死啊，是不是？这里面对普通人来说啊，咱就不说投资这一块了，就普通人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我们都有这个可能有一天会得癌症，你害不害怕？你焦不焦虑？你恐不恐惧啊？那么未来的话呢，就是说关于这一块呢是全球的一个研发的一个热点啊。所以呢目前啊这个癌细胞我们刚才讲了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啊，一个治病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它的治疗非常非常复杂啊，非常非常复杂。给听原理比较简单，但是你真正实践去操作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耐药性？这个癌细胞非常的狡猾，你给它用药用一段时间，就我们刚才说的，你不是说这个 O 药 K 药很神奇吗？但是的话这个 K 药和 O 药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出现耐药性啊，它会出现耐药性，它变异之后还会再变异，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所以呢最好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目前全球的这个研究机构啊，它的核心的一个思路呢还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T 细胞就修复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把这些癌细胞一网打尽啊。那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一次给药长期治愈啊。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目前呢主要有这样几大主流的治疗方式，一个是 CAR-T 以及 TCR-T 的这个疗法啊，那么第二个呢 AAV 的载体基因治疗，第三个干细胞的治疗技术，第四个体内基因编辑技术。那这几种方法呢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它们的一个基本原理。那很简单，你原来的你的这个 T 细胞没有办法去识别癌细胞了，怎么办？我把你从体内转移到体外培养一下，培养好了之后我能够识别癌细胞之后，诶，我再把它放回你的体内，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啊，就是 CAR-T 和 TCR-T。 那么
这个呢，就是说

0: 针对特异的这个 T 细胞去进行培养。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几大治疗方式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贵啊，太贵。一针 CAR-T 国内媒体报道啊，你治好癌症需要多少钱呢？120万，120万一针。有没有治好？有治好，而且体内癌细胞基本上我全给清除了，但是它的适用范围没有那么广，而且呢体外培养啊，就是这个干细胞治疗技术跟 CRT 有些类似啊，有些类似，但是目前大规模商业化难度很大啊，难度很大。有多少人你把癌症治好了，是我花那么多钱，但是我也没钱了啊，活不下去了。贵的话有600多万一针的啊，治不起啊，治不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AAV 载体基因治疗，你不是基因这块出现了缺陷吗？那么我给你啊，就是说这里面的话呢，它实际上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腺病毒。腺病毒呢，在整个人体的话呢，它对人体的这个致病性，把它致病的基因给它剪除掉，然后搭载一段基因，给它放到人体体内去。但它的问题在于，就是说里面只能放 4.7KB 的这样一个这个基因片段。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疗效或者说适用范围比较有限。那最后一个体内基因编辑技术，它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可能会脱靶。脱靶之后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我癌症没治好，我给你引发出新的癌症了。所以生物医药治疗这块啊，这方面呢涉及到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致病性，你这个能治好病的同时，它可能会带来很大其他的副作用。第二个就是它的高成本性，太贵，普通人承担不起。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都是为了救命嘛，但你救命的同时，你会不会搞出新的癌症来？尤其是你修改基因的时候，涉及到一个什么？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啊，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所以呢，在这个目前啊，全球的话，目前三大方向，这几个主要的方向就是细胞治疗、基因治疗以及基因编辑这几个方向呢，对应不同的适应症和商业化阶段，构建了 CGT 行业的一个核心竞争格局。所以呢，我们未来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人类医学史来说啊，这个癌症治疗是目前全球绝大多数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医疗机构共同的一个目标。哪一天把癌症攻克了，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说绝对的致死性的一个病啊，这个病例变成了一个慢性病啊，像什么高血压啊，像这个慢性胃炎啊等等，像这种的话，那人类的寿命会有大幅度的这种延长啊。那么实际上呢，最近啊，美股的这个莫德纳和莫沙东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那个 K 药当年的这个推广者啊，在这个领域里面是先行的。然后呢，这个莫沙东和这个莫德纳的话，他们开发出这个癌症疫苗，目前来说并不能够说啊，像我们打这个感冒疫苗一样，打一针啊，我终身就不得癌症了。目前还没有啊，它只是说对黑色素瘤目前比较好，然后呢是对它的术后恢复比较好，也就是说你得了癌症之后，给你治好了之后，希望将来不再复发。癌症很难治的啊。那么癌症的难治点在哪呢？就是因为它基因变异有几十万个基因变异，你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靶向治疗，你只有找到明确的某一类的基因突变，我才能够治疗这一类的这个疾病。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啊，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他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 说出你的投资观点。

0: 吧。股市大家谈。
1: 所以呢，现在就是癌症治疗这一块主流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包括化疗、放疗这几种不同的疗法里面，市场其实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免疫治疗和细胞治疗。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去关注这个，因为靶向治疗这一块，你发明了一类靶向药，你不能覆盖所有的这个癌症靶点的这种基因突变，你只能覆盖有限的，那有些得了癌症的这个患者可能就无药可医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体修复自身的这个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来去对癌细胞进行杀灭。这样讲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就是目前呢整个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爆发的啊，但是呢产能面临一个刚性的缺口。那么 CGC 市场呢未来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增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全球的 CGT 市场啊，从2025年到2030年差不多有442亿美元啊，而中国的 CGT 市场呢目前180亿美元。为什么这个市场规模看起来不像说啊我们刚才讲那个半导体啊其他那些行业那么规模那么大呢？因为现在技术还没有全面成熟，而且呢这个医药这个行业啊，它跟其他的行业最大区别是哪呢？尤其是科技行业啊，科技行业里面你有一个新的技术进展，有一个代际的这样一个突破，我马上就可以用了当下马上就可以大规模大效率的提升啊。你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英伟达或者是三星海力士，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然后的话对原有的这个产线马上就可以替代应用。但是医药行业不一样，它用到人体啊，就像说比方说像这个莫德纳搞出了这样一个癌症疫苗，它刚刚提出来，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应用呢？至少十年以后啊，至少十年以后啊。当然这个看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这个进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做三期临床，就是你这样一个药物对人体有没有长期的这样一个致病作用，有没有后遗症，你都需要设计精细的这样一个实验啊，需要有很多的一些配套来跟踪，直到证明这款药确实 OK， 确实没有问题。往往一些药物研发到三期的时候，进展到 92% 的时候，某个地方关卡卡住了， OK， 这款药就这个下线了。就是所以呢创新药的研发难度非常高啊，研发的这个淘汰率达到 92% 左右。所以呢一款新药研发出来差不多需要上十年时间，然后等到这款新药出来的时候，一款药的这个专利周期大概也就是20年时间。那么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我这个企业花了十几年时间在这个药物的研发上面，然后我得在短时间之内赶紧把成本收回来。而且这个药物呢是用来救命的，全球的这个病人的话他等不起啊。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就是一旦这个药物发展成熟了稳定了，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增速非常非常恐怖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CGT 市场呢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主流趋势和方向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高端产品量价提升进入到卖方市场啊。那我刚才讲的啊，就是这个 CRT 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基本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通过血液的收集啊，然后呢提纯 T 细胞，提纯 T 细胞之后呢再重新对 T 细胞进行重组培养，培养之后复制完了之后注射回体内。就我刚才讲的这一套啊，其实图上面就已经很清晰的表达了啊。所以呢未来的话呢，就是包括基因编辑也好，这个体外去培养 T 细胞，培养你的整个细胞这块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啊，因为它需要对人体的这些细胞呢进行培养的话，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但是效果也非常非常好啊，值得去投入。如果某一天告诉你啊，在你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这是最好的选择和方向啊。那么 CGT 产业链关键的环节，目前缺口率这块呢，目前就是慢病毒 AAV 载体、智力 DNA 以及 CDMO 产能 GMP4G 这各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完这个癌症的治疗史之后，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啊，就是载体你要把这个药物输送到人体之内，你需要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

体不能够治病，不能说我把这个载体输入到人体之后啊，人又得了新的癌症，那不行啊。所以呢，这一块的培养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智力 DNA 包括 CDMO 产能，我们说一款新药研发的话呢，需要可能说5到10年时间，三期临床，这个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临床试验怎么设计，数据怎么去处理，那 CDMO 产能这块跨国药企他一般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啊，往往去把这个事情呢外包给一些医药公司啊。那么目前呢，在整个行业运行这块呢，海外巨头垄断占据 85% 的高端产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金融机构或

0: 交易盘活。
1: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2: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1: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2: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1: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是，哎，第一零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9: 有一个代际的这样一个突破，我马上就可以用了当下马上就可以大规模大效率的提升啊！你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英伟达或者是三星海力士，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然后的话对原有的这个产线马上就可以替代应用。但是医药行业不一样，它用到人体啊，就像说比方说像这个莫德纳搞出了这样一个癌症疫苗，它刚刚提出来，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应用呢？至少10年以后啊，至少10年以后啊。当然这个看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这个进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做三期临床，就是你这样一个药物对人体有没有长期的这样一个致病作用，有没有后遗症，你都需要设计精细的这样一个实验啊，需要有很多的一些配套来跟踪，直到证明这款药确实 OK， 确实没有问题。往往一些药物研发到三期的时候，进展到92%的时候，某个地方关卡卡住了 ，OK， 这款药就这个下线了。就是所以呢，创新药的研发难度非常高啊，研发的这个淘汰率达到92%左右。所以呢，一款新药研发出来，差不多需要上10年时间。然后等到这款新药出来的时候，一款药的这个专利周期大概也就是20年时间。那么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我这个企业花了十几年时间在这个药物的研发上面，然后我得在短时间之内赶紧把成本收回来。而且这个药物呢是用来救命的，全球的这个病人的话他等不起啊。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就是一旦这个药物发展成熟了稳定了，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增速非常非常恐怖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CGT 市场呢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主流趋势和方向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高端产品量价提升进入到卖方市场啊。那我刚才讲的啊， 就是这个 CRT 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基本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通过血液的收集啊，然后呢提纯 T 细胞，提纯 T 细胞之后呢再重新对 T 细胞进行重组培养，培养之后复制，复制完了之后注射回体内，就我刚才讲的这一套啊，其实图上面就已经很清晰的表达了啊。所以呢未来的话呢，就是包括基因编辑也好，这个体外去培养 T 细胞，培养你的整个细胞这块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啊，因为它需要对人体的这些细胞呢进行培养的话，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但是效果也非常非常好啊，值得去投入。如果某一天告诉你啊，在你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这是最好的选择和方向啊。那么 CGT 产业链关键的环节，目前缺口率这块呢，目前就是慢病毒 AAV 载体、智力 DNA 以及 CDMO 产能 GMP4G 这各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完这个癌症的治疗史之后，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啊，就是载体你要把这个药物输送到人体之内，你需要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不能够治病，不能说我把这个载体输入到人体之后啊，人又得了新的癌症，那不行啊。所以呢这一块的培养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智力 DNA 包括 CDMO 产能，我们说一款新药研发的话呢，需要可能说5到10年时间，三期临床，这个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临床试验怎么设计，数据怎么去处理，那 CDMO 产能这块跨国药企他一般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啊，往往去把这个事情呢外包给一些医药公司啊。那么目前呢在整个行业运行这块呢，海外巨头垄断占据 85% 的高端产能，有癌症先优先治好外国人啊，所以这块呢咱们国内的这个，尤其是中国进入这么大一个人口基数，进入到这么一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之后，癌症的这种治病的这种需求应该说是指数级攀升的啊。那么未来的话呢，其实这一块也是我相信也是一个时不我待的啊。然后呢海外垄断加国产替代啊，那么我们看一看啊，全球巨头高度垄断，你像 Noza 啊， Noza 这样一家公司的话，作为全球的 CDMO 的龙头，它具有顶尖的工艺开发能力和合规产能，目前前十大厂商在2024年统计的这个市场份额能达到 66.6% 啊。那么这里面核心的技术壁垒就是专利保护、工艺沉淀、 GMP 产能、临床数据和支付体系啊。高端化目前这种像罕见病、肿瘤等等啊，目前呢是作为核心的这种关注的这种范围啊。
5: 股市，哎，离离离，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0: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10: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0: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10: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0: 对，是在那边工作。
10: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0: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10: 电话下单。
0: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10: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0: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9: 然后呢，目前国产替代这方面哈，刚才其实宋老师讲到光刻机国产化率不到1%，也因此啊，这个领域呢成为最大的这种，如果一旦实现突破了，它这种国产替代的这种成长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基因治疗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啊，体内基因编辑啊，然后 GMP 级的这种病毒载体设备等前沿技术，目前国产化率不到5%啊。那中高端的，你像这个通用型的 CRT 疗法啊，以及 AAV 载体的一个开发等等，这些呢是15%到20%左右 啊，代表企业是复星凯特、药明聚诺啊，前面的那个是诺斯兰德以及四哲生物。中低端的啊，成熟机的，像这个覆盖了基础的智力的建构、慢病毒的规模化包装啊。其实呢，最近的话，我们说到这个 mRNA 就是癌症疫苗的这个建设的话呢，其实国内已经有相关的公司做相关的产线，但是呢，没有朝这个方向去进行这种研发。那我相信呢，随着国外在这个领域呢把相关的数据公布之后，未来的话呢，可能啊，我们国内的这个癌症疫苗各方面可能也会去跟上啊。但是呢，目前呢，到时候跟上之后，你这成熟化这些产能可能也得依托这一块。那么河源生物、金斯瑞啊，然后监管啊，监管这一块呢，中国在 CGP 产品方面目前呢已经是达到两位数了啊， CRT 增至7款啊，2025年首款干细胞疗法获批啊，开启了干细胞药物的商业化元年啊。就是我们现在关注创新药，关注哪些方面呢？尽量朝着这个免疫治疗这个方向去进行关注。这免疫治疗里面其实跟半导体啊还有算力啊等等，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相应的这种专业知识，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啊。美国 FDA 呢在2024年审批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啊，这个关于 CGT 相关的这种产品的疗法，各种各样的疗法很多，但是每一款疗法它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沉淀以及大量资金的沉淀啊。那最后呢，支付破局和这个合规新规啊，合规这一块我们刚才说了伦理问题啊，治病呢它跟这个技术这个算力啊计算机方面的这种技术迭代还不一样啊。然后呢，未来啊三大技术拐点开启之后，商业化的新时代要到来啊。我们说一说它的基本趋势啊，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时间比较长了啊，这里的话我们就简单的讲一讲啊。就第一呢，就是通用化，从字体到通用啊，目前呢这个科技啊还有这个 CT 等等，它的 ORR 叫什么呢，就是临床治愈率吧，这个能够达到 90% 啊。评价一款药它有两个指标，一个叫做 ORR 啊，另外一个叫什么呢， PFS 啊。 PFS 就是这个无进展生存期啊，就是说我治疗这个肿瘤的时候，这个肿瘤在多长时间之内不会继续去扩大啊。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如果说比较好的话，那么就会这个进入到新一轮的这样一个这种药物的研发啊。那目前呢进入到三期的前夜啊，也就是说还是通用型仅仅迈入到三期前夜，三期临床一般需要3到5年时间啊。那么2026年的关键节点呢，目前通用型的 CRT 多项三期以及注册临床推进，2027年有望迎来首批商业化。商业化归商业化，那么就是治疗费用的问题啊。大家知道看病太贵，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也是个问题啊。但是你先得把这个技术得突破，突破之后咱们再去降本啊。然后呢，第二是体内化啊，从体外到体内。那体外到体内之后，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因为这里面 CRT 也好，还有这个干细胞的这样一个培植也好，它从体外移植到体内之后会不会产生排异反应，也是很多问题啊。所以呢，未来采用这种碱基编辑的这种技术，那我刚才说了，碱基编辑也有脱靶的这种可能性，脱靶之后它有可能会形成新的癌症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它的问题，当然科学家们正在逐步的去克服这些问题啊。那么最后是什么呢，想要达到目标就是一次注射终身治愈啊，这是一个宏大的远景啊。那如果说癌症能够攻克的话，那会极大限度的提升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美国的卡特总统在91岁的时候得了这样一个黑色素瘤的癌症，然后打了 K 药之后4个月临床治愈之后，最后卡特总统是多大岁数离开人世的呢？99岁。所以呢，对于这个未来人口结构这种老龄化方面而言，我认为这方面前景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集成化啊， CGT 以及 AI 去合成生物。那最近的这个 mRNA 的这个开展，癌症疫苗的开展，其实说穿了也还是借助 AI 啊，借助 AI 以后呢，可能会这个癌症呢会个性化的表达。我们前面讲了，它不是有几十万种基因变异吗？那哪种基因变异才是真正的主导的，我给它标记一下，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治疗原理啊。
5: 股市，哎，1111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林恩， 我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你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

0: 再加上你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个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那个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然后呢，我们说啊，未来呢，这个通用型以及体类 CRT， 从2025年到2026年来看呢，这个通用型的逼近商业化了，体内的 CRT 交易和数据双爆发啊，适应症开始外溢啊，自免疾病迎来了新蓝海。真的啊，因为这里数据比较多，我就不一一去念了啊。那第三个就是三重共振啊。那么未来的投资方向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临床价值持续兑现啊，商业化进程加速，平均的行业毛利率达到70%加。以前药物的话，一款药卖出来毛利率90%多啊，卖你90%多。那我为什么就是说它的毛利率这么高？你去看一看制造业这一块啊，制造业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公司的这个毛利率40%多，非常非常不错了，净利率20%到30%左右，很不错了啊。一些成熟行业毛利率、净利率的话，这个比值，那么相比于医药来说的话，医药行业往往都是暴利行业啊。当然了，这些年因为有很多药物慢慢的这种进入到规范化的状态，国家呢也不允许这个高价药扼杀了这样普通人治病的这样一个希望。所以呢，但是呢，对于一些前沿的刚刚研究出来的这些新药，它的毛利率还是很高的啊。那代表标的呢，主要为复星凯特、药明君诺、诺斯兰德啊，还有这个四泽生物。然后呢 CDMO 啊 ，CDMO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药物研发出来之后，它要外包，全行业产能刚性缺口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它的一个业绩确定性也是比较强的。和源生物、药明康德、金斯瑞和卫冠生物啊。那么第三个，上游的核心工具，核心工具这块，那就是说覆盖载体、智力、试剂、设备等等，技术壁垒高啊。目前国产替代弹性最大，最有可能先做出来的方向啊。目前代表标的是健康蛋白、诺和智源以及派生生物啊。那其实呢，这些呢基本上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啊。那未来呢，资本目前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抢购这个平台啊，抢购平台，大厂的药略啊，大药厂的这个战略呢，从买产品转向买平台，抢购体内的 CRT、ETA、CRT 以及碱基、编辑等底层技术。同期呢，这个 VCP 呢，聚拢啊，资金向具备人体数据的头部资产去集中。这就是我们讲的整个创新药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趋势和方向。我相信这里面会涌现出一些伟大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对这个行业保持一定的关注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黄锦华。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我们正在江苏宜兴，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的节目社区里面同步放送。其实刚才我也一直在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甚至有些小伙伴刚刚跑进来开始来关注主播，对吧？甚至我看到了雪玉峰、苏菲玛索啊，还有一些朋友甚至于一直在提问题。是的，不单单是在当下，不单单是在此刻正在开盘的时候，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相信很多很多正在看盘的那些投资人们关注股票，关注我自己的市值，也在关心我怎么样更好的去做股票。所以前面今天直播一开场我也说了，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知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一说出口，很多家长都要长叹一口气。孩子沉迷手机到底应该怎么办？说实话，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过太多建议了，什么约定使用时间啊，限制屏幕时长啊，卸载软件啊，断网啊，没收手机啊，等等等等，各种招数应有尽有。但是啊，今天我这期节目，我想给你讲一个不太一样的方法。哎，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先留意一下市面上啊，现在绝大多数讲对抗手机沉迷的内容，不管是文章也好还是课程也好，都是说给谁听的？哎，都是说给家长听的，家长该怎么管。但是今天我这个方法不一样啊，它是直接说给孩子听的。所以啊，如果你家里有孩子，或者你身边正好有一个被手机困住的青少年朋友，那么我强烈建议把今天这期节目直接转发给他，不要隔着家长这一层了啊，让这些话原原本本的说给孩子自己听。那这个方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呢？也不是我啊，他是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就是那本特别火的《焦虑的一代》的作者。他呢

那算是最早研究手机沉迷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焦虑的一代啊，一度是这个话题上卖的最好的书之一。那据说呢，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之所以会陆续出台或者说强化校园手机禁令，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哎，但是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海特自己啊后来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跟他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共鸣的，哎，全部都是家长啊，买他的书读他的书的也全部都是家长。他始终觉得说自己跟孩子之间隔着一层啊，书是写给家长看的，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孩子的，孩子恰恰读不到这本书。所以呢今年他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他跟另外一个作者合作而写了一本新书。这位作者呢是如何与手机分手的作者，名字叫做凯瑟琳·普莱斯。那这本新书的名字呢叫做《超赞的一代》，哎，跟焦虑的一代好像有点呼应的意思啊。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写作方式，它不跟家长对话，而是直接跟孩子对话，把那些最底层的最复杂的心理学机制，哎，掰开了揉碎了，用孩子听得懂也愿意听的方式讲给他们听。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得先把这个前提说清楚，不要引起误会啊。海特的这个方法只针对一种情况，就是那种沉迷于毫无价值的刷手机的情况。哎，可你要问啊，什么样的刷手机叫毫无价值的？就是你明明知道刷这些没意思，刷完还空虚，但是你的手就是停不下来，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家孩子是用手机学习、用手机查资料、用手机干正事儿，那不但不用干预啊，我觉得反而应该鼓励。这一点咱们先立住，后面讲的每一条都不适用于用手机干正事儿的孩子。OK， 我们明确了这个边界之后进入正题啊，怎么让一个青少年摆脱手机沉迷？书里的方法呢，可以总结成六步，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啊。第一步，要建立一个新的叙事。这个叙事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是你在用手机，而是手机在用你。啊，不要小看这句话啊，这个是整个事件的起点，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想啊，我们平时是怎么跟孩子说手机的事情呢？无非是这几句啊，你不能老玩手机，再玩手机就没收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说实话啊，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传递一个潜台词，你不行，你管不住自己，你是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但是这个说法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他把孩子定义成为一个需要被控制的人，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那小孩听了之后肯定会有两种反应嘛，要么反抗，要么内疚，但是行为几乎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哎，你越这么说他越是抵触，越要跟你对着干。所以海特说，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这个新的叙事就是，孩子之所以离不开手机，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而是因为他被一台精密到可怕的机器给盯上了。这里呢要给大家交代一个绕不开的背景啊，2017年的时候 ，Facebook 的第一任总裁肖恩·帕克啊，他公开承认过一件事情，他说，当年他们在设计 Facebook 的时候，脑海里面盘旋的核心问题从头到尾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怎么尽可能的啊多的消耗你的时间和注意力。所以呢，他们专门研究了一整套的方法，就是怎么利用人类心理的弱点把人给留住。他甚至坦言，他说我们知道这么做会有问题，哎，但我们还是做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手机上那些让你放不下的应用，不是碰巧做成那样的，而是被精心设计成那个样子的啊！每一个按钮、每一条信息流、每一次红点提醒，那背后都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啊，加上顶级的工程设计，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你脱不了手。你想，有几千名全世界最聪明的工程师，每天上班，他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你多用三分钟啊！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要独自对抗几千个专门研究怎么抓住你的工程师，他凭什么？靠意志力吗？他根本就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嘛，对不对？所以呢，海特在书里面给孩子们贴了一个新的身份标签，叫做科技叛逆者。哎，他是怎么跟孩子说的呢？他说，那些整天抱着手机刷的人不是在享受自由，他们是被算法给控制住了，是被看不见的线牵着走的木偶。而真正的叛逆者就是那些选择不被控制的人，放下手机那才是真的酷。哎，你看这个说法跟你别玩手机那完全不是一个味道。为什么这个说法会有效果？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青少年最在乎的两样东西，一，自主性，二，独特性。
每一个青少年内心深处都想成为不随波逐流的人，哎，都想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当你跟他说随波逐流就是整天刷手机，真正有个性的人就是敢于放下手机的人，那他的反应完全会不一样啊！一句话总结这一步啊，他帮孩子完成了一次深。

所以你不停的拉，这种随机性比固定奖励更容易让人上瘾。而固定奖励你会腻，但是随机奖励你永远不会腻，你总会觉得哎，说不定下一次就轮到我了呢。刷手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不知道下一条刷出来的是不是有趣儿，哎，是不是有人给你点赞呀，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消息呀，所以你就不停的刷，每一次下拉刷新都是一次抽奖，而这个抽奖的中奖率是被精心设计好的，保证你永远觉得说下一把更有希望。而社交媒体呢，在这个基础上还多加了一层，叫做社交认可。你看，每一个点赞，每一条评论，对于青少年的大脑来说都是一个信号，哎，我被接纳了，我在这个群体里是受欢迎的，哎，我是有价值的，这一层比单纯的好玩难抗拒得多。好玩是短促的，而被接纳的感觉深入到了我是谁这个非常深的层面。那理解这个机制有什么用啊？我们来看，当孩子理解了这个机制，那心态上会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就是他开始把手机的吸引力看作是外部的助推，而不是自己真正的喜好。哎，你注意这个差别啊，我想刷手机和算法在让我想刷手机，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冲动，后者是知识。而把这个冲动转化成知识，正是掌控权回到自己手里的关键一步。因为冲动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对抗的，你越跟冲动较劲，那它越来劲。但是知识你要知道它是可以利用的，你看穿了它的套路，它就不再是套路，对吧？这个书里面呢还给了一个具体的练习，下一次当你觉得手停不住忍不住要刷手机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就是这个算法在拉我，这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哎，就一句话，简单吧，不要小看啊，它的作用是打断那个自动化的抓取行为。默念这句话的那一刻，你的大脑就从被程序接管切换为了由自己接管，那一瞬间你不是在对抗冲动，你是在识破机制。用海特的话来说，就是你从被算法拉着走的人变回了看懂了这套把戏的人。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给手机设置摩擦。理解了对手，第三步咱们就要动手改造环境了啊！给手机设置摩擦。上瘾行为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零摩擦。手机就在手边，随手一拿，随手一点，三秒钟你就已经刷上了啊！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的思考和决策，因为实在太顺了，所以停不下来，对吧？那打破上瘾的有效方式就是反着来，制造摩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个步骤，那一下子的迟疑就是留给你自己做决定的空隙。怎么操作？书里给了几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具体的办法。第一，把社交媒体从手机的主屏幕上删掉啊，不是卸载啊，只是把它从主屏幕上移走。你想用的时候，你得先花一两秒去搜索它才能打开，就这么一个一两秒的延迟啊，看起来小得可怜，对不对？但是研究显示，它能够让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减少2到3成，有点夸张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一两秒的时间足够让你问自己一句：我到底要不要刷？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把手机屏幕调成灰度模式，不要彩色的啊。海特说了，手机屏幕那种高饱和度的色彩它不是随便配的，它是专门设计用来吸引眼球的，它让你的大脑一看到就很兴奋啊。但是你把手机屏幕给它调成灰色，它突然就变得没那么诱人了。很多习惯了灰度设置的人都反馈了说，他们拿起手机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因为屏幕变得没有那么好看了，色彩没有了，那个让你兴奋的钩子也就被摘掉了。哎，你发现没有，这两个操作的共同妙处是它都不需要意志力，你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设置一下，之后就自动生效。意志力是非常有限的资源，是会被消耗光的，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它，对不对？把环境改造一下，那是一劳永逸的，只需要在最初的那一刻把诱惑的开关调小一点就可以了。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用真实的体验替代屏幕时间。 OK， 我们刚刚是不是制造了摩擦了，对吧？它会留下一个空白，那手机时间少了，这段时间干嘛呢？第四步就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书里给出了一个方向，非常明确，用真实的体验去替代屏幕时间。注意啊，它不是抽象的说你要多运动啊，你要多读书啊，多出门啊，这种话说一万遍没有用啊，它是非常具体的问，当你感觉无聊想拿手机的时候，你最想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啊？海特在大量的研究里面发现啊，他说青少年幸福感最高的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需要身体参与啊，你的身体得动起来，不是指眼睛和手指。第二，有真实的人际互动，就对面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串头像。第三，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你集中注意力，需要你调动一点本事。所以呢，替代活动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要找到真正符合这三个特征的事情。具体怎么操作啊？我们来看，很简单，你拿一张纸，写下三个。

问题，认真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你上一次感到真正投入忘了时间是在做什么？那种心流的状态是刷手机永远给不了你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有哪些一直想学但是一直没有开始的东西？也许是滑板，也许是吉他，也许是画一幅画，对吧？那个一直想学就是最好的线索。第三个问题啊，你跟朋友或者家人最近一次真正坐下来聊天是什么时候？不是那种边刷手机边敷衍的是真正坐下来看着对方眼睛的那种真的聊天。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里面，你大概率可以找到那个可以替代刷手机真正让你快乐的事情。找到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在戒掉什么，你是在换回什么，换回那些你其实一直想要只是被手机挤掉的东西。这是第四步啊。第五步呢，是很多人容易忽略但是特别关键的一步，就是和朋友一起做。海特说得很直白啊，他说戒手机这件事情，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坚持，而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刷手机，那这件事情几乎注定是失败的。注意啊，他说几乎注定失败，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而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你自己一个人扛，那扛不过周围十几个人都在刷的那个环境啊，对吧？这个不是你不行，这个是人性。书里面还引用了一个数据啊，他说青少年只要至少有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减少手机的使用，那么坚持6个月的概率就比独自行动高出3倍以上。三倍啊，非常的惊人，对吧？所以这一步呢，叫做找到你的科技叛逆伙伴。两个人之间的约定比一个人对自己的决心要强韧得多。为什么？因为他多了一层社交责任感。你违约不只是对不起自己，你还是对不起另外一个人。那个我不能拖累他的压力会实实在在的强化你的行动。你看这一步妙就妙在他把戒手机这件听起来很苦很孤独的事情变成了一场两个人的结伴冒险。你不是一个人在对抗算法，而是有一个人跟你并肩作战。你们可以互相监督，也可以一起去做代替刷手机的事情，比方说两个人一起打球啊，爬山啊，这比一个人在家跟自己较劲要好得多。 OK， 接下来我们来说最后一步了啊。第六步叫做记录和庆祝进步。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个行为学机制的，叫做被你记录下来的行为会获得强化啊。注意啊，这个不是说记录本身有什么神奇的作用，而是因为记录让你注意到自己在进步，而注意到进步会触发大脑的奖励机制，让你产生我想继续的冲动。很多人戒不掉啊，不是因为没有进步，而是因为进步被淹没在了每天的琐碎里面，自己根本看不出来。那记录呢，就是把进步从背景里面给它捞出来，放到眼前。书里面就建议说，每个星期你做一次简单的回顾，问自己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星期里面有哪些时刻我选择了放下手机去做了别的事情，那件事情感觉如何啊？不用写很多，几句话就可以了啊，重要就是把感受记下来，而不是只记我做到了。比方说记一下那一次你放下手机跟朋友去打了一场球啊，汗水湿透浑身舒畅的那种感受啊，记下那次你把手机放到卧室里面安安稳稳的睡了个好觉，第二天神清气爽的那种感受。你可以把这些时刻记下来，比方说打完球你们很高兴的一起合个影啊等等的。这些感受记下来是干嘛呢？就是告诉你的大脑这些体验是有价值的，值得你去重复。你的大脑听懂了，它就会自动的更加愿意的去选择这些事情。 OK， 到这里呢，对抗手机成瘾的6步法就全部讲完了，我们再串一下啊。第一步，换一个叙事，不是你在用手机，是手机在用你；不是你意志力差，是你被算法盯上了。而放下手机的人才是真正的科技叛逆者。这第一步啊。第二步，看懂对手，刷手机停不下来是可变比例强化在作祟，加上社交认可的加持。看懂他，就把冲动变成知识，看穿他的套路，套路就不能再套路你。第三步，制造摩擦，把 APP 移出主屏，屏幕调成灰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步。这一步不需要意志力，一劳永逸，非常方便，就是设置一下的事情。第四步，用真实体验填空，回到那些让你忘掉时间的真实活动，用三个问题找到你的替代选项。第五步，找一个盟友一起做，两个人的约定比一个人的决心要牢3倍。第六步，记录和庆祝，每周回顾一次，让大脑看见进步，让好体验值得重复。其实讲到这儿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这道方法表面上它是在解决手机的问题，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回应了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就是怎么启动一个很难的改变。不只是戒短视频，也包括戒烟啊，锻炼身体啊，戒掉深夜暴食啊等等，那些我们明知道该做但是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海特关于这类问题的答案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的反直觉。他说不要从控制自己开始，要从重新定义自己开始。你感受一下这句话。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改变非常难，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啊，所以要锻炼意志力。

0: 实力要自律，但是海特呢，他说你方向反了啊，就好比接手机难，不是因为你意志力不够，而是因为你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你越想管住自己，就越证明你就是那个管不住自己的人。但是当你把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不被算法控制的人，一个科技叛逆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你的行动就跟着变了，因为你不再是管自己，你是在做自己，前者你是要跟一个不听话的自己做斗争，后者你是成为一个想要成为的人，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天差地别。就像乔纳森·海特一直强调的那句话一样，选择自己和手机的联系就是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哎，在我看来，这句话的重点呢，不是把手机妖魔化，手机本身也没错嘛，对吧？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好坏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用它。这句话真正想说的是一个更加普遍的道理，就像古话说的一样，君子不器。啊，什么叫君子不器呀？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器，一个工具，更不能反过来被工具驾驭了，对吧？我们要主动的去驾驭工具。那手机是什么？手机是工具，对吧？算法它也是工具，它们应该是为你服务的，而不是让你为他们服务的。当你被手机牵着走的时候，你不是在使用工具，你是成了工具的零件。所以当你把手机放下，把那个刷的手停住的那一刻，你其实在做一件比戒瘾大得多的事情，你是在重新宣布谁是主人，谁是工具。 OK， 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我是严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6: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实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 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于 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未来做有效预判。当然有了判断需要验证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分两类人，一类是重从，另外一类呢是从众。什么是重从啊？我们常说的先知先觉的投资者，或者应该描述为要能左右市场并带动人气的领军者。那从众呢，更多的是那些跟风的人啊，没有众从的带头，众人就不知道跟从谁啊。所以一般来说，最先的市场有效引导者，我们把它视为众从类的，这一类非常少数，习惯性呢我们也会统称为机构助力。那我们作为普通参与者，只有从众的份儿啊。当然从的不是一般散户，而是要跟从主力机构的脚步。众从

0: 的人呢是先知先觉的代表，他们可能是用顺势思维，也可能会使用逆向思维，但由于他们是首发先动者，于是就变成了先知先觉者。当然先知先觉的背后也会在市场上留下一些印记，留给我们去解读引领者真正对于某些信息解读的答案。我们是从众啊，要关心的却是一些众从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信号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些数据不佳的时候，却发现引领市场的人选择了积极的买入，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是跟随他们一起操作，那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我们不做先知先觉的那一批人，手上的资金也让我们没有资格做先知先觉的引领者。但起码我们不能不知不觉吧，对吧？我们可以后知后觉，等到他们有明确上攻信号出现，我们要选择跟谁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那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有什么好处呢？叫大资金你吃肉，那我啃骨头旁边的肉，或者还能有一碗汤喝，去思考引领者传递信息的真实。最害怕什么？成为最后一批从众的投资者啊！等到周围的人都来告诉你我赚钱了，股票很好做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哦，说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最后进去的投资者又变成了众从的工具，因为这个时候引领者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获利空间，他们选择了退出兑现自己的利润，那那个时候呢，你变成了最后一个买单者，买入股票在高位，偏偏又没有自己原则的时候，那么巨额亏损就由此而产生。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引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哎，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1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轨迹。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主力机构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扩大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投资过程符合人性，也有反人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经常才听到一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于庸老师是怎么说的。
2: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投资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这一节课我们来细说一下心理的深层次模式。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一下交易当中的反人性心理和行为表现啊。当我们充满热情，对未来保持美好憧憬，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师们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场却会给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当我们对于未来一片悲观，或者说都已经不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正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啊，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投资十万，获利五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50%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五万变成十万，而有50%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五万变成零。啊 ，A 去博弈五万的利润 ，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五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10万，现在只剩5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50%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50%的概率让你亏损到零。 A 选择亏损5万出局， B 选择博弈啊，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啊，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在投资领域有一句话叫落袋为安啊，看着自己的本金从十万变成了15万，也就是获利5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50%啊，面对50%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你已经赚了5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5万算了，我不要了啊！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零。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5万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

0: 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坐上赌桌，一旦输急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关。

0: 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5: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了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那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5000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

0: 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呢？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啊。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 享受企业成长。

0: 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英才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3: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4: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3: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4: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3: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9章运动。

装备如何选？第二集居家健身，器材选择有窍门。运动并非一定要去健身房或户外，居家也可以进行。巧选居家健身器材，能大大提升居家健身体验，让运动更有效。下面介绍几种常见居家健身器材的选购技巧。跳绳。跳绳是一项普及度极高的全民有氧运动，经常练一练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强健骨骼和肌肉，消脂减肥，培养手脑协调性。不同人群可根据自身需求选购跳绳，刚开始学跳绳的儿童可选用棉绳，打在身上不疼，安全性较高。有一定跳绳能力想提高成绩的成人和儿童可选择小手柄 PVC 聚氯乙烯跳绳或钢丝绳，超重肥胖者可选择重绳，有助于消耗更多能量。搭配计数功能的跳绳能记录每次跳的次数和时间。现在无绳跳绳也很流行，即只有两只手柄而没有绳索，手柄上的可疑动物会让人在跳动过程中觉得手中好像有绳索在移动。手柄内置电子装置用以计数。无绳跳绳只要使用恰当，也能起到很好的锻炼效果。相比传统跳绳，它的锻炼门槛较低，跳绳技术差的人也能锻炼，场地小一点也无妨，它不会伤及人和家具，且没有跳绳打到地板的啪啪声，减少了噪声。哑铃，哑铃是力量训练的常用器材，分为固定式和可调式，前者重量恒定，后者可通过更换不同重量的哑铃片来调节重量。哑铃的生产工艺主要有包胶、电镀、烤漆、竞速等。包胶是在哑铃片上包裹一层橡胶，有助于保护地板，减少噪声。电镀的颜值比较高，烤漆的比较环保。竞速及整个哑铃均被塑料材质包裹，颜值高，手感好，很受女性青睐，缺点是不能调节重量。居家锻炼已选择可调式哑铃，一副哑铃就可以满足不同部位、不同动作、不同阶段锻炼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家中多人锻炼的需要。男士可选购单只可调整范围在2至20千克的哑铃，女士可选购单只可调整范围在1至10千克的哑铃。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自制哑铃，比如用两个废弃的矿泉水瓶，加入水或者沙子，进行基本的力量练习。弹力带，弹力带是一种易于携带、使用简便且十分有效的小型体能训练器材，其阻力并非来源于重力，因此可以在任何姿态、任何平面进行训练，只要方法正确，几乎可以练到全身所有的大肌群和小肌群，被广泛应用于发展肌肉力量、塑身健体、专项能力训练及一些特定的康复训练。弹力带通常由天然橡胶制成，有带状、条状、圆柱形、绳状等不同形状，长短不一，有的是闭环形，有的是开放形，有些还配有手柄。弹力带的阻力来源于其被拉长时的弹性阻力，阻力大小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弹力带生产时厂家预设的阻力规格，一般用千克或磅表示，二是弹力带拉长的长度，拉得越长阻力越大。大多数厂家都会生产一系列不同阻力规格的弹力带，以满足不同锻炼的需要，并用颜色区分，通常颜色越深阻力越大。瑜伽垫，瑜伽垫具有防滑保护的功能，能使瑜伽动作更精准稳定，锻炼效果更好。其材质有天然橡胶，也有化纤织物，如丁腈橡胶、 NBR 热塑性弹性体、 TPE 聚氯乙烯、 PVC 等，其中 TPE 较为环保，专业瑜伽练习者也普遍接受。瑜伽垫的尺寸一般为长173厘米，
宽61。

动弦振动波，使人体的神经、肌肉、骨骼、心血管等发生适应性反应，从而改善身体功能，提高健康水平。垂直律动的基本训练是被动运动，锻炼者只需要站或半蹲在训练器上，开动训练器即可，锻炼过程轻松简单，被称为躺平式运动，特别适合懒人。垂直律动训练器的核心参数是振动波的方向、频率和振幅。好的设备仅产生垂直方向的力，以减少无方向杂波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健身用的振动频率一般在1至20赫兹，振幅为1至4毫米，可逐级调档和对训练时间进行设定。延伸阅读：瑜伽垫与健身垫不同，瑜伽垫和健身垫是两种不同的产品，不应混淆。从功能上讲，瑜伽垫主要是用来练瑜伽的，以静态拉伸、放松、柔和的动作为主，因此更注重防滑性。健身垫用途比较多，可以在上面跳操、跳绳，也可以做俯卧撑、推举、硬拉等各种力量训练，更强调耐用和减震性，因此健身垫一般都比瑜伽垫厚，厚度为8至10毫米，健身房的地垫厚度可达10至25毫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8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3集《乱练，效果难达标》。误区一：只要开始锻炼就行，方式无所谓。万事开头难，开始锻炼是培养运动习惯的第一步。为了能长期坚持锻炼，获得良好的效果，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尤为重要。个人应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体能情况、喜好等，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并尽量选择全身运动，使全身多数部位得到有效锻炼。慢性病患者在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运动康复师，了解运动禁忌。比如，肥胖者适合选择快步走、游泳等运动，不宜选择跑步、剧烈的球类运动。下肢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不宜选择爬山、爬楼梯、深蹲等方式。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宜进行太过剧烈的跑跳运动。运动时应避免憋气及头部低于胸部的动作等等。误区二：每天走路步数越多，健康效益越好。步行运动老少咸宜，适量步行锻炼有益身体健康，可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等。步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步行的运动量，但运动效果还与步速、步幅、走路姿势等有关。体育锻炼需要量力而行，一般每天步数最好在6000至8000步，多走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健康益处。同时，过量步行锻炼反而可能加重关节负担，诱发慢性疼痛。体育锻炼贵在坚持，保持每天足够的步行量比偶尔一次暴走荣登榜首更有益于健康。误区三：天天练肌肉，线条来得快。力量训练后必须给肌肉足够的恢复时间，因为肌肉并不是在训练中增长，而是在恢复中增长。要想肌肉线条分明，需要制定科学的健身计划，应遵循以下原则：从复合型动作开始，进行大肌群、多关节的力量训练，如负重深蹲、硬拉等，合理分配，不要每天锻炼同一肌群，而应交替练习不同的肌群。同一肌群训练后需要2至3天时间休息，以免造成肌肉疲劳。选择适合自己的负荷，保证每天充足的能量和优质蛋白摄入。误区四：
运动强度越大。

减肥效果越好。减肥效果与运动强度有关，但并非强度越大效果越好。中低强度、长时间的有氧运动是最佳的减脂方式，因为体内脂肪只有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才会分解。而高强度运动以无氧功能为主，脂肪功能的比例很少。另外，运动强度过大可能会超出机体的耐受能力，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容易导致过度疲劳和运动损伤。误区五，闻鸡起舞好处多。什么时间更适合锻炼，主要取决于个人习惯、天气、环境等因素。对部分人而言，晨练有利于开启美好的一天。对前一天熬夜或喝酒、身体状况不佳、不习惯早起、有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而言，晨练可能增加运动风险。傍晚是理想的运动时间，傍晚人的心率、血压平稳，嗅觉、听觉、视觉、触觉最敏感，人体应激能力也处于一天中的最佳状态。误区六，每次运动时间不够长，健身效果打折扣。投入整段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对很多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奢望，其实碎片化健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碎片化健身也称运动零时，每次持续时间不长，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只要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能达到一定时长，同样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另外，碎片化健身还有助于打破久坐行为，对健康也大有裨益。误区七，运动量越大，睡得越香。适度运动可以通过复杂的体温调节机制帮助入睡，缓解压力和紧张导致的失眠。运动后的疲惫感也有助于人体进入更深的睡眠。但如果运动量过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反而会使机体更加活跃。同时，高强度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乳酸带来的酸痛感还会刺激神经，使大脑更清醒、活跃，反而影响睡眠质量。在睡前4至5小时，每周进行3至4次，每次20至3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可以显著改善睡眠。误区八，只要规律运动，久坐也无妨。久坐一般指一周超过5天，每天超过8小时，以及持续2小时没有起身活动或改变坐姿的状态。久坐的危害包括增加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即便平时规律运动，久坐也会使运动的健康收益大打折扣。当一天久坐时间达到11小时以上时，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有可能被抵消。因此，人们在保持规律运动习惯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减少每日的久坐时间，打断久坐行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二章，总有一种运动适合你，第二集，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运动方式类型众多，特点繁杂，我们该怎么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健身目的不同，运动方式也不同。健身目的一，增强体质，强壮身体，推荐运动方式为有氧运动、球类运动和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等。健身目的二，提高心肺功能，推荐运动方式为有氧运动、球类运动等。健身目的三，减控体重，推荐运动方式为长时间有氧运动。健身目的四，调节心理状态，推荐运动方式为球类运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等。健身目的五，增加肌肉力量，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力量练习。

健身目的六，提高柔韧性，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拉伸练习。健身目的七，提高平衡能力，推荐运动方式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球类运动、力量练习等。健身目的八，提高反应能力，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球类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一集，误入误区难开练。误区一，女性练力量体型变粗壮。不少女性担心力量训练会让自己变成体型粗壮的肌肉女，其实不然。肌肉力量是一切身体活动的基础，每周都应进行2至3次肌肉力量练习。研究表明，由于男女激素水平不同，女性合成肌肉的能力较男性差，进行适度的力量练习是不会长出与男性一样的大块肌肉的，健美运动员除外。如果实在担心，女性朋友可以选择小重量多次数的力量练习方法，不仅不会导致肌肉变大体型粗壮，还能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水平，促进脂肪燃烧，改善肌肉功能，达到塑身健体的效果。如果再配合柔韧练习，可使肌肉更有弹性，让人看上去更舒展，更有活力。误区二，跑步会加速膝关节磨损。科学，适量跑步不会加速膝关节磨损。关节软骨只有不断受到适度应力刺激，才能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单次跑步后，下肢的软骨的确会变薄，但这种变化是反应性和暂时性的，经过休息，软骨就能恢复并适应长期跑步。有研究发现，健身跑者髋和膝的关节炎发生率仅为 3.5%， 远低于长时间久坐不动者的 10.2%， 但竞技跑者髋和膝的关节炎发生率高达 13.3%。这说明适量跑步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过量高强度跑步可能会引发关节问题。误区三，撸铁为年轻人专属，老年人不需要。老年人需要规律地进行力量训练，撸铁并非年轻人专属。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步流失，功能渐渐衰退，这些变化会对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老年人进行有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或逆转肌肉质量和身体各方面功能的下降。大量研究证实，保持或提高肌肉力量及功能，对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降低跌倒风险、减少骨质流失、预防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降低全因死亡率、预防和减轻抑郁或焦虑、改善认知功能等都有积极作用。误区四，运动减肥会反弹，还是躺平吧。减肥后反弹和运动减肥无关，这个锅运动减肥可不背。减少能量摄入和增加能量消耗是科学减肥的两大法宝，运动是增加能量消耗的最佳手段。有规律的运动，尤其是长时间中低强度有氧运动，有助于燃烧脂肪。运动减肥的过程往往比较漫长，减肥成果也可能稍纵即逝，但这些都不能抹杀运动的减肥作用。要想减肥不反弹，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此外，运动还可以带来诸多健康益处，就算不需要减肥，也应该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误区五，多做仰卧起坐，轻松减掉小肚腩。若动作规范，长期坚持，仰卧起坐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腹肌力量。但要想消除腹部皮下脂肪，减掉小肚腩，
单靠做仰卧起坐的运动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并结合多种形式的核心力量练习。在通过运动消耗能量的同时，还要有效控制能量摄入。需要注意的是，过量进行仰卧起坐练习，往往会因为动作错误引起代偿，不仅不能消除小肚腩，还可能增加脊柱压力，诱发下腰痛，甚至导致脊柱损伤。误区六，工作太忙太累，运动会雪上加霜。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忙碌一天之后只想躺平，而实际上，适当运动才是减压良方。一方面，适当运动可以控制体重，提高运动能力，降低健康风险；另一方面，适当运动可促进大脑细胞间的连接，增加体内多种传递思维和情感的重要神经递质，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创造力和学习理解能力，改善情绪，缓解焦虑和压力，提高工作效率。此外，适当运动还有助于改善睡眠，可以使人以更好的体力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不过，如果工作忙累已经造成身体不适，还是充分休息后再运动更好，尤其不宜进行高强度运动。误区七，家务劳动做得多，能抵运动一小时。家务劳动能够使身体消耗一定的能量，得到一定的锻炼，但不能代替健身运动。家务劳动形式单一重复，无法达到全面锻炼的效果。一般家务劳动强度较小，达不到肌肉力量练习的要求，不能改善关节活动度和肌肉质量。枯燥的家务劳动还可能影响心情，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或重复同一个动作，或者错误的动作，还容易引起损伤。因此，经常做家务的人也应该进行规律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四级足下生根防跌倒，平衡训练不能少。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跌倒，其中超过一半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人一旦跌倒，轻则擦伤、拉伤，重则伤筋动骨，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老年人的日常锻炼计划除了应包含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外，还应纳入平衡及稳定性训练，以提升姿势控制能力，预防跌倒。上海体育学院推出的老年人运动防跌倒18招，可帮助老年朋友改善身体柔韧性、活动度、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提高姿势控制能力，从而降低跌倒的风险。这些动作简单易学，在家就能练。进行平衡训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每周进行2至3次，也可根据个人喜好适当增加。二、训练内容要有一定的挑战性，避免过于简单或者过难。三、训练类型应尽量多样化，可以包括单脚站立，减少足底支撑面，闭眼站立，减少平衡感官输入，双脚固定站立下，身体前后左右倾斜，稳定肌群训练等多种方式。四、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必要时可提供稳固的支撑，如桌椅、人力辅助等，以保证安全。延伸阅读：为什么跌倒更偏爱老年人？老年人容易跌倒，原因涉及生理、行为、环境、社会等多个方面，生理因素是主要原因。衰老会引起感觉、运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系列退行性改变。
视觉、本体感觉、前庭又称平衡三联等感觉系统的衰退会使大脑接收的感觉。

信息发生偏差，难以精确定位肢体的位置，并将信息准确传递至大脑，降低了人体对内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运动系统的退化，特别是骨骼、肌肉、关节、韧带的结构和功能损害，会影响老年人的活动能力、肌肉力量及步态稳定性，增加老年人发生跌倒和跌倒后损伤的风险。中枢神经系统的衰退，则意味着其对感觉系统输入信息的整合能力减弱，传出指令到达相应运动神经的速度变慢，使老年人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无法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因而比其他人群更容易发生跌倒。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二集，运动好处多。体力活动缺乏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慢性病、运动不当、运动缺乏和老龄化也正在危及国民的健康与生活质量。医学已经证实科学运动具有防病治病作用，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代谢系统、肌肉骨骼系统、消化系统、生殖泌尿系统、免疫系统等几乎全身所有系统都有重要影响。科学运动对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包括降低血压、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脂异常、增强心脏泵血功能、调节肾小球滤过率、促进肺通气能力、改善大脑容积脑血管收缩反应、减轻慢性炎症、提高免疫功能、改善神经内分泌功能、降低安静时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迷走神经兴奋性、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提高肌肉力量和身体平衡能力、减少跌倒、减轻跌倒后的损伤程度等等。综合而言，运动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肌肉减少症、运动损伤、抑郁、焦虑、肥胖、肿瘤、慢阻肺等诸多疾病有一定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作用。2016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发展群众体育活动、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了明确部署，鼓励更多人通过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获得健康、延长寿命。社会各界应进一步重视体育活动在增强体质、防病治病、提高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三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第四集，科学运动帮孩子长个子。长高是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心愿，孩子的身高除了受遗传影响外，还与睡眠质量、营养状况及生活环境等有关。在促进身高增长的诸多后天因素中，体育运动是最积极有效的。有研究发现，进行体育锻炼一年后，男孩、女孩的身高可分别比不锻炼的同龄人多长1至2厘米、2至3厘米，经常锻炼的小学毕业生比不锻炼者高5厘米左右。体育锻炼能促进儿童青少年长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促进生长激素分泌，二是刺激骨骺微循环，促进骨骼。

的发育。三类运动对身高增长最为有益，一是球类运动，二是田径运动，特别是跳跃类运动，三是游戏类运动。男孩和女孩的身高快速增长期分别为15至16岁、12至13岁。就运动强度和时间而言，结合身高增长的敏感期，每次进行9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对长个子更有助益。儿童青少年身体发育不成熟，应注意科学运动，特别要注重安全。他们可承受的运动量有限，若凭一时冲动或兴趣，骤然进行强度大、负荷重、对抗激烈的大运动量活动，会造成运动损伤，如骨折、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他们身体控制能力较差，应重视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避免运动后马上就餐或学习。延伸阅读，运动有助于改善姿态异常。由于学习压力较大，部分儿童青少年静坐少动，而缺乏运动和坐立姿势不当，容易导致含胸、驼背、脊柱侧弯等问题。科学运动则可有效改善这些身体姿态异常，比如拉伸类运动，颈部侧向拉伸、跪姿背部拉伸、猫式伸展等，可降低肌肉张力，加速血液循环，改善脊柱关节灵活性。爬行类运动，如熊爬、毛毛虫爬等，除有利于改善儿童少年的核心力量与脊柱健康外，对骨骼、肌肉、循环系统、平衡性、协调性均有益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二集，蛮练安全无保障。误区一，平时没时间锻炼，那就做周末勇士吧。很多人工作日没时间锻炼，寄希望于在周末完成一周的运动量，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平日不经常锻炼，周末突然进行大量剧烈运动，会给机体各器官系统造成较大负担，极易引发运动损伤。科学健身在于运动方式、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持续时间的合理安排，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就算平时比较忙，也应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运动。误区二，运动玩的是心跳，小白也可挑战高强度。每个人的体适能水平不同，健身运动需要根据自己的心肺功能和身体状况而定。对于没有高强度运动经历的小白而言，锻炼方式可以因人而异，运动强度必须循序渐进。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往往难以适应，容易出现严重的疲劳感、肌肉酸痛，还可能发生韧带、肌肉拉伤或断裂，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小白在挑战高强度运动之前，一定要从小运动量、低强度、简单动作开始，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误区三，运动有益健康，轻伤不下火线。身体不适或存在伤病，应以不加重已有伤病为前提，可以暂停运动，减少运动量或改变运动形式，否则可能会加重病情，延长病期。如果运动时出现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切忌硬撑，必要时需及时就医。中老年人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以防因运动不当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心血管、代谢或肾脏疾病者，运动前最好到医院进行健康筛查与风险评估，由医生给出合理的运动建议。误区四，运动后太累了。

就赶紧刹车吧。剧烈运动后立即刹车，会使下肢肌肉内的毛细血管和静脉失去运动时肌肉收缩对它们的节律性挤压作用，加上血液本身的重力作用，可导致大量血液蓄积在下肢血管中，使回心血量减少，造成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等问题。一些人甚至可能会发生突然晕倒、全身发软、头晕耳鸣、眼前发黑、呼吸缓慢、血压下降等症状。体育锻炼后一定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整理活动，待心率、呼吸恢复平稳后再停止运动，这样做也有利于运动后的恢复。误区五：热身运动是鸡肋，做与不做一个样。人体由安静状态过渡到运动状态，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热身是完整运动不可或缺的环节。热身运动一方面可以激活神经系统，调动心肺功能，激活肌肉，让身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可以升高体温，降低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粘滞性，提高其弹性、延展性，促进关节内滑液的分泌，降低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因此，运动前要做充分的热身活动。误区六：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汗水不是脂肪在流泪，出汗多少与减肥效果无关。运动时，肌肉会产生大量热量，导致体温升高，身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进而调节体温。运动时大量出汗，尽管会使体重下降，但排出的主要是水分，而非脂肪，及时补水后，丢失的体重还会回来。出汗过多时，必须及时补水，以免发生水电解质紊乱。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9章运动装备如何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运动也是如此。选择合适的运动装备，包括运动鞋、运动服、运动配饰、运动器材、可穿戴设备、智能设备等，可以让运动更有效、更安全、更舒适。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7章运动损伤要注意，第4集常见损伤这样处理。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主要表现为腰痛和腰部活动受限，绝大多数可在短时间内康复。在能承受痛苦的情况下，患者可继续活动，也可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消炎镇痛。如果疼痛在48小时内无明显改善，应及时就诊，并检查有无臀部或下肢感觉丧失、麻木无力等症状。若无异常，可采用热敷、按摩、针灸等物理治疗方法辅助康复。踝关节扭伤。踝关节扭伤俗称崴脚，较为常见。损伤后24小时内应尽早实施以下措施：休息、制动、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患肢。扭伤严重的患者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无骨折，是否需要使用支具及药物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患者一般至少需要休息2周左右。如果肿痛减轻，可进行一些功能训练，如伸展和肌力训练、本体感觉训练等，以改善关节活动度和肌肉力量，为恢复正常行走及运动打下基础。膝关节损伤。膝关节是最易受伤的下肢关节之一，常见的有半月板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髂胫束综合征等。在足球、篮球等对抗性运动中，半月板和前交叉韧带损伤较为常见。绝大多数半月板
撕裂不能自行愈合，需要通过膝关节镜进行微创手术修补，多数患者的膝关节功能可恢复。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也很难自愈，即使部分愈合了，也难以恢复正常功能。发生前交叉韧带撕裂后，需要恢复运动功能的年轻人应通过手术重塑韧带的结构和功能。中老年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前交叉韧带一旦断裂，一般需要手术重建。在经常跑步的人中，膝盖外侧疼痛较常见，通常是由于膝盖外侧一根粗大的肌腱髂胫束在跑步时反复摩擦大腿骨、股骨外侧，导致局部软组织发生无菌性炎症引起的，俗称跑步者膝。患者多数可通过休息、制动、药物治疗、针灸、推拿等缓解症状，严重的需要手术治疗。肩关节损伤，肩关节是人体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活动度大，容易受伤。肩痛很常见，其原因除肩周炎外，更多见的是肩袖损伤、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肩关节脱位、肱二头肌长头腱炎症、肩锁关节炎等。这些问题也属于运动损伤，其中肩袖损伤较为常见，主要原因有长期进行上肢过顶动作多的体育运动、长时间上肢劳作、反复提拉重物等。肩袖损伤主要表现为肩关节活动时疼痛，严重的可出现夜间疼痛、关节活动度下降、上举无力，甚至继发肩关节粘连。确诊肩袖损伤后，手术修复是最佳选择。患者术后积极配合康复治疗，可以恢复日常生活功能和体育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六集睡前导引，安然入眠。睡眠欠佳是困扰现代人的常见问题，若想一夜好眠，白天精力充沛，睡前的准备工作尤为重要，包括按时入睡、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少用电子产品等。在准备入睡前，可用十分钟时间营造一个深放松、心安宁的睡眠环境。首先，关灯，拉上窗帘，隔绝声光干扰。其次，在黑暗中，老年人可酌情开小夜灯，行安神助眠导引法，逐渐放松身体的各大关节，然后在黑暗环境中静静地坐一会儿，默数呼吸，把散乱的思绪收回来。等到身体放松，内心安宁，眼皮会慢慢沉重，自然而然地进入睡眠中。安神助眠导引法出自坐姿八段锦导引法的叉手双虚托和低头攀足平，可在床上完成。导引此事有助于放松肩、肘、腕、颈、腰、背、膝、踝等大关节，调整呼吸，舒缓身心，注意睡眠。安神助眠导引法动作说明：一、垂腿端坐，上身保持正直。二、两手在体前十指交叉，翻掌心向前，前推时呼气，内收时吸气。三、平推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向上托举，上托时吸气，放下时呼气。四、上托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夹抱后脑，内外开合，两臂打开时抬头挺胸吸气，放松时松肩颈胸，同时呼气。开合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上举。五、上举至颠顶，两手松开，掌心相对，向上伸展至极限，然后握拳慢慢下拉，过肩后依次放松肩肘腕，最后放松手。

0: 脂，恢复到垂腿端坐状态。六，稍事休息后，两脚向前伸直，膝盖挺直，脚尖内扣，两手扶于膝盖之上，两臂向上提起，抬头挺胸吸气，两臂下落前探，放松颈胸腰部，以手指攀足指，六次为一组，做两组，共十二次。七，两手扶住膝盖，两脚收回，恢复垂腿端坐姿态。特别提醒：一，此法采取坐姿，宜坐在平整且软硬适宜处导引。如果床垫太软，可在椅子上完成，否则不利于脊柱和大关节的舒展。二，导引环境不宜明亮，以免扰神，可在黑暗或昏暗的灯光环境下完成。完成后静静地坐上几分钟，感觉关节轻松了，身体微微发热了，眼皮沉重了，一般即可进入良好的睡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一集《运动是良方》。运动的一个属性是生存与竞技，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在远古时期，运动是人类获取资源、赖以生存的本领。古希腊格斗是为生存而竞技。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国便已开展体育运动与竞赛，用武术赢得胜利，用运动保持强壮与健康。之后出现了蹴鞠、五禽戏、太极拳等。在埃及，为法老修筑的纪念碑上记录着游泳、垂钓等体育运动及其运动规则。古代波斯的传统武术项目同打仗技巧有着密切联系。体育运动发展至今，其组织性和相关规则不断得到加强。运动的另一个属性是健康促进。1969年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确认，以运动处方形式体现医学价值。2018年 WHO 发布了2018至2030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并于2020年更新了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提倡5岁以上人群，无论性别、年龄、身体健康水平、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无论是否为慢性病患者、孕妇、产妇或者残疾人，都需要积极参与运动。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和美国医学会共同发起了“运动是良方”项目，进一步明确运动处方的医学和社会价值，同时将运动处方推向全世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2年6月加入了该项目，组建了由公共卫生、临床医学、运动科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运动是良方中国工作组。运动处方作为继药物、手术之后的第三大健康促进与医疗手段，在医学方面的价值正得到全世界重视，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中国运动医学工作者将运动处方分为三大类：健身性运动处方、慢病预防性运动处方和康复性医疗运动处方。随着人类对健康的持续关注，运动健身变得更加亲民、普及和多元化，运动处方也成为医疗保健的一剂良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五集，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是促进健康的两大方面，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调节功能逐渐减弱，中老年人运动时除了要进行基本的热身和放松运动外，还需要在饮食上注意以下几点。避免空腹锻炼，中老年人运动前可以适量吃点面包、饼干等体积不大且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避免因空腹运动而引发低血糖。少量多次饮水，在运动过程中，中老年人要少量多次饮水，以保持体液平衡。如果运动时间长，可以适量补充运动饮料，弥补因出汗导致的维生素、电解质等物质的流失。运动后吃果蔬，中老年人运动后适当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不但可以补充水分，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注意补充蛋白质，补充足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瘦肉、鱼、虾、鸡蛋、牛奶等，对中老年人保护肌肉、延缓肌肉萎缩很有帮助。特别提醒，运动是把双刃剑，锻炼不当容易造成损伤。为预防运动损伤，中老年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健康水平及体质状况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循序渐进，运动强度和运动量由小到大，运动时间由短到长，动作复杂性由易到难，休息次数和时间由多到少，由长到短，训练的重复次数由少到多，动作组合由简到繁，切勿争强好胜。此外，运动时还要注意选择安全的环境，穿着舒适的运动服装和鞋袜。若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停止运动，注意休息，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四集老年养心健脑益寿。人进入老年后，身体各项功能开始衰退。在人体这台机器中，心脏就像发动机，最重要也最容易老化。中医认为，心的两个主要生理功能为主血脉、主神志。人如果心气不足，血液亏虚，血脉不畅，就会出现脸色苍白、四肢冰凉、胸闷心慌、精神萎顿等症状。常练元气可以改善心悸、失眠、多梦、盗汗、肢冷等症状，控制高血压。元气动作幅度较大，能刺激血液运行，促进脑部血液循环，有清醒大脑、增强记忆力等功效。手臂夹于胸前收腋，可对胸廓进行挤压按摩，有助于心经血脉通畅，提高心脏泵血功能。练习时可用心体会猿猴采摘蜜桃时的愉悦心情，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元气动作说明右势与左势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左后方退步，脚尖点地，右腿屈膝，重心落于右腿，左臂屈肘，左掌呈圆勾收至左腰侧，右掌向右前方自然摆起，掌心向下。二、身体重心后移，左脚踏实，屈膝下蹲，右脚收至左脚内侧，脚尖点地，呈右丁步，右掌向下经腹前向左上方划弧至头左侧，掌心对太阳穴，目先随右掌动，再转头注视右前上方。三、右脚上步，左脚并步，两掌在体前，手指伸直分开，再屈腕搓拢捏紧成圆勾，两掌上提至胸，两肩上耸收腹提肛，同时脚跟提起， 随后还原成立正姿势。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元气动作2至3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戏动作1至2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1至2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膻中穴，膻中穴位于两乳连线的中点，可治咳嗽、气喘、气短、心胸痛、心悸、心烦等。胸闷、心烦时，可将手指按在膻中穴上，用指腹缓缓地按下，持续3秒，力度慢慢由重变轻，一次按压5下，一天按10次左右，可宽胸理气，宁静心神。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您听说过吗？苏打水可以解酒。
2: 这也是一个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你酒精的话，当然它里面是乙醇嘛，乙醇的话，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小苏打，它基本上不怎么反应，所以说你喝这个碱性水，那么对解酒是没有一点作用。
1: 今天呢，首先还是先请文艺老师，而后请出大伙儿，好吗？文艺老师，
3: 好的，大家好啊，我们的各位分享员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啊，我来先说一条。最近呢，发现周围的人啊，上火的人特别大，他们都说自己火气太大了，哎呦，咽干喉痛、牙痛、口腔溃疡等等。那么上火呢，是我们民间经常说的，我们上海人常说火气大啊，秋季呢特别容易上火。那么这个上火啊，这个里边我们要分别区别对待。因为有一种上火应该是这样补，那种上火呢是那样补，因为它上火啊有阴阳两种上火。今天呢我就来说这个。中医认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就会火性炎上，火苗往上窜，于是口咽牙就成了重灾区，而且这个口腔黏膜啊、咽喉啊、牙龈啊不耐烧，所以很容易就出现症状，表现为红、肿、热、痛。很多人呢凭着自己多年的上火经验哈，觉得无所谓，反正呢我有凉茶，感到不舒服了就喝凉茶来降降火。但是火是不能乱灭的，凉茶也不能乱喝的，否则呢可能会越喝越难受。医学专家跟我们介绍说，我们想要灭火，先要搞清楚火是从何而来，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因为一分阳气就是一分生机。如果说我们滥用了清火药啊，清火药呢会损耗阳气的，我们肆意的践踏自己身体内的阳气，就容易百病丛生，特别是小孩啊，女性啊，我们年老体衰的老人更应该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说平衡就健康嘛，你在灭火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灭火的时候要注意保阳，还要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上火呢可以分为实火跟虚火。一般呢上火的时候伴有大便干结、小便黄、味儿重、舌苔发红，这个一般是实火。上火的时候伴有五心烦热、颧骨发红、失眠盗汗、口燥咽干，这个呢一般是阴虚火旺。所以分阴阳不一样的，按照中医的理论，虚火呢指的是身体的阴液被消耗的厉害，显得阳就比较多，而造成阴虚火旺，所以虚火我们要补阴。如果说我们虚火的时候再吃一些泻火清火的寒凉的药物，只会是虚上加虚，越治火越大。所以我们虚火的时候不能喝凉茶的啊，虚火呢要养阴，吃一些补阴的食物和药材，比如说银耳啊、玉竹啊、沙参啊、天冬啊、麦冬、百合，就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下面说实火， 实火我们就要多喝水，多吃一些消火的食物，比如说西瓜、苦瓜、菊花茶、绿豆汤等等。严重一点的，那么我们可以喝一点凉茶，吃一点清热解毒的药，比如说牛黄解毒丸啊、清热消炎宁、众生丸等等。总而言之，我们说到现在啊，就是一句话，我们上火不能乱补的，我们要请医生呢给我们看一看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要分清这个原因啊，要对症用药。
4: 我们都知道女性朋友的节日即将到来了，今天呢在节目里为您请来的是国妇婴妇科内分泌主任医师花旗医生，同您聊聊女性的话题。那正在收听的男性朋友呢，也特别欢迎您把您了解到的知识分享给您的所爱。

0: 好，接下来呢要为您请出花旗医生了。关于更年期可以补充激素吗？过了更年期激素补充还有用吗？怎么让花儿常开不败？请出花旗医生。花医生您好。
1: 小川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女性呢通常是到了50岁左右会面临更年期的问题是吧？
1: 对，从教科书上来讲，我们40岁以后，那开始如果有月经异常的话，我们就开始踏入了更年期。
0: 啊，那问题是什么是异常呢？然后每一位女性在临近的阶段，她都会有很多的顾虑和困惑。比方说，我要不要来推迟？有人说，就更年期到了，逐渐的人会老得很快啊，各种病症都出来了。也有听说现在有各种的激素啊等等，可以让你永葆青春的时间更长一点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就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这个问题。
1: 好的。
0: 怎么来面对？
1: 讲到更年期，那我们就先讲什么叫更年期。有很多我的病人，他来看病的时候，其实他到44、45岁了，他来了以后，他说我月经不好了，是不是到更年期了？那我是不是太早了？那牵涉到就是说，我们想到什么叫更年期。其实更年期和绝经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那更年期呢，我们就是说在那个教科书上，或者是我们现在从医学界上都讲得非常明确，一个女性就是到了40岁以后，她的两次月经相差就和原来的月经比，这个间隔时间大于等于7天，那就是说异常大于等于7天的话，那就等于踏入了更年期。其实就算这45岁的那个患者来了以后，他说我是不是到更年期了，绝经了，我说这都是正常的，那这是只不过是一个年龄的界限。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到了更年期他都有不舒服。那到了更年期，如果他有合并有其他的不舒服，比方说他有潮热、出汗、焦虑，讲到更年期这个词好像很多人就觉得像骂人的话，那你这个脾气这么暴躁，
0: 好像
1: 开始对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个更年期到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症状，就是说是因为其实归根结底来讲是我们那个卵巢功能。因为讲到女性，那很多在外面现在有很多卵巢保养啊，卵巢的问题，那我们的卵巢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到了这个年龄段以后，由于卵巢功能的下降，它的雌激素少了，所以它可能会带来我们身体一系列的不舒服。
0: 您这儿呢提到外面有很多的这种保养啊，我也顺便就问一句，对那么多的宣传，那么多的保养，它到底有没有用？
1: 如果光靠外界什么卵巢的按摩啊什么这种，因为美容院很多嘛，对吧，那我们医生觉得它对激素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开始一讲我们到了更年期，其实它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的激素的下降，就是我的明显的雌激素、孕激素的下降，
0: 它改变不了对吗？
1: 对。就是说全世界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阶段的妇女，因为她们有一系列的这症状不舒服，

0: 工作，比方说他一夜都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0: 那你想这种状况下他第二天可能就烦躁啊不舒服啊这种都出来了、
1: 嗯、
0: 对吧，严重的失眠焦虑烦躁出汗，他严重的影响了他的那个生活。其实我们更年期症状它分成三步，
1: 嗯，
0: 就是说第一阶段它是轻度的，也就是刚刚开始激素下降的时候，
1: 那是有表现吗？
0: 有表现的，
1: 也有，
0: 对，
1: 嗯，
0: 也就是刚刚出来的时候它第一步的话它就会有这种就是说潮热出汗焦虑，但首先表现的是一个月经异常，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的那时候他的雌激素孕激素开始减少了，也就是他排卵周期减少了，那我们首先出现的其实是一个月经失调，
1: 嗯，
0: 这时候40岁以后了，月经失调了，也就是刚刚我讲的我们踏入更年期了，那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
1: 提醒了，
0: 对，提醒大家了，就知道这个信号了、
1: 嗯、
0: 啊，我进入了更年期了，
1: 嗯，
0: 有很多人觉得到了更年期月经不好不要去看的，他自己就会好、嗯、
1: 那您说
0: 是
1: 要看吗？
0: 是不是
1: 这个信号来了要去医院吗？
0: 应该要去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有很多人觉得我到了更年期应该是雌激素少，那刚刚开始不是的，
1: 嗯，
0: 它是应该是孕激素少，因为没排卵、
1: 哦、
0: 所以体内有一定的雌激素，
1: 嗯，
0: 那这个雌激素的话它刺激了子宫内膜越长越厚越长越厚，如果你再，因为它大家都很普遍人认为就是说我雌激素少了嘛、
1: 嗯、
0: 那雌激素少了我补充雌激素，
1: 对，
0: 其实越补越不好
1: 啊、哦、
0: 对，因为本身你体内有雌激素，没有内孕激素对抗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内膜的过度的增生反而引起不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子宫内膜癌就是子宫内膜长得很多，异常的生长、
1: 哦、
0: 然后病变，所以我们的每个月的月经为什么要来撤退，它就是先是雌激素排卵以后有雌激素加孕激素让内膜转换过来撤退掉了，那就好了，那就不会，内膜就不会有病变这个问题、
1: 哦、就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在的。
0: 对，
1: 而我们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以为我就是要补充雌激素了，我自己去瞎补了，结果反而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问题产生了。
0: 对
1: 啊、哦，
0: 所以到了这个信号开始的以后，应该我们先要去求医，
1: 嗯，
0: 就医以后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了以后给自己评估一下，
1: 嗯，
0: 你到底目前是什么阶段，
1: 嗯，
0: 是因为更年期这个状况激素的紊乱呢，还是你其他的疾病导致的你的月经不好，
1: 嗯，对，要去判断一下，否则你不知道原因啊。
0: 对，
1: 有一些人他特别坦然，他觉得哎，反正正常嘛，我也不补充，我也不怎样，我也不去医院，我就让他自然而然、
0: 嗯、
1: 但是问题是你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0: 对，
1: 还是了解比较好。
0: 对，子宫内膜癌最早的症状也是一个出血，
1: 嗯，
0: 所以我们月经的异常应该先要去看看医生，
1: 嗯，
0: 医生告诉你你这个月经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需要用药来调整。
1: 好的，这个不要盲目的做判断、嗯、这个您说是更年期症状早期就先关注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就去就医，
0: 因为就医以后肯定是要先区别一下什么问题、
1: 哦、
0: 那根据不同的问题我们不同来治疗。那当然如果你不去就医的话，到了更年期以后，那刚才我们说早期要关注月经不好有潮热出汗，但是随着我们卵巢功能逐渐的下降，继续下降，那体内的雌激素越来越少了以后，它接下来的症状就是泌尿生殖道症状出来了、
1: 嗯、
0: 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绝经以后经常的尿路感染，
1: 嗯，
0: 这也是和我们激素有关系、
1: 哦、
0: 这个雌激素它可以正常维持我们生殖道的黏膜，其实泌尿生殖道它是一条一个起源，就是说膀胱输尿管整个的这个泌尿道的它的黏膜它都薄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女性的解剖结构就是说它的阴道和尿道贴得很紧很近，因为这个时候激素下降了以后，如果阴道有炎症泌尿道也很容易感染到炎症、
1: 哦、
0: 因为它抵抗力下降
1: 了、嗯、
0: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症状。

0: 这个症状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因为激素下降了以后，阴道的黏膜很薄，
1: 嗯，
0: 所以它会有底下阴道底下的不舒服，
1: 嗯，
0: 对，然后呢痛，
1: 嗯，
0: 这种症状都很多。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还不治疗的话，那它可能就是远期的并发症出来了，就是说我们激素下降，那心血管疾病，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骨质疏松。
1: 所以这个激素下降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
0: 对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吃激素，就是说我们在年纪轻的时候，年龄轻的时候，绝经前，其实我们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少的。
1: 嗯。
0: 然后到绝经以后，男性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一样的。
1: 哦，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0: 因为我们吃激素对血管，它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嗯。
0: 如果早期应用的话，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可以用雌激素来预防心血管疾病，
1: 嗯，我就多补充一点。
0: 哎，不不不不不，这不是这样讲，
1: 嗯，
0: 就是说我一直如果在绝经前面我一直有雌激素维持，那我维持的时间越长，它对心血管效果越好。但是我到60岁以后，绝经10年以上，你说我有心血管疾病了，我用雌激素吧，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它不作为两剂预防的。
1: 嗯，
0: 只不过前面有不好，我们一直持续的应用，它对心血管是有好处的。
1: 嗯，好，稍后呢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聊聊这个激素补充的问题。您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为您服务互动社区里留言。刘教授您好，我们先来聊一个话题好吗？
2: 好的。
1: 关于黄曲霉素，以前了解比较多的是花生里头很容易有等等啊。
2: 对。
1: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它存在在哪些地方？我们平时该如何预防？它到底有多大的坏处？同我们说说好吗？那听众朋友呢，此刻也可以拨打62780792，或者呢，通过阿基米德为您服务的互动社区留言提问。刘教授，您请说。
2: 嗯，那么应该说，黄曲霉毒素呢，应该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个词。那么就是黄曲霉毒素，它实际上是一类化合物的一个总称。那么当然就是说黄曲霉毒素它是由黄曲霉菌或者是寄生霉菌，那么这几这个霉菌那么产生的一个毒素，它是一个刺激的一个代谢产物，就是说这些霉菌在生长的过程里面它会产生一些代谢产物，那么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就是叫毒素啊。那么当然就是说作为霉菌来讲，黄曲霉菌还有这些寄生霉菌等等，那么这类作为霉菌来讲，它不是对人体伤害不是特别大，但是它这个毒素那么对人体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1: 嗯，
2: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黄曲霉毒素里面有一个 B1， 那么这个 B1 这个型的毒素那么是非常毒的，那么比我们的砒霜，就是过去这个毒物的砒霜还要厉害68倍。
1: 我天哪，听着就特别可怕。
2: 对，所以说这种毒素的话，致癌性特别强。
1: 嗯。
2: 那么所以说这几年的话，就是说大家也知道，世卫组织的话把黄曲霉毒素列为一类的致癌物。
1: 嗯。
2: 所以说，它对人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么当然，就是说你一次性的要吃了很多的这黄曲霉毒素，那么就可能有个急性中毒。那么当然你每天吃一点或者吃的少一些，就有个慢性中毒，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对你的内脏器官都会有一定的毒害。
1: 它不会代谢掉吗？
2: 很难，因为毒素的话它这个是比较顽固的一种化合物。
1: 嗯，
2: 那么所以说对我们的内脏器官的话伤害是比较大的，那么一般还会致癌，所以说对于黄曲霉毒素来讲，那么是目前来讲是比较厉害的一种，对身体伤害比较大的一种东西。
1: 嗯，那它大多是存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听的比较多的是类似花生类的。
2: 实际上呢，应该说黄曲霉这种东西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自然界的条件很容易长霉菌，那么长霉菌的话里面就有可能黄曲霉菌。
1: 嗯，
2: 而且的话就是黄曲霉菌它比较容易存在于食物中，主要来源那么比如说腐烂的花生、玉米、大米、棉籽、豆类还有豆油等等。
1: 嗯，
2: 实际上就我们农作物里面很多的都是含有黄曲霉毒素的。
1: 嗯， 就是您提到了花生、玉米，甚至是大米、豆类，
2: 对
1: 对吗？
2: 还有些的油，
1: 油、对，用这些东西榨的油，
2: 对。所以说我们不提倡，就是说你自己榨油，因为你自己榨油没有精炼，那么这个黄曲霉毒素可能就在油里面。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正规厂家出产的油，我们最后都有精炼的部分。
1: 嗯，
2: 那么就是说把这个黄曲霉毒素的量减少到一定的范围，这样对人体没有伤害。
1: 是，我也曾被提醒过。
2: 但是你自己榨的毛油嘛，就你没有这个手段嘛。
1: 有人特别喜欢自己榨的那种油。
2: 对，但实际上是挺危险的，就是说里面是肯定会有黄曲霉毒素，因为这个黄曲霉基本上是无处不在，所以说在我们的农作物里面不可能没有黄曲霉毒素的。
1: 嗯，那比方说您提到的油啊，如果我们在榨油之前，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呢？
2: 精挑细选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发霉了你没有看到，或者它这个产生的毒素在里面，你也可能肉眼看不见。
1: 嗯，
2: 主要是这个问题。你看到发霉了嘛？真是看到霉菌，但是它的刺激代谢产物，这个毒素你不一定能看得到。
1: 那如果我是高温的话，也是去不掉的。
2: 对，因为这个毒素是耐高温的。
1: 嗯，
2: 黄曲霉毒素是耐高温的，所以说就是一般的温度它是不会有变化的。
1: 嗯，还有的朋友呢，他特别的节约啊。
2: 嗯，
1: 比方说他家里的大米发霉了。
2: 嗯，
1: 发霉了，或者是长虫了。有时候霉是肉眼看不到的，对吗？
2: 是，对。
1: 比方说，它已经有很多虫子出来了，上海人叫养滋，对吧？
2: 对，
1: 就那种小黑的那种虫。但是呢，他舍不得，他就是把它淘洗淘洗，就洗的这些虫子都没了，然后继续用。那这个会有问题吗？
2: 这个呢，要看，就是说，如果说你只是有虫子没有发霉，
1: 嗯，
2: 那么这个你把虫子弄出来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说你有霉变了，是绝对不可以吃的。
1: 嗯，但是有的人们就是有一些制品，像类似于年糕啊这种，他看到了上面有霉点，他把它刷了然后再吃，那是不是就去掉？
2: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表面长霉了，那么实际上它里面一定渗透到里面去了，就是里面也会有霉菌。
1: 它会剥掉那个霉的地方，里面看着
2: 是好
1: 的。
2: 但是没有用
1: 的，
2: 因为它会渗透到里面去。说是你就像水果坏了，然后长霉了，那你把霉的割掉。但是里面的话实际上它已经渗透到里面去了，
1: 所以不能舍不得，对吗？
2: 对对对。
1: 嗯，这种例子我看到太多了，尤其是有一些农村以前的习惯，过年的时候做很多馒头，堆满一床啊，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它逐渐的温度一高，它都会外面有霉有毛。
2: 对对对，所以
1: 然后
2: 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过去我们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很多发霉的东西我们不舍得扔，都吃掉了。
1: 嗯，
2: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慢性中毒嘛，就是你的内脏器官不断的受到损害，那么还有一定的致癌性，就是说你累积到一定的量，那么就有致癌性。所以说过去我们物质匮乏的时候吃了很多发霉的东西，那么过个几十年，那么可能就对我们的内脏器官那么有一定的一个伤害，那么也是目前我们很多消费者得病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应该说。
1: 可能我觉得不能太侥幸啊，有侥幸心理的话，他觉得霉，您也说了，霉不是最大的问题。
2: 对的。
1: 但是霉菌的代谢产物，
2: 对，
1: 这黄曲霉毒素，这一类的，
2: 嗯，
1: 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们并不知道它没了有没有它的这个代谢产物被我们一起吃进去了，
2: 对对对，
1: 是吗？
2: 对。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黄曲霉或者是黄曲霉毒素实际上存在于很多地方。那比如说我们第二大类是粮油制品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油，我们油的话实际上都是含油的一些坚果类啊，或者是一些农作物类做的。所以说我们这类含油的这些坚果类的或者是农作物类的很容易那么沾染这个黄曲霉菌。所以说这里面的话，我们一般它的含量的话要在20微克每千克之内，那么才合格。所以说如果说你自己做，那么就有可能会超标的，超标的话那么当然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所以不要以为什么东西自己做最放心，其实有的时候反而自己把握不了。
2: 对，那么另外一大类存在的地方呢，实际上我们每家都有的地方，那么就是厨房里面。
1: 厨房
2: 比如说我们的案板，我们的筷子，那么实际上是最容易发霉的，特别是在我们上海这个潮度很大的，
1: 嗯，
2: 啊，很大的地方，所以说特别是梅雨季节的时候，
1: 嗯，
2: 好多衣服都发霉，
1: 嗯，
2: 那么所以说厨房那些筷子啊、案板啊，那么发霉，那么它里面就有可能会有黄曲霉菌。
1: 但人们觉得每天都在用啊，
2: 每天在用，但是 你实际上每天用，但是你的潮湿度或者是你的温度合适，霉菌是很容易生长的，因为你每天不把它晒干嘛，所以说每天在那潮湿的环境里面，那么就很容易滋生这些霉菌。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毒素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有毒素的筷子，那么你吃饭的时候可能就吃进去了。
1: 嗯，就自己没有意识到，我觉得我天天都洗了，但是呢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类似于筷筒这样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的清洁。
2: 就是筷子你每天清洗，但是不一定能把它这个毒素洗掉，如果它发霉了。
1: 嗯
2: 啊，就说你洗不一定能洗得掉，问题是
1: 那洗得认真一点应该还是可以的
2: 啊，因为这个筷子的话实际上我们看上去很光滑，
1: 嗯，
2: 但实际上你放大几百倍一看，它上面到处都是沟沟坎坎，所以说上面有很多的食物残渣。
1: 嗯，
2: 那么食物残渣有了，然后再容易滋生一些霉菌，实际上就会产生这些东西。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每天洗好像就干净，所以说我们洗的时候，那么可能你觉得洗干净了，但实际上过段时间你会发现它一点都没洗干净，还是有一些细菌的滋生。
1: 嗯，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等会儿呢我们也请刘教授教我们一下好吗？
2: 嗯，可以。
1: 我现在呢看到我们阿基米德为您服务的互动社区里啊，有朋友提问说，为防黄曲霉素是否炒花生比煮花生更好，这好像没有，
2: 这个没有用的，
1: 因为您说高温没用。
2: 对对对，我们说这个黄曲霉毒素它是用耐高温的化合物，那么你炒的话或者温度高的只能把这个霉菌给它消灭掉，就是细菌没有了，
1: 嗯，
2: 但是这个毒素是没有用的。
1: 另外呢有问花生是含黄曲霉毒素最多的食物吗？
2: 也不是说最多，就是说这类的农作物那么都是比较容易长霉菌的，比如说玉米在生长的过程里都产生黄曲霉菌，就是说不是说你这个玉米或者花生然后收完之后它会长，就是说玉米实际上在它生长的萌发的过程里面它也会产生黄曲霉菌。
1: 嗯，所以并不是说它是最多的花生。
2: 是
1: 啊，
3: 现在有很多比如说美容院
1: 啊
3: 或者是有一些私立医院，他会拿一个像放大镜一样一个东西，
1: 嗯，
3: 我们最正规的这个机器叫皮肤镜。
1: 皮肤镜
3: 就一个它有一个偏振光的
1: 啊，
3: 一个放大镜的，其实有点像放大镜，那么你看了以后你就能看到这个毛从那个头皮下面就是出来。
1: 嗯，
3: 那出来这个地方叫毛囊口。
1: 嗯，
3: 那么为什么要有的时候要去看这个毛囊口，如果说它这个毛囊上部还存在的话，那么它这个毛囊它经过治疗以后它这个毛发它是有希望再生的。如果说有一些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被烫伤了，我打个比方，
1: 口都没了，
3: 受外伤了，或者说这个地方以前比如细菌感染了，或者以前在农村里边它这种小孩子在头上长了这种癣，
1: 嗯，
3: 时间很长，这个地方毛囊口都没有了，它这个地方都变成疤痕了，那这种脱发的话你通过一个药物治疗它就没有办法去再生长，就毛囊口没有了。为什么要先有一些基本概念，你有了这些基本概念呢，为你后面这个脱发分类可以分得准，比如说如果是非疤痕性的，那我可以知道我医生心里会有底，这个地方我经过药物治疗了以后它可能会有新的毛发生长。
1: 嗯，
3: 毛囊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循环的，它毛囊下部它有一个自我更新能力，那么一旦你这个开口坏掉了以后它这个地方就永远不会有，
1: 对，出不来，
3: 有新的出不来了。
1: 嗯，
3: 对，这种就叫疤痕性脱发，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看的话只是看它一个毛囊开口，有很多病人都说，哎，医生我是不是已经毛囊死掉了，我还有希望了。
1: 嗯，
3: 就很多人比较焦虑嘛，一心急，那么大家如果知道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关注的就是它是一个毛囊，这个毛囊的话呢它其实受到很多的信号通路。
1: 嗯，
3: 就像信号通路的它的一个去调节，
1: 所以治疗的话也是去调节它，是这样吗？
3: 对，治疗的话我们药物的治疗的这个作用就是在这个毛囊上面。
1: 哦，
3: 就我们要让这个毛囊恢复到正常的生长期。
1: 对，
3: 要让更多的毛囊进入生长期，你临床上面你就会去觉得，哎，我头发又开始有新的头发在生长了。那么这里要讲到一点，就是说它这个休止期，因为我来看病的时候脱发的时候，刚才我讲过病人的话我大部分的毛囊它其实已经在脱落期了。
1: 嗯，
3: 那么我即使通过一个药物治疗了以后，要让这个毛囊重新从休止期进入一个新的生长期，
1: 那要多长时间呢？
3: 中间休止期至少要三个月。
1: 休止期它也得三个月，你得让它完成。
3: 对对，因为休止期它进入生长期以后，它等于从下面的毛根。

0: 那个地方它有一根新的毛发出来、
1: 哦、
0: 出来了以后呢，它下面长了新的毛发，它会把那根老的头发，这个老的头发其实已经松掉了嘛，就是我们病人叫我的头发都非常松嘛、
1: 嗯、
0: 它要把这根松的头发要向外顶，它下面才会有一根新的毛发出来，那这个周期至少要三个月。
1: 这个感觉就是一片土地啊，你要把这些土质再改善一下，然后慢慢的让它再生长。
0: 有一点这样的像类似的，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啊。
0: 所以说病人就是大家一定要需要有一些耐心
1: 啊，
0: 就这个不能跟其他的。
1: 接下来呢，要为您请出来自于中山医院的营养科主任高健医生了，他要同我们讲讲吃什么皮肤好。我们请出高健医生。高医生你好。
2: 小超你好。
1: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好多人爱听啊。
2: 嗯。
1: 我前些天在办公室里正听到有人在说，哎，你们糖少吃一点啊，多吃糖皮肤不好的。
2: 嗯。
1: 我们今天请高健医生来说一说。
2: 对。
1: 吃什么才能皮肤好？
2: 嗯，是。我因为参加一些电视节目
1: 啊，
2: 有的时候也需要简单的化妆一下
1: 啊。
2: 对我来说化妆很简单，一般就是三五分钟就搞定了。
1: 嗯。
2: 我发现参加很多这个节目的一些女嘉宾包括主持人啊，他们化妆都要半个小时甚至四十分钟。
1: 为什么呢？
2: 我觉得也是为了从美的这个角度吧，要把自己最美的这一面展示给这个观众。
1: 嗯，我是在想你们的二者的比较，您为什么时间那么短呢？
2: 因为可能对男性来说他可能要求不是特别高吧，女性可能自己要求也是比较高。
1: 我以为您想说是因为您皮肤好。
2: 不是不是，可是真的就是这个你要比较一下这个化妆前化妆后的话，我会发现真的差别真的非常大。
1: 嗯
2: 啊，其实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光彩照人的这些明星其实都是靠化妆出来的，现在的化妆技术确实也是很先进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他们也知道了靠化妆它不是一个最根本的办法。对
1: 对
2: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节目里啊，或者节目结束之后啊，会谈起这个话题。哎呀，就是觉得保养这个皮肤好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啊，要花很多钱，
1: 嗯，
2: 而且呢就是也不一定都能够真正的达到效果。
1: 是。
2: 所以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我怎么吃或者怎么生活才能让皮肤更好。
1: 嗯。
2: 其实呢我们常说啊，这个皮肤就是面子啊。皮肤呢应该说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包括皮肤的这种光泽度颜色啊这个光洁度啊等等，它其实是人体一个整体健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
1: 嗯
2: 嗯，
1: 所以就是光您刚才说投资很大的去涂啊抹啊的都未必能见到多少成效，对吗？
2: 是是是，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一些女性，就是哎呀每天在办公室里加班熬夜，
1: 嗯，
2: 挣的钱呢全都去买化妆品了。
1: 啊、
2: 嗯、我想想这个其实真的不值得，就是你可能收入不需要那么高，你把钱省下来然后呢多睡点觉，其实你也不用去买那么昂贵的化妆品啊。
1: 嗯，想想好像也对，但是就是睡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觉，那补啊，对吧？赶紧。
2: 其实你说皮肤健康要靠吃什么吗？其实可能跟吃呢还不是关系最密切。
1: 嗯、
2: 首先呢还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2: 啊，第一个呢就是保持一个体重的长期的稳定，就是避免一会儿又胖上去了，然后一会儿拼命的减肥又减下来。其实呢这个皮肤的非常受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体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影响，如果你要是经常的这个发胖然后呢又去靠饥饿来减肥，皮肤呢它毕竟不是橡皮筋呢、啊、撑开以后很快就能收回去，反复的这种体重的大幅度的变化的话其实对皮肤是最不好的。
1: 嗯，
2: 如果要是皮肤撑起来了然后很快又瘪下去，然后再撑起来，再瘪下去。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皮肤出现皱纹的。
1: 年轻的时候还好，
2: 对对，
1: 对吧？它有弹性，
2: 嗯。
1: 那岁数大了再这样子的话，可能
2: 就更怕折腾，更怕折腾了啊。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的松弛呢，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肌肉的是不是松弛，以及体能的是不是够充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老年人呢，面部的皮肤的这个下垂啊。是一个衰老的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1: 嗯
2: 啊，那之所以会容易出现，有的人现在其实还没到那么大年就开始出现，还是因为就是因为皮肤肌肉比较松软，肌肉的量不够， 再加上这个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过于劳累啊，或者这个经常的熬夜，那这些的都是会造成这个皮肤的面部皮肤的下垂啊。其实这个是根本的一个问题，它其实不是靠什么化妆品能够变。

0: 是。
1: 现在看到有好多人什么要拍呀、啊，要拍打，要按摩，就觉得不想让它缺少弹性，
0: 对
1: 吧？
0: 对。刚才我们说了，保持体重的稳定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保证足够的睡眠。
1: 嗯。
0: 其实那个睡眠呢，它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啊。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呢，就是睡眠太多了，睡眠太少，同样是不好的。
1: 嗯。
0: 啊，那么比较合适的，对大部分人比较合适的来说呢，就是7到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1: 嗯，7到8小时。
0: 啊、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睡眠呢，它既是一个身体的一个休息，其实也是一个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长期的熬夜的话，其实对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血液供应呢，是有很大的这种损害。
1: 嗯、所以会晦暗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皮肤啊是不是红润啊，主要还是和这个皮肤的供血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因为这个皮肤的血管都是比较细的，而且是位于身体的最外层，总的来说呢，就是给它供血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要是有这种血液循环效率比较低的情况，或者是出现贫血的情况，
1: 嗯，
0: 那最直接就容易反映在这个皮肤上，那么
1: 苍白，
0: 对，因为皮肤得不到足够的这个营养和氧气，
1: 嗯、
0: 所以呢，它也就没有办法。就表现出这种红润的光泽，就会出现这种枯黄啊、暗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改善皮肤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这个心肺，心肺功能要比较好，要让这个心脏呢足够的强健，能够把血液能够蹦出来，供全身的运动啊。所以呢，保证适度的强度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经常说呢，就每天要锻炼，然后呢要达到一种中等的强度，这样的锻炼呢要改善皮肤的这种健康的话，就是要让身体呢要感到有出汗、有发热的这种感觉。那在这种情况下，皮肤的血液循环啊才会加速啊，心肺的机能才会增强。然后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给我们的皮肤输送更多的养分和氧气。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力量的锻炼，不仅仅是像这个啊散步啊、走路啊，或是跳广场舞啊这种。这种呢我们叫有氧运动啊，它是需要的、
1: 嗯、
0: 但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有一些力量锻炼。那么力量锻炼呢是可以让肌肉来紧实，然后呢降低这个脂肪的比例，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避免这个皮肤的这种松弛，避免这种就是面部这些皮肤的这种下垂、
1: 嗯、可是您说这个力量锻炼面部皮肤跟力量锻炼得要什么样的锻炼啊？
0: 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再练我也练不到脸上啊，这个
1: 是啊，
0: 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力量锻炼、抗阻力的锻炼的时候，其实全身的肌肉都是会动的，都是会参与运动的，就不是光是那个，就比如说我做一个拉力器啊，只是背部或者肩部的、手臂的肌肉在运动，其实全身的肌肉都在运动，只不过有的运动多，有的运动会少一些，但其实这样的运动对全身的肌肉都是有帮助的啊。
1: 嗯，
0: 就我们不是说专门要开发一种就是针对面部的这种皮肤的这种肌肉，这个是很难的。但其实我们在做很多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啊头部的运动或者一些拉伸的话，其实整个身体的肌肉都是在运动、
1: 否则人们会觉得我面部运动的话，我就各种表情包，各种表情，龇牙咧嘴啊，挤眼睛啊，然后嚼东西啊，这个其实过度的这样的锻炼其实也不太好的、
0: 不用不用，用不着、
1: 那是让皮肤就松松紧紧了，对吧？蛮好玩的啊，这样子。但是我们是看到每一次体育锻炼以后，你走路多了，或者是做了一个什么微微出汗的运动，你的脸色真的就很
0: 好，
1: 很光彩。
0: 对，这个就是血液因为流动加速了，它就会更容易渗透到皮肤的下面。而人的面部的皮肤它是相对别的地方是相对薄一点了，所以它就能反映出来、反映出来这种血流加速的这种情况。
1: 嗯，经常这样去滋润一下你的面部皮肤啊。
0: 对，其实你可以就像你说的，就是其实每次运动就相当于是对面部皮肤的一种滋润，就相当于是就是从内部来的这种美容。
1: 对、
0: 它其实比外部的这种按摩呀、拍打呀，像我看到有很多的美容院会去做这种，
1: 是呀，
0: 其实它的效果要更好，那肯定的。这种外力有的时候其实是反倒会增加很多的这种皱纹，
1: 拉坏了，要不得法的话，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还是自己做一些运动，你同样有这一两个小时，可能你去做一个运动的效果会来得更好。
0: 对，有的人嘛就是归根到底还是懒啊，躺在那儿给别人给他按摩，给他拍打，
1: 心里好安慰啊。
0: 对对，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对皮肤的一个保养，其实并不是个最好的办法啊。 那么从饮食上来说呢，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饮食上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要限制这个油煎油炸的食物，啊，要限制过多的这种糖的摄入。那么确实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就是如果要是吃糖太多的话呢，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一些皮肤的疾病啊，包括一些痤疮啊，包括一些年轻的女性的出现的这种青春痘啊，其实都是跟那个这种添加糖吃过多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人呢，我们首先会建议他们就是要饮食中要戒糖，就是所有甜的东西都尽量少吃，
1: 真的呀，
0: 除了水果之外的，对，除了水果之外的
1: 啊，
0: 所有含糖的东西啊都要少吃，特别是皮肤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青春痘啊、痤疮啊这样的一些人更要注意这一点。另外呢，就是要每天保证吃足量的蔬菜和水果。什么叫足量呢？就是蔬菜要吃到一斤以上啊，水果要吃到半斤以上，就是蔬菜就水加水果要一斤半，要达到这个量才行啊。其实啊，很多的人是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
0: 啊。能够天天坚持吃水果的中国人也只有30%而已。就这一点，就是已经不说吃多吃少的问题了，就是说能够天天坚持吃水果的人，调查下来还就30%。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这恐怕还高估了，因为他这种调查都是通过问卷来问的了，说是不是你能够每天吃水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每天吃水果
1: 是
0: 个好习惯，好事，就
1: 是
0: 很多人会美化自己，对吧？会往更好的方向去填，
1: 内心对自己就有这个要求，就这样填上去。
0: 对，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实际能做到的人可能还要更少一些。
1: 您说每天吃肉的挺多的。
0: 对，
1: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我发现真的蔬菜水果好少，但是肉类不得了。
0: 对，是吃肉吃的太多，吃蔬菜吃太少，这本身就是很多的一个皮肤不健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尤其现在很多肉类的烹调呢，是用这种很多的油盐，甚至很多的这种调味品，这样的话就更增加了这种盐的摄入。其实盐对皮肤的这个损害其实是非常大的。
2: 稍后请继续收听为您服务。
1: 刘教授您好。
3: 哎，你好小张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
1: 我们今天迫切的想展开这个话题，是关于苏打。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呢现在用苏打粉洗东西啊。
3: 对。
1: 当然苏打粉呢有的时候也可以调制在食物当中，比方说肉类啊等等啊，起到一定的作用。
3: 对。
1: 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特别热衷于喝苏打水。另外呢，苏打饼干貌似是咸的，很多人觉得吃点苏打饼干没问题啊等等。但是其实这个三样东西都特别有说头。所以今天要请您来同大伙儿说一说。
3: 那么应该说苏打粉或者苏打水我们经常说，但实际上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苏打粉，它实际上是碳酸钠。那么当然是个弱碱。那么我们平时说的苏打水或者是苏打这个一些液体，那么这类的话它实际上指的是小苏打，是碳酸氢钠。所以说这两个实际上它的这个分子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3: 就是我们平时用在食品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小苏打。比如说我们在发面的时候，过去的老方法，那么来用小苏打来中和，那么实际上是用的小苏打，就是中和我们一些酸面团，那么这样好做发的一个面，一些馒头啊等等之类的。大苏打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做一些比如说除污用，就是苏打
1: 做清洁的，
3: 对，做清洁用比较多一点。对，
1: 是。
3: 那么这一般是除污用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应该说就是苏打粉或者小苏打，它都是呈一个碱性的一个性质，那么这样的话可能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或者带来一些作用。
1: 可是我们就是像洗水果啊，有的时候也会放苏打粉呢。
3: 这个苏打粉一般来讲他们好像用的是小苏打，那么当然有的会用食品级的这个苏打粉。小苏打的话它会多一个氢原子，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碱性可能更容易溶解到水里面，溶解性会更好。
1: 所以
3: 一般来讲都是用小苏打。
1: 买的时候要看清楚的。
3: 是 是是，
1: 对吧？
3: 而且买的话，我觉得最好你都是买食品级的最好。
1: 食用，我们看清楚，它最好有"食用"两个字儿。
3: 对对，一定要食品级的，要不的话，你洗菜或者什么。

0: 话，那就可能带来更多的污染。
1: 是，您一定要分清了啊，苏打粉其实它是分成大苏打和小苏打的。
0: 是是。
1: 那食品级的通常是小苏打，对吗？就是您说的碳酸氢钠。
0: 嗯嗯。当然当然它也有这个，反正这两种都有。
1: 嗯。
0: 就是说你要看清它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洗东西啊，包括有的人甚至是刷牙，
0: 对，都用这个，它实际上就是碱性和我们牙齿上的一些无垢酸性的东西能给它发生反应，这样你牙上一些脏的东西就可以溶解下来。但是呢，你这个碱用不好的话，就可能把你嘴里口腔好像就烧掉，因为它毕竟是碱嘛，它虽然是弱碱，但还是碱性的。
1: 嗯，所以也不能够随便乱用，
0: 对
1: 吗？对，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过去发面，我们特别是北方，过去发面的话都是你放多了然后就发黄，放少了嘛面团还是酸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做这种发面的东西的话，这个放这个苏打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放多放少都是有问题的。
1: 嗯，我们不是以前有好多的问题说到后来就是退行性的问题吗？
2: 嗯 嗯, 嗯。
1: 那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2: 不存在。
1: 啊，
2: 有很多人说痔疮是小问题，他认为就像一个感冒一样的，他有自愈性吗？
1: 啊，
2: 没有。痔疮一旦形成了一个增生的血管团，你觉得他能够自己消掉吗？肯定是不能的。
1: 嗯，
2: 那么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肠道它也会衰老。
1: 嗯，
2: 那么有可能就会除了痔疮以外，直肠脱垂这种毛病或者直肠松弛也会出现。
1: 嗯，
2: 也就是说不可能会出现自己自愈的这种情况。但是痔疮呢，如果没有症状你可以不理会它。
1: 可以不理会。
2: 对。
1: 嗯，是啊，都不想理会。嗯，啊，有了问题才去看。那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2: 因为考虑到这个痔疮是一个常见疾病，也是一个多发疾病，那么有很多人呢他不重视它。第一，我建议首先每一年要定期到肛肠科去做一些肛门的指检。
1: 嗯，
2: 因为 80% 左右的直肠癌是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排除的。
1: 嗯，
2: 那么呢，如果有条件的身体还好的，建议的话定期做一些肠镜检查。
1: 嗯，
2: 这样呢整个结肠道，就结肠直肠里面的状况我们都能够很了解。其实现在做肠镜很普遍，就像做胃镜一样，胃镜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1: 嗯，
2: 其实无非就是换了个地方啊，一个是从上面那个口子进，一个是从下面那个口子进。
1: 对，这个筛查还是蛮重要的。
2: 对的。
1: 好多人他分不清他是不是痔疮出血。
2: 对，所以为什么要叫你们来医院就诊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呢肠道肿瘤高发。直肠癌呢位于世界三大肿瘤之一。因为呢痔疮它有出血的症状。
1: 嗯，
2: 那么肛裂它也有出血的症状。
1: 对，
2: 那么肠癌它也有出血的症状。
1: 嗯，
2: 对吧？那我们怎么来划分一下这种情况呢？
1: 嗯，
2: 那么像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呈间歇性的。
1: 间歇性的。
2: 啊，他就是说，哎，我这两天可能比较劳累，或者我吃火锅了。或者我今天熬夜了，或者我今天我追剧，我追一晚上，那么比较劳累的情况下，它发了。颜色呢，它一般比较鲜，这种血。
1: 嗯。
2: 啊，颜色比较鲜，而且呢，一般没有这种变形的改变，它没有压迫嘛，它没有大便形状的改变。
1: 啊。
2: 或者是说它排便还是规律的。
1: 啊。
2: 它一直来说没有这种生活习惯的突然之间的变化。
1: 嗯。
2: 啊，人也不会很消瘦。
1: 嗯。
2: 或者说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明显的不适，那么这种呢？或者是说大便的时候，有的时候肛裂的呢，就是说大便的时候、排便的时候出血，然后肛门口伴有比较剧烈的疼痛。
1: 嗯，
2: 那么这种有可能考虑我们是肛裂。
1: 嗯，
2: 那么直肠癌的这种便血呢，颜色呢它比较暗。
1: 嗯，
2: 有的呢呈黑褐色，或者是那种洗漏水一样的颜色，颜色就比较深。
1: 嗯，
2: 那种颜色，而且呢，往往就有的人有大便不通畅感。或者是说，诶，一看这个大便上面还有一条凹槽嘛，或者是说已经压瘪了，形状不正常。或者是说伴有其他，我最近吃不下饭，或者是说我最近有明显的消瘦。
1: 嗯，
2: 那么这种你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可能是不太好的疾病在你的身体里，尤其要引起重视，要及时到医院肛肠科去就诊。那么主要我们就是说从血的颜色，包括大便的形状以及排便习惯上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
1: 嗯，
2: 那么最重要还是要到医院做专科的检查。
1: 对对对，因为你可能其他的问题他也未必

0: E 就是出血了。
1: 对的。
0: 对吗？
1: 对的，是的。
2: 除了这个主食吃的比较多以外呢，一般呢，他们的总量吃的相对也比较多。啊，以前我们有句老话嘛，叫早上吃好，
0: 中午
2: 吃饱，晚上吃少。
0: 嗯、
2: 对，那从总体上来说是对的啊。但是可能对个别人来说，如果要是中午吃的太饱的话，他这个就是餐后这种困倦感就会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这些人呢，对他们来说呢，可能就适当的要调整一下。就是第一个是中午的这个进食的总量呢要适当的要控制一下，不要吃太多。第二个是呢，就是这个主食特别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啊，也要适当减少一点啊。还有建议他们就是尽量的吃一些比如说像凉拌菜啊，像一些水煮的菜为主，就是那种比较油腻的这种菜啊，中午也要少吃一点。
0: 哦
2: 啊，另外呢，午餐之后呢不要马上坐下来。
0: 嗯，
2: 哎，他们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只要吃了饭就哪儿都不想去了，就腿觉得特别沉、
0: 嗯、
2: 然后只要一坐下来就觉得特别困。所以呢，你要改变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午餐之后不要马上坐下来啊，午餐之后呢最好是比如说在家里可以做做家务啊，如果在公司里边呢可以去走一走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避免他这个就是这么强的一种困倦感。
0: 嗯，可是不是中午如果可以打个盹儿的话也蛮好的吗？
2: 如果要是中午有那种比较好的条件可以有午睡的机会是比较好的。
0: 嗯，
2: 但是很多人反映呢就是中午非常困，但是不管是趴着睡啊还是这种坐在椅子上睡，其实睡完以后更累啊、
0: 嗯、
2: 这种情况也蛮多的，因为他毕竟没有像家里那样能够躺下睡觉的那种条件。
0: 嗯
2: 啊，如果趴着睡的话，有时候压的这个胳膊啊什么的都血流都不太合适，有的时候会带一个那种颈托，然后坐在椅子上，
0: 对对对，
2: 靠着椅子上睡、
0: 嗯、
2: 但是普遍他们的反应呢还是就是这样的睡还是没有能够就是真正的去减缓这种啊疲劳感啊，下午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呢还是会受影响的。
0: 嗯
2: 那么我们其实看很多的美国人，他们的这个午餐呢就吃的很简单，而且呢碳水化合物吃的也很少啊，这个可能跟这个他们的这个下午的这个精神状态保持的比较好还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啊，
0: 是饮食，我们平时记着这个中午吃得饱这句话，想着因为早上到中午的时间短嘛，
2: 对，
0: 中午到下午觉得离吃晚饭还有好远的距离了，
2: 是
0: 就开始觉得我得多吃一点，要不然我下午饿着。
2: 对吗？
0: 对，
2: 也有的人呢是会这样，就是因为晚上呢下班之后可能还有比较长的这个通勤时间，可能到家、
0: 嗯、
2: 到家以后再去做饭，可能吃饭都要七八点，
0: 对、啊、得多吃点，
2: 所以从中午十二点吃饭的话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吃上晚饭、
0: 嗯、
2: 这个时间确实比较长啊，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在下午啊，比如说四五点钟啊，准备一点这个小点心啊、
0: 嗯、
2: 啊，当然最好不要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
0: 对
2: 啊，不要是饼干啊、曲奇这种，而是像什么坚果啊、水果、
0: 酸奶，
2: 哎，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0: 嗯，水果。
2: 嗯，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消风填谷，就是不要让中午的餐后的血糖那么高。而在这个比如说六七点钟、五六点钟又饿的时候呢、
0: 嗯，
2: 再增加一点这个能量和营养摄入，
0: 就是把这个风间给砍掉一点，
2: 对，
0: 把下面凹陷的谷给填一点，
2: 填一点
0: 啊、
2: 嗯，让一天的这个整个的血糖呢相对平稳一点
0: 啊、
2: 嗯、啊，因为这样的血糖平稳的话，对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包括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反复的饭后的餐后血糖升高不平稳的话、
2: 嗯、
0: 也容易导致糖尿病。
2: 对对，它是会增加那个糖尿病的风险的。
0: 嗯嗯
2: 啊，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晚上的觉睡好了。
0: 嗯、
2: 啊、我们还是强调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每天能够保证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那这样的话人的白天的话精力才会更充沛一些啊。其实如果可以在这个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做一个30分钟左右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
0: 嗯
2: 啊，其实运动完以后人是比较容易疲倦，比较容易入睡的啊、
0: 嗯、
2: 这样的话对晚上的睡眠质量呢是能够有比较提高。那晚上睡眠质量提高了，这才是根本的解决这个白天容易犯困啊，容易这个工作效率下降的这样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办法吧。
0: 嗯，睡得好，早上就精力充沛了。
2: 对，
0: 那可能到下午也不至于如此的犯困。尤其是如果你真的饭后那么犯困的话，你要查一个餐后血糖。
2: 对对，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觉得特别严重这个情况，是要查

0: 查下餐后血糖，因为那个它是可以给我们的就是提个醒啊，就是避免就是如果将来啊、发现因为餐后血糖出问题而导致的糖尿病啊，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一个餐后血糖调节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也会导致糖尿病。牛油果是不是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健康，研究已经证实了，因为它毕竟还是一种水果嘛，除了它有油以外呢，它还有很多水果共同的特点，就是它还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叫做植物化学物。
1: 嗯，
0: 啊，那这些植物化学物呢都有这个降低胆固醇、降低血脂，然后呢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这样的一些作用，那这个作用都是比较特殊的。
1: 嗯，
0: 啊，你吃同样含脂肪的其他的，不管是动物性食物啊，还是就是淀粉类的食物啊，那其实都是没有这种好处的啊。
1: 要为您请出的呢是来自于同仁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陈悦。陈医生你好。
2: 哎，小宋老师你好。一般很少有医生去会关心癌症患者你该怎么玩，
1: 关心的就是病的本身。
2: 对，但是因为我是偏中医的，因为虽然我有一定的西医的肿瘤的背景，但是日常诊疗行为的医疗行为中，因为我又是个中医角色，癌症患者对中医医生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长期伴随。
1: 哦，
2: 因为只有中医医生会去做这一点。
1: 嗯，
2: 你想手术医生不可能每周去给患者开一刀。
1: 嗯，
2: 最多人家手术完了以后去复查个一两次，
1: 最好不再见医生了，
2: 就拜拜了。但是中医医生会长期伴随，而且长期伴随之后呢，人会有感情的。
1: 嗯，
2: 特别是你像很多年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什么现象？我看一个肿瘤患者，因为他长期生存之后，就会他的家人也找我看啊，就慢慢的有朋友化的那种方式。这时候呢，就会切入到一个话题，就是癌症患者怎么娱乐的问题。
1: 嗯，您思考过这个问题了？
2: 思考过这个问题。
1: 怎么娱乐呢？
2: 其实是这样的，就也是分不同的阶段。我是还是从医生的角度去考虑癌症患者该怎么娱乐，就还是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癌症患者在治疗的时候。
1: 治疗阶段。
2: 治疗阶段。
1: 那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蛮重的时候。
2: 嗯，他确实有些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倒是我最早会思考的。
1: 哦，
2: 为什么会思考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现代的肿瘤治疗中，患者其实是蛮痛苦的。
1: 嗯，
2: 用什么方法？特别是我的老先生，就是我的老师，他在肿瘤治疗的其中讲过一个四字秘诀，叫“攻补调导”。其实导，就很多人会说他叫疏导，但是当时他想的时候呢，是一个只是一个情绪的疏导。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怎么和患者谈。在他的治疗过程中要加入娱乐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嗯，我感觉这个导有这一部分就特别好。
2: 嗯，因为你想比如说癌症患者在化疗的时候，你想他一到化疗以后或者是一到这个病的时候，经常说就是这个世界就崩塌了，
1: 对，
2: 就脑子里只有这个肿瘤。其实这个对疾病的治疗方式我觉得没什么好处。我经常帮病人说一句话，你再想他要不好他还是不好的。不会说你去想我天天去担心这个肿瘤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的担心最后都会消亡。
1: 有时候越担心
2: 越担心
1: 越变成现实。
2: 反过来你要做一些在治疗期间要做一些对应的娱乐去。
1: 嗯，让自己
2: 疏
1: 导，
2: 舒缓，
1: 开心，
2: 舒缓。所以对于治疗期间的娱乐，我觉得可以针对它所见的副作用做一些注意力转移的娱乐。
1: 你比方说呢？
2: 比方说我经常说，哎，你喜欢听相声的，
1: 嗯，
2: 喜欢听那种上海人滑稽戏的，那么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用这种让你开心的东西去经常去听。我因为经常会发现什么，你像我们以前做病房的时候，医生经常会发现就是大眼瞪小眼，或者什么就眼望天花板，就看着那个屏滴滴啊滴啊滴，然后脑子里想我什么时候要吐了，我什么时候要难过了。
1: 哎，这日子多难过，
2: 对吧？所以这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但是这个娱乐的选择也有技巧。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真的在挂水的时候，你说我哎呦我通过工作去转移，其实如果劳心劳力对疾病康复也不好，对吧？如果是这个治疗本身对视力啊或者这个环境对看书看报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建议是选用听的方式。所以这个娱乐就是这样。但是你也不说说音乐好的挂着水去唱卡拉 OK 这个不可能的呀。对不对？就是
1: 反正可以听一些让自己身心
2: 舒
1: 缓放松的音乐，或者是听一个节目，
2: 嗯，
1: 或者人家说一段笑话等等，就这一些只要让他转移注意力。
2: 转移注意力。
1: 有时候真的会，比方说听小说。
2: 第一个转移注意力，但是选择的时候呢又要对自己的体力和反应的一个照顾。
1: 嗯，
2: 你不能这个娱乐的时候是第一个
1: 太累 累了，
2: 不能累，而且这个这种娱乐的方式和你治疗之间要没有体力上的冲突，或者没有那个动作上的冲突，比如说我在挂水，我一定要去打药。
3: 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1057准点出发。这一刻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向8点钟。在这里。

0: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1: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2: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真生活新生代。

0: 欢迎继续回到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宋。
0: 今天我们在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隐形热量炸弹。你知道身体这件事情是不会撒谎的，我经常在网上看说我每天吃的很少，我一顿饭才吃了多少多少油都没有，我为什么还是胖。如果你的激素水平没问题，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正餐吃的虽然少，但是你在零食方面撒了谎。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你生活当中的热量隐形炸弹。刚刚说了桃酥跟苏打饼干，接下去这个我跟小聪哑然失笑，因为这是我们同事斌哥在东南亚度假回来之后带给我们的礼物。
1: 哎，
0: 椰子脆片。
1: 斌哥我觉得他是好意，当然他也是艳羡我们俩的好身材。对不起斌哥，但是我觉得这个椰子脆片啊，这个椰肉晒干之后制成的水果片，热带天然的小零嘴儿，我觉得所有的朋友可能看到这个一定都止不住。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它的体积比较小，
0: 对，
1: 刚一袋拆开了之后，你会不知不觉的把它全部消给掉。
0: 你只要吃了第一口，
1: 对不对？停不下来，
0: 根本停不下来。因为椰子呀，它其实分成两个部分，除了外面不能吃的那毛和壳之外啊，
1: 对，
0: 它里面的水就是纯椰子水，我们叫椰青，
1: 嗯，
0: 这特别健康，
1: 是
0: 热量又低，哎，这个又有电解质。但是呢，它这个椰肉啊，就高饱和脂肪含量88%，
1: 哇！
0: 再加上你把水脱了之后，它纯纯的就是饱和脂肪呀。
1: 对，而且数据方面，如果你听完，你更能觉得我们说的是有道理的。甭管您吃的是脆片还是什么小的脆块，它的热量密度真的是特别特别高。仅仅你就吃两勺，我们按照20克来称重，就和一碗米饭是持平的。
0: 20克，
1: 对不对？
0: 指甲盖这么大啊！
1: 脂肪含量，请注意，是米饭的171倍。斌哥，你这人真不错，堪称果干界的五花肉。这个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0: 哎，相当于这个斌哥请咱俩吃了50碗米饭。
1: 对，
0: 我们再追加一条这个热知识。
1: 好嘞，
0: 这椰子脆片的配料您可以看看，通常还会再加盐，再加糖，晋级高脂、高糖和高盐的三高加工食品。我就觉得他给咱俩那一包啊，根本就不够吃。
1: 确实，
0: 就是我等一个红灯。我吃一把，我还没到家就已经吃完了。
1: 哎，
0: 偶尔嘴馋吃点没什么。如果你把减肥当成你一辈子要去面对的课题，还想拿它充饥，呵呵呵。嗯，那我只能留给你这三个字儿。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松。
0: 今天节目盘点一下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隐形热量炸弹，都是零食，而且他们还不光是炸弹，小松刚才说了，他们还是烟雾弹。
1: 对，
0: 你越看着健康，它越不健康。
1: 是，
0: 就比如说接下去我上当受骗十几年
1: 哦，
0: 因为我特爱吃薯片，所有人都知道薯片不健康，
1: 对，
0: 对不对？甭管是原切薯片还是这种盒装薯片，总归都跟热量高有关。要问说油炸食品不健康，那好，咱们吃非油炸的不就行了吗？
1: 嗯哼，
0: 哎呀，一加上非油炸这三个字，我就感觉我拿到免罪金牌了，我又能吃薯片又健康。哎，结果真相是什么呢？它这个非油炸它比油炸热量还要高。
1: 对，
0: 因为它虽然不是油炸，但它是泡着油烤出来的。
1: 对，所以换句话讲，非油炸的关键不在于非油，而是非炸，对吧？它不是
0: 道理，
1: 它确实不是炸，而是泡着油烤出来的，像周哥说的。而且你看它的数据，你仔细算一下，非油炸，当你看到这三个字儿，你根本绝对闭眼入。我去超市的时候，我最喜欢看这三个字儿，直接放到筐里，对不对？它只是某些商家的障眼法，随手塞进8到10片非油炸的薯片，你还不够塞牙缝呢。
0: 嗯，
1: 热量却已经逼近了一碗大米饭，碳水高达米饭的约2.4倍，油脂居然是米饭的87倍。
0: 而且啊，有一些这个非油炸的薯片，它因为没有油炸的工艺，为了增加口感，可能还加一些什么蓬松剂、
1: 对
0: 糖、然后盐，这些调料的含量相当惊人。所以你看一下，你只需要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背面，它的配料表、它的热量表、它的营养成分表，你就知道简直爆炸。

0: 金色麦田泛起蓝黄，怦然心动的一笑啊，明亮秋天的时候。
1: 车随心动，畅行深沉。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2: 听，见更远；行，向未来。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3: 尝试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4: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5: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松。
0: 先来盘点一下你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热量炸弹，而且是隐形炸弹，而且是烟雾弹，越是看上去健康的其实越不健康。有一样东西啊，你看上去它就是为了健身减脂人士准备的，
1: 对，
0: 它叫能量棒，
1: 哎，
0: 而且叫谷物能量棒，
1: 这太健康了呀。
0: 对，但实际上你如果撕掉它的伪装，它的真实的名字应该叫增肥棒。
1: 哦，
0: 好多人都觉得什么谷物能量棒应该是全燕麦多坚果，好好阳光，好好健康。实际上干巴巴的谷物粘在一块儿，你根本咽不下去。
1: 嗯，
0: 我自己就试过燕麦跟燕麦麸皮做成的能量棒，我真的觉得跟嚼那个玉米芯儿没有区别。所以他们为什么能让你吃下去，他们为什么能够粘在一起，靠的是什么，是糖浆，是焦糖，是油脂。
1: 我的天啊，
0: 他们联手把它化身成了能量增肥棒。
1: 看一下它这个数据啊，它能量是真的高。你想一小根25克的能量棒，平常我们健身的时候多多少少兜里都揣个一两根，觉得吃完饭既饱腹还可以增加有一些谷物蛋白。一碗米饭就相当于你平常吃的一小根，油脂是米饭的80倍，其中的三分之一，朋友们，是这五个字儿。这五个字儿，我觉得对于所有爱健康的朋友最害怕的这五个字儿，
0: 嗯，
1: 饱和脂肪，
0: 嗯，
1: 酸，对吧？平常你说吃蛋糕也好，包括吃一些高油高脂的都带这东西，它三分之一都是这个，
0: 嗯，
1: 你想这个真的是增肥棒，不叫能量棒。
0: 所以最早它发明出来呢，我觉得是给高强度运动的人，比如说你跑了马拉松，跑完或者跑一半的时候你吃一根，它的能量密度特别高。
1: 哎，
0: 还有呢，就是你可能身体不太好，需要大范围的补充能量的，你需要来一根。但是你如果觉得它健康，并且把它当成是你减脂期的黄金搭子，没事就来一根，呵呵，那你吃的不是代餐啊，你吃的是好不容易给你快要消失的腰间脂肪的一次精准扶贫呐。
1: 对，而且你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很多这个食品包装的宣传都是商家绕着弯子的一个心理战。
0: 嗯，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既然下定决心要减脂不掉坑，怎么着都得养成学会看配料表的好习惯，还有一点就是营养成分表。
0: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这些打着健康食品幌子的烟雾弹是怎么骗你的。

0: FM 一零五点七，上海交通广播，一零五七，一路相随。一零五七，及时更新，此刻路况。
1: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FM 一零五点七，上海交通广播。

0: 1057，一路相随。
1: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2: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3: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松。
0: 今天我们给您总结了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打着健康食品幌子的热量炸弹，他们这烟雾弹放的是真足，让你以为特别健康。最近一直在出几个新闻，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所谓的零添加其实是它的包装品牌名字，是它的注册商标，不代表它真的零添加。零糖有些也是一个注册商标，它名字叫零糖，就好像小松叫大聪明，大聪明是他名字，不代表他真聪明，就是这么个意思。
2: 你的形容还挺贴切的。
0: 所以呢，我们也给你总结了几个热门的小贴士，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非油炸，那不是油炸的，是可能是泡着油烤出来的。
2: 对，还有我觉得像零蔗糖，大家平常买的各种饮品一定看到过类似的说法，它很可能是加了其他的麦芽糖和海藻糖，
0: 甚至我觉得蔗糖有的时候这口味还好一点。
2: 对，而且你一看到零蔗糖，你像我喝得更起劲了，我觉得这太健康了。
0: 还有一种啊，饮料里面经常用的，叫零脂。
2: 对，
0: 零脂肪，对不对？
2: 对。
0: 我其实我当时就有纳闷了，我说你一果汁儿，你本来也没有脂肪啊，你什么零脂啊？零脂的代价可能是全糖，也就是比一般的饮料可能还要甜。
2: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低钠。你看上去可能盐确实是少了，但是换算过来，可能你多的是高脂和高糖。
0: 有人说不加一滴水啊，那是的是的，没加一滴水，因为加的全是油。
2: 对，当然也有人说了不加一滴油，是的是的，但您加的全可能都是糖。
0: 哎呀，所以这就像你跟小松相亲的时候，他可能人家会告诉你说身材特别好，
2: 我身材好，
0: 本质上可能是个大聪明。所以360行，行行都有坑啊。这个以后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避免这些坑，您还是要多留意我们的节目啊。
2: 对，所以配料表啊，营养成分表啊，大家未来还是要好好看清楚。我们给您推荐的这几个小小的 tips， 大家可以未来好好关注一下，希望这些烟雾弹迷雾散去，我们直指健康。
0: 这里是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2: 我是小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1057精彩不断，即将呈现。民生面对面，1057大家班。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以洁，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合。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8期，我是小鹿。美国工厂啊，是 Netflix 电视台于今年1月推出的一部纪录片，片中讲述了中国汽车玻璃商人曹德旺到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开设新生产线，招收大批美国蓝领工人的故事。片子一开始啊，是

0: 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其在戴顿市的工厂，致使当地数千人失业。与此同时呢，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选址就定在了原通用汽车的旧厂房上。福耀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还给政府带来了政绩。但是很快呢，福耀玻璃厂的美国员工们就开始不满意雇主的一切了，他们要求提高薪水，建立工会，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保障，哪怕他们懒散任性，效率低下，不服从纪律。片子的最后，福耀玻璃厂安装了自动化的机器人生产线，开除了该岗位工作效率低下的员工。看到这里啊，我和大家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企业看的是经济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和产出的控制，谁更有优势便能挤压对手的市场份额。美国地广人稀，水、电和天然气等费用也比中国低不少，这的确是优势。可美国工人工资高，效率却低，这也是制造企业所担心的。在联想纪录片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大州之所以如今铁锈变迹，可能也正是因为整体成本太高，企业不赚钱甚至是亏损，只好主动撤离了。对个人而言，提高薪水，增加权益当然是件大喜事，可对企业来说，增加的生产成本如果不能获得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效益，裁员是避无可避的选择。今年以来啊，上海、重庆、山西等地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和北京分别以每月2480元和每小时24元领跑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榜单。那大部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部分人可能觉得这跟自己关系不大，但是至少可以提高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也算是功德一件。那么经济学怎么看呢？假设员工 A 能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服务，每小时价值50块钱，那么不管有没有最低薪资的规定，雇主都会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费用。而员工 B 呢，只能提供每小时价值40块的服务。在最低薪资每小时50元的规定下， B 想要得到一份工作是极其困难的，毕竟没有雇主愿意亏本雇人啊。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7期。开始前，咱们先复习个笑话。大学里辅导员要检查学生们的上课出勤，结果有天辅导员不知怎么的，一进教室就对着同学们大喊：今天没来的请举个手。哦，没人举手，那就是都来了。说这笑话其实是为了引出咱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比较接地气的说法是，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他的意思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这定义有点绕，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一般能得到的统计数据往往只是因为其容易得到，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与真正的事实往往谬之千里。就像有人会感慨，为什么好莱坞拍的都是大片，而国内这么多烂片？这是因为拍烂的好莱坞电影根本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观众压根没机会看见。再比如咱们老生常谈的读书到底有没有用，高中辍学的某同学成了企业老总，出入都是豪车，手底下全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相比之下，那些读书时代超级认真努力考取大学的同学倒显得碌碌无为了，一毕业就进入企业混成

0: 了朝九晚五上下班挤地铁公交的白领一族。这虽然是真实发生的，可你能据此得到结论，认为上不上大学都一样吗？显然不能呀。高学历的人泯然众人，与低学历者的成功都很容易被人们无限的放大，高学历者的成功却容易被忽略，因为这太正常不过了。如果你因为一两个人的逆袭就相信不读书也能成功，那可就太傻了。还有这两年很火的直播行业，经常能看到什么90后主播月入30万，某白领辞职做游戏主播月入百万的新闻标题，很多人看到都很心动，想着直播不就是吃饭睡觉唱歌瞎屏吗，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也行啊。可等到他们真正开始做直播才发现，来看的人寥寥无几，更别提收小礼物一夜暴富了。粗略估计，中国网络主播人数已超过百万，这其中真正能月入过万的不超过1%，可以说是站在金字塔上的一小撮。大家只看到了主播赚钱的一面，却没看到数百万计的年轻人在这上面迷失自我，葬送了理想和学业。之所以产生幸存者偏差的心理，其实源于人性的弱点。一般来说，我们只会关注到结果本身，但对于结果产生的过程却很少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析问题所依赖的信息全部或者大部分来自于显著信息，较少考虑不显著信息，甚至是忽略沉默的信息。而被筛选掉的信息，要么是我们不会关注，要么就是没法说话。可大多时候，最重要的往往是被忽略的部分。同时，幸存者偏差还会影响我们的经济活动。经常能看到取得成功的投资者大谈其投资经验和方法，但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事实？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采用同样经验和方法而投资失败的人是没有机会上电视的，这很容易导致两个结果：一，大量股神、炒股大师在社交媒体上传经布道，令关注者们高估其通过投资获得成功的概率；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成功者很容易失去客观理性，夸大自己能力，忽略运气因素，弱化当时所承担的风险等。此外，幸存者偏差在投资领域的表现还具有明显的时间周期。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国06-07年的股神要比08年多得多。既然幸存者偏差对投资的影响这么大，那要如何消除呢？首先要做到不迷信权威，特别是对成功人士的话听听就好，学会分析判断。其次，在投资时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1期，我们继续来聊博弈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斗鸡博弈。在开始之前，先来听个故事。两只公鸡相向而行，相遇在同一座独木桥。由于独木桥太窄，两只公鸡无法同时过去，只能分个先后，一方进，另一方就需要退。问题是谁先退呢？两只公鸡都很傲娇，退回去的那个很没面子。双方一直僵持也不是办法，如果同时往前走，谁也不让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将是两败俱伤。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如果换作两个人对峙，你是其中一个，你会如何选择呢？这就是经典的斗鸡博弈模型，也称为懦夫博弈。从剧情中可以看到，如果两者都选择前进，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两者都会损失两个单位。如果一方前进，另一方选择后退，前进的一方会获得一个单位的收益，而后退的一方会损失一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两者都后退，那么双方都会损失一个单位的收益。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对方选择后退，而自己前进。 但关键是

0: 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2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在我们的课程后面留言咨询或参与我们的直播，与讲师互动，和理财达人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每年的6、7月啊，对于大多数高三学子而言都是最快乐的时光，没有暑假作业，也没有家长的唠叨。9月，他们又将奔赴各地去上大学，满腔的憧憬和希望。可对少部分人来说呢，还来不及告别这个高三暑假，便要早早的走上工作岗位，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了。现在你的面前有2名家境贫寒的高三学生， A 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B 考上了本市的2本院校。你有一笔钱，但是只能资助一个人，你会把钱给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资助 A 了，他考的可是清华，未来成为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等等的可能性很大，造福的可是千家万户，甚至对国家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也有人觉得， A 去不了清华，还有别的好学校抢着要， B 上不了2本，就只能去工厂当工人了。聪明人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却很难。高考可能是 B 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真要扶贫行善的话，显然要把钱给 B 啊。帮了 A 就帮不了 B， 帮了 B 就顾不上 A， 怎么样，是不是很难抉择？199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科斯定理是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科斯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者是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人话解释就是，谁用得好就给谁。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前面提到的选项，如果只能资助一人，就选考上清华的 A， 毕竟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一位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是远远大于普通人的。更进一步说，优质的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本来就是筛选和淘汰的过程。那又有人问了，如何保证资质一般又很贫困的学生接受好的教育的可能性呢？像国家推出了9年义务教育，各高校的无息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名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一批钻石被挖出来的时候，是矿工先拿到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矿工的脖子上挂满钻石项链，反而钻石跑到了世界各地阔太太的手里，成为爱情的见证。这里钻石的资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最优处置。另外，经常有人讨论高学历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可惜不可惜，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从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双旦快要到了，一到年底啊，各大电商纷纷开启了营销大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价格高得离谱的商品买的人特别多，甚至火爆到缺货，排队都不一定买得上，而有些价格很便宜的商品却无人问津。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符，不应该是商品越贵买的人越少，越便宜买的人越多吗？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就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凡伯伦效应。比如同样款式相差无几的一件衣服，在商场里售价高达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相反，同样的衣服挂在街边小店，只卖几百元却卖不动。典型的。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2大决策陷阱，提醒大家

0: 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不要忽视机会成本，也不要对沉没成本耿耿于怀。本期将继续这个话题，来聊聊还有哪些决策陷阱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三，按比例而不是总额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先来听个故事。妈妈带小男孩去游乐园玩，小男孩迫不及待，一路上都在不停地问，我们快到了吗？妈妈知道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他应该回答快到了还是还早呢？因为不知道整个行程有多远，我们无法判断。如果总行程是50公里，他显然应该回答快到了，但如果总行程是10公里，那他则会说还早。从占总行程的百分比来看，剩余距离再正常不过了。最常见的还有按照打折的百分比来看打折的力度。生活中的很多日常判断，大家也似乎都习惯了按比例来衡量，包括对比成本和收益。来看个例子，你打算买一个耳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100元，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80元，你会去哪买呢？你还想买一部手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4998元，同样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4978元，你又会去哪买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买耳机去离家1公里外的地方买呀，能便宜20%的钱。至于买手机，还是在家附近买得了，20元还不到4978元的1%，没便宜多少钱呢。然而百分比的高低和如何决定并不相关，有的人只要能省10块钱都愿意跑一趟，有的人却觉得少于50元都不干。事实上，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你愿意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耳机，同样你也应该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手机，因为两者的效益是一样的，都是20元，也就是你省下来的钱。因此我们在使用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分析时，应当用绝对数值来表示成本和收益，而不是用相对的百分比数值来衡量。陷阱四，不理解平均和边际之间的区别。陷阱一、二、三回答了我们是否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决定的并不是做不做这件事，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做这件事。于是呢，现在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引入两个概念，一个是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另一个是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可以看出，不管是边际成本还是边际收益，都指的是新增的增量。成本效益原则告诉我们，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就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平均和边际混淆，以为平均收益就是边际收益，平均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只要平均收益大于平均成本就可以多做某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看好抓娃娃机生意，租用了3个娃娃机，他每日的经营成本是600元，包括娃娃机的租金和店面租金，即每个娃娃机的平均成本是200元，他每日收益是900元，即每台娃娃机的平均收益是300元。他看生意不错，想再新增一台娃娃机，他跟我算了一下，说新增一台娃娃机的成本是200元，他预估呢，新增第4台娃娃机之后，每日收益能涨到至少1000元，这样的话每台娃娃机平。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已经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大家年初制定的计划完成几条啦？19年的新计划有想法了吗？我身边就有好几个人赶在12月办了张健身卡，想想也是啊，为了给2019年开个好头。和换工作、旅行、考证等这些受时间影响大的项目比，锻炼身体的确更容易实施。按照理想状态，办一张健身房年卡，保持一周3到5次的健身频率， 锻炼效果明显不说，价格也最优。不过相信大家对下面的故事早有耳闻。小张是某健身房的年卡会员，目标减重30斤，一月新鲜感还在，去了20次，二月有点疲倦想缓缓，只去了10次，三月因为休假和加班去了5次，四月小张完全放飞自我，开始保持每月1到2次的打卡率，直到12月。年底了，小张不仅1斤没瘦，还重了5斤。此时呢，他决定续卡1年，并信心满满地写下了第二年瘦身35斤的健身计划。怎样才能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小张，让健身卡物超所值呢？我建议大家学几招经济学，用来防止因为对自己的认知偏差而产生的冲动消费行为。为了更形象的说明，我借用了附近舞蹈房的价格单，它和健身房的模式一样，提供了2种收费方式：一、按使用期限计费；二、按次计费。我会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针对不同需求的人给出相应的办卡建议，希望对大家有用。星巴克里，特大杯和大杯咖啡的容量相差1/3，价格却只差3块钱。对于消费者来说，越大杯的性价比越高。可实际上呢，特大杯和大杯的成本相差无几，这3块钱里，店家的利润率更高。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如果你喝大杯就已足够，多出来的分量其实是浪费。这里重要的是区分这个便宜可以占和我需要这个便宜。舞蹈房的价格同样如此，对舞蹈房来说，你去或是不去，场地、教室都已经固定下来。可对于消费者来说，办理不同等级的会员卡，价格却悬殊很大。季卡2980元，半年卡4580元，那么4次季卡是11920元，2次半年卡是9160元，而年卡只需要6880元，最高省下5040元。果断买年卡，别着急。虽然妈妈常教导我们要勤俭持家，可在去舞蹈房这件事上，我建议你别那么精明。一开始你只是想入门，那就办理最短期限的卡，季卡。事实上，你需要考虑除价格以外的其他事情。一、是否是一时兴起？如果你和小张一样是个3分钟热度的人，季卡无疑是最适合止损的选择。二、未来兴趣是否转移？3个月下来，你发现自己并不擅长跳舞，这时候夏天来了，你想学游泳，可是却因为买了年卡而让自己纠结。三、服务质量，你慢慢爱上跳舞。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但是目前所在的这家舞蹈房服务很糟糕，排课不合理，没有淋浴间，更衣室很挤，老师流动性大，或者你搬家了，每次过来需要坐1小时车。实际上，你需要一段时间来考察这个舞蹈室和自己的匹配度，而不是一次性被年卡套牢。如果这家舞蹈房提供月卡，那我建议你选月卡。如果你早早购买了年卡，并且惊讶地发现自己半年里只去了10次，与其想着后面还会再去，不如正视自己没那么想去跳舞。幸运的是，该舞蹈房提供转卡服务，转卡费300元，学员自担。这意味着，尽管你实际支付的卡费是3440元，也就是年卡价格的一半，但如果你2000块钱卖掉剩余期限为半年的会员卡，除去300元的转卡费，还可以收回1700元的损失。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双十一刚过去，大家还沉浸在买买买中吧？今天我们来聊聊生活中的价格诱饵。开始本期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看一则广告。有一本书 淡定电子版

0: 15元，单定印刷版3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如果你要买的话，你会选择哪种呢？是的，你没有听错，单定印刷版和合订印刷版加电子版都是35元。既然都是35元，谁又会放弃诱人的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而选择指定印刷版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选择合订版吧。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就做过这样一个类似的实验，共100名学生参加，其中单订电子版的有16人，单订印刷版的0人，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的达到了84人。很正常，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单订印刷版。如果我们把单订印刷版这一选项去掉，只留下单订电子版1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你又会怎么选呢？这个时候还会兴冲冲地选择合订版吗？这一次斯隆商学院的实验结果是，选择单订电子版的从原先的16人增加到了68人，而选择电子版加印刷版的从原先的84人下降到了只有32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呢？很简单啊，就是刚才去掉的那一选项，我们把它称之为价格诱饵。之所以说是价格诱饵，是因为它的价格本身是个诱饵，为了诱导你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很多时候你掉进这种坑里却浑然不知。那么为什么这种价格诱饵可以诱导我们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呢？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我们的心里并没有一个内部价值计量器告诉我们某种物品真正的价值是多少。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相对优劣，以此来估算其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更愿意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就拿上面的案例来说吧，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单订15元的电子版划算，还是单订35元的印刷版划算，但我们肯定知道35元的合订版要好于35元的单订印刷版。如果选择合订版，电子版就相当于是免费的，这多划算呀。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当出现三个或者更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会选择最低或者最高的版本，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中间的，这称为避免极端。这像不像飞机着陆时需要跑到两边的指示灯中间才能确定飞机的滑行轮落在地面的什么位置一样呢？一切啊都是相对的，让我们做出决定的通常都是一些参照物。利用这一消费者行为，生活中的价格诱饵无处不在。比如商家在推销电视机时，通常会对产品进行分组，32英寸的康佳牌卖1049元，40英寸的东芝牌卖1699元，50英寸的飞利浦牌卖2799元。你知道商家最想卖哪一款吗？就是中间的那一款。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很难把不同的电视机的价值算清楚，但多数人会选择1699元的那一款。这种感觉就像是飞机在跑道的两列指示灯之间降落一样。还有，你知道为什么餐单上的高价菜即使没有人来点也能增加餐厅的盈利吗？那是因为尽管人们一般不会点菜单。
1: 嗨，你好，视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6期，我是小鹿。通货膨胀是经济学里一个基本概念，它最直观的反应就是物价上涨，像我们日常生活里所必需的柴米油盐、蔬菜水果这些，每天问问价格就知道涨没涨，涨多少。接下来我将介绍什么是通货膨胀，它跟物价上涨有什么联系，造成上涨的原因有哪些。最后还将分享一个水果价格上涨的案例，希望本期节目之后你自己也能分析生活里这些价格上涨的现象。通货膨胀是指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而

0: 整体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简单说，通货膨胀就等于物价的持续上涨，这两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这个概念需要注意两个细节。第一，这里的物价不是单一商品，也不是单类商品的价格，而是总的物价水平。第二，是持续的上涨，短暂的增长不叫通胀。一般来说，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有三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PI, 生产价格指数对应着 PPI, 还有就是通货膨胀率。一般来说 ,10% 以内的通胀率都是良性的通货膨胀 ,10% 以内都算正常的。而当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超过 50%, 那就不正常了。我们把这种不正常的通胀速度称作恶性通货膨胀。2018年委内瑞拉就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恶性通胀。根据报道，它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至14900，也就是说，年初一杯30块钱的咖啡，到年末已经卖到了4470块钱了。目前世界上主要几个国家里面，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大概是在2.7%左右，德国2.9%，日本2.1%，俄罗斯2.5%，印度4.9%。而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大约是在3%左右，比日本高那么一点，与其他国家相差不大。那么，造成物价持续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济学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多重因素的综合结果，比方说，房租贵了，原材料涨价了，商家会把成本平均到商品上面，或者人工成本高了，本来雇一个人2000块钱就够了，现在得5000块钱了。这也得消费者买单。再比如说进口数量和金额的大增，中国橙子1块钱一斤，美国5块钱。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上一期我们提到，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当人们面临三个或者更多选择的时候呢，通常不会选择最低或者最高的版本，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中间的。除了避免极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会权衡对比。什么是权衡对比呢？当人们无从判断价值是高还是低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一些他认为同类的物品去做对比，让自己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这是因为我们不但喜欢拿事物与事物做比较，还喜欢把容易比较的事物集中做比较，避免把不太容易比较的事物做比较。举个例子，假如你要租房子，当然了，房子离办公地点越近，租金越低，吸引力越大。房产中介带你看了两处房子，你都觉得不错。其中 A 房子呢，离地铁站非常近，但是租金贵；另一处 B 房子的租金便宜，但是离地铁站稍远一些。正在不知道要选哪一处房子时，房产中介又带你看了第三处房子。这个 C 房子和 A 房在一个小区，条件几乎相同，但是价格要比 A 房还要贵一些。这个时候你会选择哪一处房子呢？很大可能上啊，你还是会选择最早看的那个离地铁站近，租金又相对便宜的 A 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愿意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决定。在这三处房子中，由于没有另一处房子和离地铁站远、租金便宜的房子做比较，于是把它放到了一边。而另两处房子在同一个小区，离地铁站又都一样近，而 C 房价格却更贵，当然就选择 A 房了。再比如，你计划去欧洲度蜜月，把目标限定在了罗马和巴黎之间，这两处都是你的最爱。旅行社对这两个城市分别安排了一揽子计划，包括机票、酒店、观光，外加每天免费的精美早餐，你会选择哪一个呢？罗马有古经济场，巴黎有卢浮宫，两地都充满了浪漫的风情，都有诱人的美食和时尚的商店，是不是很纠结呢？如果再给你第三种选择，不含早餐的罗马，你是不是突然意识到带早餐的罗马更好了呢？事实上，不带早餐的罗马在这里就是一个诱饵， 它会让你觉得带免费早餐的罗马特别好，甚至超过原先难以取舍的带免费早餐的巴黎。这种诱饵推动我们的行为选择，就成为了诱饵效应。上一期我们讲到了价格诱饵，其实不止价格，推广开来，当人们对两个不相上下的选项进行选择时，因为新选项诱饵的加入，都会使某个旧选项显得更有吸引力。为了进一步解释诱饵效应，给大家讲一个面包机的故事。威廉斯索诺玛公司首次推出家用烤面包机时，多数消费者不感兴趣。家用烤面包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真的需要在家里烤面包吗？有钱为什么不买旁边摆着的那台样式新颖的咖啡机呢？面对糟糕的业绩，面包机厂家请来了一家营销调研公司，他们提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再推出一个新型号的面包机，不仅个头比现在的要大，价格也比原有的型号高出一半左右。这一下销量开始上升了，外带大量面包，尽管卖出的并不是大号面包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就是因为消费者现在有了两个型号可以选择，既然一台比另一台明显要大，还贵了很多，如果真要买的话，当然宁愿少花点钱买那个小的了。通过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5期，我们来讲讲长尾效应。上个礼拜啊，我跟朋友去来福士逛街，朋友看中一件刺绣外套899，因为是新款所以不打折，他有点纠结。营业员就说，小姐，这款我们店卖得很好，有好几个客户都拿了，就剩这最后一件，你喜欢的话就别犹豫了。大家都知道啊，这种一听很明显就是营业员的套路，可能就是为了激我朋友别考虑了，赶紧买了。结果朋友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一听说卖得很好，好几个人都买了，就立马决定不买了，赶紧拉着我出店。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表示，我最讨厌跟人撞衫了，那么多人买的衣服还不烂大街啊，我才不要呢。我朋友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我理解他这种看见爆款就说 no 的心理。当今社会啊，特别盛行流行文化，很多商家都在追求爆款和明星同款。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商家另辟蹊径，为想要追求个性的客户提供五花八门的小众需求。如果啊，我们把爆款产品比作市场头部的话，那些不被注意的冷门产品就汇聚成了一条长长的尾巴。长尾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提出来的。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也就是说啊，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大家可以想象这么个场景，咱们平时开会不是要用到黑色马克笔吗？叫黑笔和马克笔的人肯定是最多的。其次呢，它还有很多别的叫法，比方说水彩笔啊、黑色水笔、油笔、白板笔、图画笔，这些叫法就像是长长的尾巴，而所有这些少数叫法的人加起来，比较黑笔和马克笔的人的总量要多。这样一比喻就很好理解了吧。长尾效应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比方说亚马逊的在线书城模式。一般来讲，一家很大的实体书店通常能放下10万本书，因为陈列空间、仓储等资源限制，商家自然而然的会把排名靠前的书摆出来。而线上书店就不一样了，在亚马逊的图书销量中，有1/4是来自排名10万以后的书籍， 虽然单个书本的销量不高，但是所有冷门书籍加在一起的总销量正以高速成长。

0: 甚至会占到整个书市的二分之一。对书商来说，过去卖不动的书现在卖得动了，减少了库存等销售风险。对读者呢，线上书店也为他们的冷门需求提供了便利性，节约了时间成本。实际上，人们会在网上买那些实体店里买不到的冷门产品。比方说，我就见过朋友去买那些填充纸箱的碎纸。不过呢，即使都是网店，不同的客户定位也非常有必要。咱们再说回服装店的例子，王思聪的前女友之一雪梨在淘宝开了家女装店。2017年这家店的销售额是 9.2 亿。我在浏览这家店的过程中注意到，目前这家三皇冠店有1000多万粉丝。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店里销量最高的宝贝是件标价为159元的拼色长袖卫衣，目前已经售出将近18000件了。试想一下，如果是我朋友那种建议撞衫的人，可能就不会买，他们更倾向于光顾那些主打个性、远离全网爆款的小店铺。宝贝的名字常常用原创、独家、自制款作为搜索关键词，宝贝的平均销量在200-300件左右。尽管小店的销量不足以与大店抗衡，但长久来看，避免了和成熟运作的大店铺大打价格战，甚至还能适当提高一些衣服单价，培养一批长期固定的死忠粉。这样看来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经营思路。除了商业上的运用，长尾效应对我们个人也具有启发性。如果你供职于一家 IT 公司的非核心部门，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变得受领导重视，工资待遇提高呢？你想啊，即使你有精气神从零开始学，光拼技术你肯定拼不过那些学了4年又有工作经验的人。况且你努力的时候，别人也在进步积累啊。同时呢，你得知道企业的经营是需要各式各样人才、各个部门配合的。长尾效应告诉我们，如果你能让自己拥有一项公司需要且只有你具备的小众技能，即使你处在边缘部门，也照样混得不差。好啦，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能带给你们一些启发。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7期。俗话说，习惯一旦养成，很难改变。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其实就是路径依赖。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5只猴子放在笼子里，中间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就拿高压水枪教训所有的猴子。几轮下来，已经没有猴子敢再去拿香蕉了。实验的下一步是用一只新猴子替换一只老猴子。新猴子刚来不知道规矩，刚想去拿香蕉，就被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暴打一顿，直到他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然后科学家陆续把最初经历过水枪惩罚的猴子一只一只全换出来，最后这个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为什么后来人和高压水枪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规则不变呢？这就是路径依赖。一旦你习惯了一件事，就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让你很难改变方向。生活中不少例子都是路径依赖的产物。比如，你知道为什么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 143.5 厘米吗？那是因为最早的铁路是由造电车的人设计的，而最早的电车是由造马车的人设计的，而马车的宽度则是由前面两匹马屁股宽度所决定的，所以 143.5 厘米就这样跨时代沿用了下来。为什么电视剧一般都是45分钟一集呢？因为电视刚出现的时候，一盘胶片的容量是15分钟的倍数，短片呢一般就是15分钟，电视剧是45分钟，故事片90分钟。即使后来技术进步，已经不再受15分钟

0: 技术的限制，但整个影视行业从制作到发行已经适应了这个长度。还有，我们经常调侃一些人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放弃了整片森林，其实这也是路径依赖的原因。一方面已经追求了很久，不愿服输，舍不得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对追求的对象产生了感情依赖。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3期，我是小鹿。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不只是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学会它对于我们整个职业规划、个人成长都有很深的意义。话不多说，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在一个社会里，不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力是高还是低，这个原理被称作。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比较优势原理，一份常规的数据报告，员工 A 需要5个小时完成，员工 B 只需要2小时就能完成，对比 AB 两个人， B 具有绝对优势。另外完成一份日常投放计划呢， A 需要4个小时， B 需要3个小时。那很显然，不管是做数据报告还是做日常投放， B 都比 A 具有绝对优势。那部门领导要不要把工作全部都交给 B 做呢？这里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下员工 A 和员工 B 做数据报告的成本分别是多少。经计算，员工 A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就得放弃 1.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需要放弃 0.67 份投放计划。也就是说，员工 B 每写一份数据报告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要比员工 A 每写一份数据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低，因此员工 B 在写数据报告这件事上具有比较优势。换言之，他拥有比员工 A 更低的机会成本做完这份数据报告的能力。实际上，让 A 与 B 分工完成工作，所有的投放计划都让 A 做，所有的数据报告都交给 B， 这样员工 A 在原来的9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在原来的5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5 份数据报告。尽管事实上，无论做数据还是做投放，员工 B 都比员工 A 做得要好，可即便如此，也得 AB 共同分工完成。事情应该交给机会成本最低的人来做，这样对整个部门的价值才最大，而不是什么能者多劳。职场中的比较优势在于，我们不断地投资自己的能力、技能，实际上就是在变相增加自己的机会成本，降低自己在琐事上的比较优势，最终把在做的价值不太高的事情交给机会成本更低的人，相应的把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成就职场核心竞争力。总结下吧，比较优势原理对于每个个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不如人，但是自己跟自己比就一定会有比较优势项，一定会有效率比较高的、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项目之后，然后再去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个人的财富也能相应的增加。好了，本期的身边的经济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 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7期，我是小鹿。现在很多人都抱怨东西啊越来越贵，水果都吃不起了，要是物价能降下来就好了。可是在一些人口中，物价下降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与通货膨胀概念相对的，经济学里有另外一个术语叫做通货紧缩，它是指一般物价的持续下跌，即物价出现负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东西降价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一旦通缩来临，物价普遍下跌，企业收入和盈利也会相对减少，接着大量企业还债能力变弱，并进一步导致他们被债务压垮。另外呢，民众手里的现金越来越值钱，大家就觉得反正东西还会更便宜，都不愿意去消费了，更别说去投资去创业了，经济也会因此停滞不前。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我们挨个来分析下。先说第一个担心，物价下跌是不是个人就不消费了？首先，物价下跌，钱更值钱了，相同的钱能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对消费者来说可是天大的利好。况且国家每年拨那么多款投资科技发展经济，各个企业大力搞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吗？30多年前手机刚问世那会儿，当时还叫大哥大，单买一部手机的价格是20000块钱，入网要6000块。如今呢，2000元就能买上一部性能不错的智能手机，入网也不需要再额外收钱了。还有，这些年通信资费不断下调，难道消费者会因为预测到手机价格还会更低，就不用手机不打电话吗？很显然，说什么不消费了，不合逻辑。那么，存不存在有消费者会持币观望，忍住不买的情况呢？不排除有这么一波人，不过大家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人们不去买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有理由的，要么是价格太高买不起，要么……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就是东西不够好。好，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担忧，物价下跌对生产者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价格降了，企业的收入和盈利就会减少，可大家不要忘了，原材料和生产成本也会降低啊。这个情况下，企业照旧可以保持盈利的。就像20世纪初期，福特汽车公司靠不断降低汽车的价格发了大财，尽管单价下降，可是不断增长的销量却弥补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于是利润大幅提高。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是友好的，肯定会有被淘汰的。通缩就像是一个筛子，好企业留下，坏企业死掉，那些最终被留下的企业一定是能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的，这也无形当中优化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点，一些人觉得通缩之下，很多人会把
2: 这几天大家的朋友圈又被首套房贷款利率蹭蹭蹭往上涨刷屏了。继相亲鄙视链、城市鄙视链、游戏鄙视链之后，又出现了买房鄙视链。全款的往里走，贷款的别堵门口，公积金的把车挪走，这是2017年对购房者最扎心的话。这主要归结于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除了限贷、限购、限卖、限签，还有限价。什么意思？就是有关部门为了不让房价疯涨，限制开发商的备案价。比如前几天北京某小区原定价14万一平的房子，被有关部门限价9万一平，这大家还不抢疯了？既然房价卖不上去，那就全款者忧吧。目前全国不少城市，如杭州、成都、武汉、长沙、广州、无锡等， 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全款买房或者高首付比例的客户成为了楼盘的首选群体，在买房上可享受多重优待，而好不容易凑够三成首付的欲哭无泪。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我看到了价格歧视。什么是价格歧视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价格歧视实质上是一种价格差异。经济学里的标准定义是，垄断者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成本的产品向不同的购买者收取不同的价格，或是对不同成本的产品向不同的购买者收取相同的价格。大白话一点就是，卖货的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你100，卖给别人却是80，对你构成了价格歧视。或者是把80、100的两款产品分别卖给你和另外一个人，却都收了100元。你如果是买了80块的那个产品，你就又被价格歧视了。通常我们接触的前者居多，简单来说就是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了不同的人，要不同的价。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进行价格歧视呢？这里就要引用另一个概念，消费者剩余。如何理解消费者剩余？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件商品称为100元， A 心里想啊，最多愿意付200元，结果砍价到了150拿下了。那么 A 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和他实际的成交价之间的差价50元就是消费者剩余。与此同时，对同样的一件商品， B 的心理价是180元，如果也是砍到150元成交，那么 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30元。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吧。消费者剩余指的就是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再通俗点就是说，你最后买的价格比你的心理价位低了多少。消费者剩余越高，消费者得到的福利越多，厂商获得的利润越少。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给价格歧视做个定义。简单说，价格歧视就是卖家研究如何尽量吃掉每一个买家的消费者剩余，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正如上面的例子，同一件商品，如何让 A 付出他的心理价位200元，让 B 付出他的心理价位180元，这样买家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于是价格歧视就产生了。知道了价格歧视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应用。需要注意的是，价格歧视包括三个级别。一级价格歧视又称为完全价格歧视，顾名思义，就是对每一个消费者都差别定价。大白话说，就是让每一个人都付出他能付出的最高心理价格。事实上，这很不容易，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商家很难了解到每个买者对其产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因此呢，这种方式较为少见，要有也是适合那些一对一服务的行业，如律师、医生之类的。二级价格歧视又称为销量歧视，是指商家在销售同一件商品时，对不同的消费数量段收取不同的价格。最典型的就是买的越多越便宜，比如一件8折、2件7折、3件6折，还有通常在喝饮料时第二杯半价，都属于销量歧视。三级价格歧视，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分层歧视，就是指商家把消费者分为多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群，从而构成不同的子市场，分别索取不同的价格。这种价格歧视也较为常见。比如地域歧视，鞋子、衣服甚至汽车业常在商品上做记号，给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价格发不同的货，然后还要督查。比如在富裕城市或地区，高档地段或场所，同样的商品价格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还有人群歧视，出去玩有老人票、儿童票、学生票价格优惠，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群歧视，本质是向掌握财富支配权的成年人收取更多的费用。还有优惠券也是，让低收入阶层通过收集、保存、携带、使用优惠券这些复杂动作，只需要付出较低的价格，而让高收入人群因为怕麻烦付出高价格。再比如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的歧视，电影院的上午场、夜场便宜，下午场和晚场贵，就是把贵的票卖给时间成本高的人，而时间成本低的人则可以早起或者熬夜去买便宜价。再回到开头说的买房鄙视链，目前来看房

0: 产虽然作为卖方市场，但由于政府限价，卖方已经没有了定价权，选择卖给谁，法律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尽管如此，作为开发商，他们依然想吃掉消费者剩余。怎么吃掉呢？那就是提高购房者的首付要求，全款一次性付更好，这样可以尽快回笼资金。相反，如果是按三成首付或者公积金贷款，银行房贷时间将大大拖延开发商的回款速度。最后做个总结，价格歧视是一种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能接受的心理价最高价的定价方法，而作为消费者，大家心里肯定表示不服，觉得无奸不商。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合法的价格歧视是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作为生产者，价格歧视的核心在于如何把有支付能力的人找出来，让有钱人为同样的商品付更高的价格，从而提高利润。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规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商品或者服务。比如说，如果时间上没有很强的限制，可以提前一两个月买折扣机票。如果周末上午时间闲置，又正好想看一部电影，可以和朋友去看上午场。如果爱好打羽毛球，可以办个年卡，这样就可以无限次的去打等等。大家只要细心观察市面的各种定价，就会发现价格歧视无处不在。想透了以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行动，尽量以低于我们的心理价的价格拿到想要的商品，获得最大的消费者剩余。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他是中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宛平南路600号里颇受病家欢迎的精神科医师。疫情期间，他用知识为民众领航，用专业疏解焦虑。是疫情防控发布会上，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病牢了 ICU 并不牢 ICU， 一系列通俗易懂又不失人文情怀的发言，也让上海市民熟悉了这张面孔。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斌。
3: 谢医生好。
4: 谢老师好。
3: 谢医生啊，您是我们会讲堂请到的第一位医生，
4: 非常荣幸。
3: 但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对您都很熟悉了，您是数次的参加上海新闻发布会啊，让我们记住了在宛平南路600号有这样的一位医生，以后我们有困难可以去找他。当然，最好最好
4: 最好别去，
3: 最好今天见了就不见了。
4: 对对、
3: 听了刚才三位啊，你看又有空间设计师，有交响乐团的周平团长代表的我们的音乐创作人，
4: 对，
3: 有我们孙甘露老师代表的读书人、阅读推广人啊，
4: 对，
3: 他们的这三剂药方跟心安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来听听您的简短的详述好吗？
4: 太有关系了。其实那个秦畅老师今天其实没给我什么任务，我本来是带着追星的这样一种心态来的。刚才在他们讲的时候啊，我一直在频频颔首，频频的点头。今天在我们这个幸福集会啊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从事心理精神专业的这样一个人员来说，这种地方我觉得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而且像今天的这样这种活动啊，这些安排也是越多越好。尤其在我们前一阵啊，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病在家里面，甚至于还有那个隔离2个星期的完全不能够出门的啊，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大家出现的各种的心理问题，我又要开始兜售我原来一直讲的我们疫情期间的3个心理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恐慌焦虑啊，在那个阶段里面呢，可能很多人音乐也听不进去，书也看不进去。到了第二个阶段，闷在家里面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呢，人会出现烦躁失眠啊，那个时候也有焦虑，但是更多的是烦躁，甚至于有的人会

0: 出现这个愤怒的情绪，吵架，然后那个什么这个摔个东西打人都出现了啊。那个阶段呢其实也很难静下心来好好听音乐好好看书。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上疫情比较平复了，然后呢可能我们开始，有的人已经开始在复工了啊，有的学生已经开始在那个网上上课了。在这个阶段呢，一部分人啊心里可能会平复下来，然后会想到看书啊，我们这个周平团长在洗碗的时候可以听音乐了。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我们更需要的就是一种心灵的抚慰了啊，音乐也好，文字也好，在这个阶段能够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们有一个统计，就是在那个线上的心理咨询包括这个热线电话的接线当中啊，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人他焦虑没有了，开始出现情绪的低落、抑郁啊。所以我们这个幸福集会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应该多多到这个地方来啊，就是你在处于情绪抑郁低落的时候能够来这里看看书，听听我们交响乐啊，这个对情绪的带动作用会非常的大。
1: 您看啊，我们正对面呢叫幸会精选榜。
0: 嗯，对，
1: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创意哈、啊。咱们今天在这里幸会了，但又可以把它解读成我们是在这里一起幸福的集会着。
0: 对，
1: 然后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你看虽然我们都不认识啊，但是哎，彼此路过的时候会稍微的点点头，这就是这个空间给到
0: 对的
1: 一个不同的感受。你是走在马路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们不会互相点点头的，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就会互相的
0: 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啊、非常温馨的。
1: 但是我们目前还需要控制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吗？
0: 需要的，需要的。我也是从那个张文宏医生那里听到的，他说在现在啊，我们除了保持一米的距离，像这种人多的场合最好还把口罩戴起来。我今天没办法啊，因为做这个节目要把口罩取掉，否则的话还得一直戴着。就是因为什么呢，上海现在是平复了，但是境外的输入风险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还得再病一病。病的时候可能我们在那个物理上的距离啊，人际间的距离会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吧、嗯、啊，这个接触会少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们心理上的这个距离啊应该越来越拉近才行。
1: 哦，
0: 否则的话时间长了以后真的人会疯掉的、啊、真会疯掉。
1: 所以在您才建议我们，如果你处在那个心情低落区，不妨从家里走出来，就到这样的一些空间里来。
0: 对的，对，对。
1: 这样的空间对于我们心情低落，它能有些什么样的疗愈作用吗？
0: 有疗愈作用。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吧，啊，我以前买了很多的书，也是一个读书的爱好者。
1: 嗯。
0: 但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前几年买的书啊，有的我可能看了几页，有的书就完全没有看，就扔到一边去了。然后在这个阶段，因为外面去开会啊，那个什么这些活动减少了以后，时间稍微多一点，我在这两个月里面完完整整的看完了两本书。
1: 哦，
0: 一本是那个 Justice 那个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写的公正，这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啊，因为我是做司法精神病的。另外一本呢是叫孤独的城市，也是啊这个美国的一位作家他写的。Oliver Lane 他写的孤独的城市。因为什么呢，我正好这段时间我在想，我们长期宅在家里面或者是那个居家隔离两个星期，到底这种孤独感啊会到什么样一种程度，怎么样来排解这种孤独感。然后把这本书看了以后，我觉得确实是，他说我们哪怕是在像上海这样2000万人口啊，这个人来人往大家接触非常密切的这样一种城市里面，我们其实每个人啊，或者说很多人吧，还是生活在精神上的一种孤独的城市里面。
1: 嗯。
0: 有很多的人，比如说他居然有那个艾滋病的患者，也包括有精神病的患者。
1: 嗯。
0: 啊，这些人呢，他哪怕就是在我们身边窜来窜去的，但是他跟我们之间啊融入不进去，因为整个社会对他们有一种 stigma。叫做那个污名化，有一种歧视在里面。所以他哪怕跟你每天在一起吃吃喝喝，这个在一起打打闹闹，但是呢他还是受到

0: 原来我们给我们的很多读者啊，给我们的很多听众介绍的所谓的五分钟的这个情绪舒缓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技巧，
1: 嗯，
0: 那个只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
1: 嗯，
0: 五分钟做五次啊，缓慢的深呼吸，可能你马上这个焦虑的情绪会得到一些缓解，
1: 嗯，
0: 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要真正在根子上去解决自己内心的焦虑或者是情绪的低落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沉下心来，认认真真看几本书，听几段音乐，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今天谢医生您提了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完整性啊。我觉得您刚才说这段话好像就是对我说的，虽然我情绪没有低落或者说是焦躁，或者是愤怒哈，但是哈，我就是那个天天捧着手机刷世界各国疫情数字的人。
0: 我也是，其实
1: 可能跟我的新闻工作也有关系哈，但是我看到我身边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0: 对，
1: 就是我们越在这个特殊时期，越因为这个通讯工具的这种便利化，其实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碎，越来越碎。
0: 没错，没错。
1: 我才明白您刚才说我要认认真真的把一本书读完。可以告诉孙老师啊，我真的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我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把我特别想读的两本书读完，但来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0: 可以做下去，这个事儿真的要做下去。
1: 包括周平团长的那个首席大师的那个音乐课，其实我是想提升一下我自己的音乐素养的。有的时候突然间微信一响，叮咚，跳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闻，我立刻就点到那个页面去了，我就打断了我对这堂课的一个聆听。可能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0: 没错。
1: 所以类似于其实您提醒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息获取的方式，它其实不乱也乱了。
0: 没错，一点不错。所以为什么现在到宛平南路600号已经大家都是能够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都进去了啊，这个焦虑的，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啊都在进入一个焦虑的社会。突出的表现就是您刚才说的碎片化啊，包括这个手机上
1: 面的不能持续的做一件事情。
0: 对的对的，包括那个手机上面的这个微信里面的信息太多了啊，这个而且所有的信息我们最好都是用那种快餐式的方式，吃可能不一定去吃快餐，但是很多文化上的东西现在都在追求快餐，微信上面都有了，那就用不着去看书了啊，
1: 嗯。
0: 那个微信上面一段一段的那个抖音上面的音乐都能够听得到，也用不着去交响乐团去了。
1: 嗯，
0: 就是这样一种快餐化的文化，导致我们这个社会啊节奏越来越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也反映整个社会越来越焦虑。
1: 嗯，
0: 就是什么事情你都是唯快不破啊，一定要追求快。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焦虑，你如果慢一点，好像别人就跑到你前面去了，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越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这一次疫情倒是给我们这个社会减缓这种焦虑，我觉得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前一阵冲得太快了，然后一下子停下来，可能还来不及停下来啊。那么现在是逼着你停下来了啊，逼着你要停下来，然后呢在停下来的过程当中好好去沉淀一下自己。我原来讲我们要学会叫做有意义的独处，
1: 有意义的独处，
0: 对，这个在心理上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在整个社会都很焦虑的时候，如果说你能够做到有意义的独处一段时间，
1: 嗯，
0: 看看书，听听音乐，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啊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创造性的一些工作把它完成了以后的话，再重新回到原来那种焦虑的社会里面去，你会发现自己整个人会换了一个人。有人研究过，就是学生在有意义的独处一段时间以后，他重新回到学校去会变得更聪明。人会更加机灵一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部分人啊能够学会有意义的独处。但是我觉得还是好多人做不到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想要把一本书看完但是总是做不到，就是我们这个信息啊确实是太多。
1: 嗯，
0: 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一直倡导，尤其是有这种焦虑素质的这些人，
1: 嗯，
0: 尽可能的主动回避一些跟疫情相关的信息。
1: 嗯，
0: 其实

0: 意义也就在这里。
1: 嗯，
0: 因为你越是去跟着那些疫情的信息跑的话，你越是会被带进去，然后越来越焦虑，停不下来。
1: 其实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这次疫情可能带来的另外的一面，就是以前我们确实是唯快不破，
0: 对，
1: 尤其是由于现在的新技术和一些由互联网衍生的新的商业模式，
0: 对，
1: 它其实推动的社会是整体越跑越快的。
0: 没错，没错，
1: 如果光你停下来，我不停下来
0: 就跑，
1: 大家不敢。
0: 对，
1: 但这次呢起码给了我们一种集体的反思。
0: 对，
1: 我们真的要那么快吗？我们真的要那样的碎片化的生活吗？
0: 对的，对的。
1: 其实我之所以今天能够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也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个问题。也许
0: 是，
1: 也许谢老师在三个月四个月前您跟我说这件事情，我认为很正常，因为这就是我在今天当下的生活方式，我必须随着这个生活方式而变化。
0: 对，
1: 也就是因为这三个月您提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反思说，哎呀，我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的读完一本书。那么也许这个东西会变成一种推动力，我今天回去可能在这方面就会有了一些改变。
0: 嗯，
1: 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看到的。
0: 对的，对，而且对绝大多数人我觉得都应该朝这个方面去努一把力。
1: 嗯
0: 啊，因为怎么讲啊，整个经济社会它这个发展啊，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总归会有一个停下来啊或者减慢的这种时候。现在看起来肯定这个经济接下去会减慢的。
1: 嗯，
0: 减慢以后你如果说还是保持原来的那样一种亢奋的心态的话，可能会受到的那个心理上的冲击啊会更大。
1: 嗯，
0: 所幸我还在这个减慢之前，我自己就心理上自己把自己把它减慢下来的话，说不定啊，我们那个我们叫做心理的弹性 resilience，
1: 嗯，
0: 那个说不定还会更好一些啊，能够更好的去承受整个经济社会的那个减慢。
1: 更何况啊，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带来的大变化的时候，你多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和良好的心态来面对未来的不可预见性。
0: 对的，对的，对。
1: 谢谢谢斌医生，谢谢谢
0: 谢
1: 您。好，请落座休息一下。
2: 在新一季中国诗词大会上，一位年仅十岁的上海少年凭借从容不迫的表现，温润谦恭的言谈，赢得了一片赞誉。从突围百人团到一路冲进擂主争夺赛，对于古诗词的信手拈来源自其多年沉淀下的扎实功底。一岁半开始看书，两岁开始背诵第一首古诗，如今他的诗词积累大概有500多首，他更是妙笔生花，为诗作画，形象地表达出诗词的意境。有请徐汇区盛大花园小学4年级学生黄嘉辰。
1: 来，有请黄嘉辰。
3: 秦老师好，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黄嘉辰，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今年10岁，上4年级。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来到今天会讲坛的舞台上，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学习。其实我和古诗词结缘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时妈妈会给我买启蒙大卡，还有一些唐诗卡片，我对其中带有配画的唐诗一册爱不释手。从此我就对诗词以及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睡前妈妈都会为我读几首古诗，我听着一首首诗词，看着一幅幅生动的图画，我就会一遍一遍的朗读，然后慢慢的进入梦乡。渐渐的，我的诗词储备量从一开始的10几首、50首，再到了现在的400-500首。如果我现在朗读一首的话，那一定是柳宗元的《江雪》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我会背的第一首古诗，虽然当时我的口齿还并不清楚，只有妈妈能听懂呢。爸爸妈妈也会为我拍一些我背诗的视频，前两天我还刚看了我2岁时背诵《春夜喜雨》时的视频，我们都觉得很好玩，而且我觉得这个视频也可以记录我的成长。过去的2020年对我来说是与众不同的一年，11月时我通过了海选，成功的成为了中国诗词大会第6季的一名百人团选手。 我还去了北京，参与了整整25天的录制。这25天

0: 非常辛苦，其实也挺累的。但是我和百人团中的许多选手有了深厚的友情，虽然每天都要录制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乘车回酒店，但是我们在车上也是毫不疲惫，经常玩一些关于诗词的游戏。在第一场的比赛中，我幸运地从少年团中脱颖而出，冲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主舞台，然后我一路过关斩将，冲到了擂主争霸赛。争霸赛进行得非常激烈，我也很紧张，虽然最后与擂主的宝座失之交臂，但是我对自己的表现已经很满意了。诗词大会一向是我最喜欢看的节目，之前的第一到第五季每一集我都会端着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认认真真的反复收看。从一开始的主持人董卿，再到现在第五、第六季的龙阳姐姐，起初我想都没想过能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更别提闯入擂主争霸赛了，所以我这次不留遗憾。其实我背古诗也不是爸爸妈妈强迫我的，也不是靠死记硬背吧，真的是靠我的兴趣，因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通过逐渐的理解古诗词背后的一些历史典故和含义，我觉得就慢慢的能背出来了。其实我也不是一直不间断的盯着这些古诗，在幼儿园中班大班的时候，我对地理知识这类内容非常感兴趣，当时世界地图我能准确的画出来，包括所有的大洲、国家、首都和国旗我都知道，爸爸妈妈对我的这些爱好都挺支持的，所以我觉得我大半属于散养这种类型吧。其实我背诵古诗词也没有太多那种所谓的特别的方法，但是我这边有一个小技巧想要推荐给大家，那就是诗配画。因为我从小喜欢绘画的缘故，我背诗时会把古诗想象成一幅画，尤其是一些写景诗，比如王维写的《山居秋暝》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读到这句诗，我脑海中可能就浮现出了这样一幅画面，一缕柔和的月光通过松叶照在了大地上，潺潺溪水在时间流动。我今天也带来了两幅我画的画，大家可以猜一猜我画的是哪两首诗。
1: 来，助理来了啊，助理来了，这是一会儿，这是来，你告诉，先猜这一幅好吗？
0: 好，就是这一幅是一首边塞诗这一类的，大家可以猜一猜。
1: 来，我们正在徐汇通上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也可以来猜猜看，这是哪首诗？我们黄家臣今天是带了题目来的，能猜出来吗？刘同老师，我们都看着您，这里您是教授哎。边塞诗，
2: 秦时明月汉时关吧，那首诗吧。
0: 很接近了。
1: 啊，
3: 西出阳关无故人，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也很接近了。可以揭晓这个，
1: 可以可以可以揭晓，要不大家都考焦了。我真的没看标准答案，我也想猜猜，没猜出来。
0: 这首诗是王昌龄写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体现了诗人这种豪情壮志，想要为国建功立业。
1: 不破楼兰终不还，刘老师跟您的书气质还很相近啊。来，还有再考一首，
0: 还有
1: 这首的色调立刻就变了啊！
0: 对，
1: 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0: 嗯，我提示一下，这是一首田园诗。
1: 田园诗，
2: 嗯，
1: 风景。
2: 这是那个什么？窗含西岭千秋雪，
1: 门泊东吴万里船。
2: 哎，
1: 能猜得出来吗？我赶快偷看一下。刘老师不对哎，
0: 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吧，
1: 嗯，
0: 就是大家注意看这里的花，
1: 菊花
0: 的颜色，
1: 黄色的，黄色的。
2: 悠然见南山啊，那山画北边去了。
1: 悠然见南山见。
2: 我啊，对，
1: 今天都没有诗词的这个能够跟你 PK 的人，还有两个人在喝酒。聊天什么？把全诗背下来。
4: 故人居鸡黍，邀我。

0: 是田家绿树村民和青山沟外雪，开轩面场谱，把酒花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计划，是不是？
1: 太棒！大妹，给他找个座位，给我们个 C 位坐。今天最棒听众，真的，我偷看了好几遍答案，我都忘了这首诗，但真的这个中学的时候已经学过了。来解读一下，
0: 可能昨天晚上梦见了，可能昨天晚上梦见了。
1: 来点评一下，
2: 其实。这个我是根据诗里面的内容画的，因为我要体现出它是田家嘛，我肯定不会画那种高楼宫殿这种，我就画了几间、
1: 农舍，
2: 对、农舍，然后青山郭外峡嘛，因为这个郭指的是城墙的意思、我就在这边也画了跟刚才我类似那种玉门关的这种围墙
1: 啊。
2: 然后开轩面场谱，把酒话桑麻的意思就是孟浩然和他的老朋友其实就是开着这个窗户、就在这个宽敞的屋子里面喝酒，所以我就根本就没有画那种窗户什么的、我就可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这两个人在喝酒。
1: 这两首诗你都特别喜欢吗？
2: 对，我都特别喜欢，因为这两首诗我都是把它想象成一幅画来记的。
1: 其实这两首诗对于一个少年而言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嘉诚在他的脑海里构建出了一种意境，我就觉得这两首诗在你的话当中就特别容易进入到那个场景当中去了。所以当你刚才你知道你的演讲哪一段最让我们现场的观众突然间兴奋起来是哪个段落你知道吗？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2: 哪个段落。
1: 刚才你说到我古诗不是我妈逼我的，我是散养长大的，然后所有现场的观众我发现他们都不看你了，都在现场找你爸爸妈妈在哪。爸妈妈在哪里呀、来来我们认识一下。嘉诚妈妈，我觉得黄嘉诚今天立刻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评价。我妈妈从来没有逼过我，我其实活得挺开心的，而且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每天在我入睡前给我念古诗。你们夫妻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陪伴他？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给孩子念童话，你们怎么会念古诗呢？
3: 其实发言权应该在妈妈那里。我只是对于我来讲呢，他从小事实上有这么个爱好，事实上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事实上给他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多数呢是在于这些书之类的。那么在一套这个可能大家知道这个叫启蒙大卡，它里面除了唐诗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别的东西，比如一些数字啊，一些玩具啊，包括一些车船啊之类的。他一套大概是六七本还是七八本的样子，他就专门对这个唐诗这册很感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意识的。那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说我们当时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没阻拦他干任何他想干的，然后呢就是持续的让他能够有自己的时间去针对他想做的事情一直做下去。那么实际上呢，刚才也讲了，中间有一段时间他也没有专门针对古诗这件事情持续下去，他甚至说除了画这个世界地图，我们家里有好多啊，他是手绘的，他能把所有的岛屿啊什么都绘得很清楚，但是除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地图以外，他还能画水星地图，他觉得他是水星来的，然后他在水星的国家还有自己的名字，类似于此的事情很多很多。那我觉得事实上也许我们做的唯一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能够让他自己去发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引导而已，没有说特别的去你一定按照一二三四五的步骤去做一些什么别的。这可能是最大的我们的一个感觉吧。
1: 太美好了，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么美好的一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这么自由自在的长成了他今天这样的一个让我们都想抱抱他的样子。妈妈特别棒哈。你在给他念诗的时候是那种抑扬顿挫吗？是那种真的？
4: 其实也没有哎。我一直属于比较温柔型的吧，但是他输出的时候他都是抑扬顿挫的，因为前两天真的看了他应该是两岁不到时候的视频吧。对，就是真的是口齿不清，但是这个抑扬顿挫我们看了都觉得特别的有趣。
1: 他就对于古诗的那种韵调的天然的一种节奏的把握，
4: 对，
1: 可能连我们大人都做不到啊。
4: 对，
1: 特别感谢你们，
3: 谢谢谢谢，
1: 给了我们这么可爱的一个黄嘉诚。
3: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谢谢。
1: 对的，我知道你还要给我们有一个推荐，是不是？来，
2: 我除了阅读这些我非常喜欢的诗词，我还喜欢读一些有关中国历史还有西方艺术之类的书籍。

0: 天也给大家带来了
1: 来
0: 两本我
1: 平时
0: 非常喜欢读的。第一本是小顾聊绘画，这是有关西方艺术的。然后第二套呢是半小时漫画系列，这都非常搞笑吧，里面的东西。我今天带来了其中一本我非常喜欢的半小时漫画唐诗一。然后在去年寒假疫情期间，我还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好伙伴一起创办了一个公众号，是用漫画的形式来传递有关中国历史啊、西方艺术，还有一些百科古诗之类的知识。
2: 快告诉我们公号的名称，我们今天替你做推广。
0: 这个公众号的名称其实是刚才我提到的那本半小时漫画系列的作者他一开始的名叫二混子，然后然后我们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叫我不是二混子。
2: 哎，你要认识二混子吗？想认识二混，已经认识了。
0: 已经认识了，我前两个礼拜的时候，就是他邀请我们两个去了他们工作室。
2: 啊，我不是二混子。这是我们黄嘉辰的公众号，请各位敬请添加。
0: 其实我觉得古诗词这些短短的文字格律背后，其实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故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李白的名作《行路难》中有一句：“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里面的两个典故，历史典故，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还有一个是伊尹梦日。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伊尹梦日指的就是伊尹在受商汤聘请前的一天晚上，梦见自己乘船经过日月之边。李白想要借助这两个典故表达事情都是充满偶然性的，他也想要用这两个例子说他自己觉得就是他还有建功立业的这种可能。是不是觉得都很有趣呢？
2: 特别有趣，
0: 就让我们一起感受去领略诗词给我们带来的魅力吧。谢谢大家。
2: 好，黄嘉辰先别下去，我们听听现场的掌声。刘老师，明显比您的掌声要热烈。
3: 这是很正常的，这个后浪就是压倒了前浪。
2: 刘老师，我真的有一个想法，他这么喜欢地图，我觉得你们俩今天真的应该交个老少朋友，对吧？
3: 考察的时候我带着他。
2: 刘老师在前面考察，你在前面画地图，好不好？好，赶快下去跟刘统教授一起成为好友。谢谢黄嘉辰。
3: 啊，
2: 真是少年可畏啊。
4: 实际上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特殊材料做的。经常有人说嘛，儿童文学作家，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大的时候你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理性是非常坚强的，但你小的时候你会非常柔软，他能够了解孩子。我记得我写《男生甲》里的时候，他就是来自于现实，就是到学校去采访。那很多年前采访回来以后，收到一封信，有个男同学就告诉我说：“秦老师，你赶紧到我们学校看一看，现在我们学校里女孩子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欺负我们男孩子。”哎，我就想跟我小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要去采访一下。就走入现实，到了学校，发现到了一个班，我进去就问你们班几个女同学。23个。那么23个女同学里面几个是女汉子类的，几个不是呢？三个不是，其他都是。这个班语文第一名，英语第一名，都是女孩子。后来从那里回来，我就确认女孩子越来越强。我在想，女孩子越来越强了，那么男孩的成长会不会不容易呢？从这个角度写了一个《男生甲》里，结果我也没想到，当时正好是儿童文学最低潮的时候，《男生甲》里的第一版非常惨，出版社是赔钱的，印了2000本。那么我也很感恩，2000本出版，没想到这2000本书像2000个种子一样还这么在传，后来到了10000册。哎，觉得挺好了，出版社终于这本书上面转亏为盈了啊！我也对得起这些编辑。没想到又传又传，到了50000册。哎呦，好了好了，这已经是当时已经算很高的印数了。没想到这个真正的好书它还是有生命力，又传又传到了100000册。所以可以了可以了，就是一本不印。

0: 也就是我们已经觉得很满意了，就后来又印又印，2018年一年里面就印了100万册。那么这些书它为什么会受欢迎呢？它可能是孩子在里面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成长。成长没有那么简单，有的家长骂孩子，你为什么不争气啊，你为什么不争第一第二，哎呀，你跑到校园去看一看就知道了，每个小孩都很强，有的时候每个擅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孩子不能有统一的标准。男生家里面最好的他就是爱和勇气，有美这些东西，美的力量是挺大的。美的力量是什么呢？一个孩子他会懂得欣赏美了，美感动他了，他也会把自己变得更美，而且美让他有自信，他相信世界是美的，他才有动力去努力。如果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刺，到处都是坑，他就不敢往前走，他的奋斗就没目的。所以文学里面的美对孩子来讲，你是平时的交往中间还跟孩子聊一些他不能触及的，他是有深度的。这个美是通过故事，通过人物，通过情境，通过那种语言描绘出来的美，就特别特别的打动孩子。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家长都意识到阅读对孩子的成长太重要了，特别是年轻的家长对小的小孩的那种对书的培养都非常非常高。阅读童书会影响一个人，提升一个孩子，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没有不聪明的，只有很聪明和非常聪明之分。我经常这么说，我说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啊，4岁左右，那个朋友自己呢是一个戏迷，两口子呢基本上每天晚上或者隔一两天就要到剧院去的，喜欢剧场看各种各样的戏，家里有老人，所以每一次呢两夫妇都买两张票，那么自己去看，就把孩子呢就托付给老人，但是又怕孩子闹，所以每一次去看戏之前都跟孩子讲，你好好的在家里哦，我们今天晚上要开会。那孩子也习惯了，好，你们开会吧。有一天呢，哎，人家送他们3张票，他想，哎，把孩子带过去感受一下吧，就跟孩子说了，今天晚上我们不开会了，啊，我们去看戏了。小孩说，好好好，开心的不得了。两个夫妇两个还相视一笑，说，那到底是小孩，你看是吧，很好骗的，对吧？结果没想到一转身看到这个小孩进了自己的小房间，对他的布娃娃说，你们好好的在家哦，今天晚上我们要开会了。他全明白，而且今天的孩子对互联网的对新媒介的那些迷恋，因为孩子一出生可能不久啊就接触这些东西，他把这个已经当成一种方式了，有一种很深的那种依赖性，他也觉得离开了他心里空落落的，太多的接触这些东西他就会有点懒惰，而且希望沉醉在里面，在一些虚无的东西或者碎片化的东西里面更吸引他的眼球。因为我经常有一个想法是走心阅读，因为平时写作嘛，收到大量的孩子的来信，就是控诉老师给我们的书或者是家长给我们的书我们不喜欢，他们就说读了好的但我读不进去，对吧？这是一个。第二，有时候爸妈会给我们买几本我们喜欢的书，买完以后就一个要求，马上写作文，这个太痛苦了。孩子就说跟我吐槽的挺多，我就后来到学校啊什么的就去调研了一下，我就发现有这么几个情况啊。一个的作文的教育方面呢，有可能会存在一些东西，就是有的孩子往往我们很多文学大赛里面那小小孩反而写得好，到小学高年级中学就概念了，他反而写不出来，为写而写了。但是小的孩子呢，有一部分呢就有写作的 障碍，因为一开始太难了，讲的太难了，不符合孩子的天性有的。那么有的老师呢，他是有一套的啊，他是很会教的，但有的老师呢，他自己也不会写，他呢也是从老师的老师那里讲啊，你要怎么写，要三段式，开头怎么开头啊，那个结尾怎么啊，那个像后面要有个报尾啊，都是那样的。所以传了又传，传了又传，传了又传，到不了那个点，孩子没有受到真正的启发和启蒙，写作也需要启蒙。
1: 大家早上好。在徐光启身上啊，他有着改革开放的基因，我是这么认为的。你看，他是中国古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大家也许就知道啊，自从徐光启见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那张中文版的《山海玉帝全图》，他如获至宝，然后就激发了他内心的那颗探究西学的那颗心。于是老祖宗一直坚守的那个天圆地方说就被颠覆掉了。他从这个西洋历法中汲取养分，关乎国计民生的崇祯历书进行修订，使我国天文数据的准确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什么？开放性，海纳百川，融会中西，为我所用。那海派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创造性，这个汲取和吸纳，它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要根据本土的实际创造性的运用，徐光启做到了。他从利玛窦那里获得的是希腊数学家写的叫欧几里得原本，他结合本土的实际对他进行翻译。关键是，请注意，关键是他把他的整个内容的翻译是严格的按照中国人的语境进行的。你比如说里面一些专用名词，这个三角啊，长方形啊，立方体啊，点线面等等等等，这部数学专著是一部工具书，就好比是做工的有了工具，务农的有了农具。拿徐光启的话来说，他坚信几何原本的翻译在之后的100年里必将成为天下学子的必读之书。事实上不仅如此，徐光启逝世至今有380年了，而徐光启翻译的这本几何学，尤其是其中的那些专用的名词，至今我们一直在沿用，所以徐光启的贡献是巨大的。我觉得在他身上除了具有海派之源的特征之外，他还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他官职一品，那就是一个副国级的高官呐。盖官之日，为敝衣几件，纹银一两，破背一条。对照徐光启，那现在那些个苍蝇啊、老虎啊，该汗颜了吧。于是这就是我坚持5年来做这部戏的初衷。谢谢大家。我们这部戏啊，我把它设定为广播播音主持版的徐光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个戏里边有5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主持人在其中扮演角色，其中扮演徐光启的方哥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播音主持人，现年72岁了，他的心脏搭过2个桥。为了演好徐光启这个人物，他就把这些台词写成小卡片揣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随时看，随时琢磨。还有一位主持人是上海的沪语栏目阿富根主持人叶静老师，他在这个戏里边扮演的是一个大反派温体仁，是个

0: 军官，但是他在排练的时候跟我讲，哎，导演啊，能不能找个什么合适的机会让我说几句标准的上海话，可以发挥发挥我这个沪语播音员的这个特长。这还真是为难我了，一话剧嘛啊，又是个京，演的又是个京官，居然要让他说两句上海话。然后我脑洞大开，想了一招，让他在戏中说了这么一句台词。因为徐光启是上海人嘛，他是个京官嘛，然后我让他面对徐光启说，拿你家乡话来说，侬昏得嘞，就这一句。但这一句满场还就像今天一样，观众们每到这一点还都鼓掌，因为听到了阿富根的上海话嘞。这个另外一个主持人是郭亮直通车，这个消费者投诉热线啊。郭亮无论是在播音室的这个话筒前，还是在演播大厅的这个摄像机前，他都能是那么慷慨激昂，锱铢必较啊，语速又是很快啊，很激烈的那种啊。但是在徐光启这个戏里，我让他扮演公公，很柔糯的那种形象。他很努力啊，很努力啊，因为他每天还在做直播那个节目，每天下节目以后开着车，他把自己这个台词先读好录下来，然后边开车边听琢磨。每次演出之前我都要提醒他，我说郭亮老师啊，你现在不是郭亮直通车啊，你是公公啊，你得把语速给我放慢喽，语调给我柔和喽。哎，这个郭亮扮演的这个公公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认可，尤其是他那几个小碎步，你们没到戏，可能有人到过现场啊，看过这个话剧，那几个小碎步，那个走的呀，连戏剧表演专家都给他点大大的赞的，我们给他点掌声好不好？用这样的一种精神头投入到徐光启这部话剧里边，这本身就是一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上海精神。徐家汇的历史其实就是中西文化融汇的这个历史，是上海都市走向世界的这一扇大门是从这里打开的。我们追根溯源啊，你看从小红楼走向了大江南北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走向辉煌的华语电影。对了，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徐家汇圣母院的原址吧，等等等等，众多的文化名人，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徐汇区的巨大变化，这些都是我们戏剧人创作的不解之缘。我把我们话剧中心命名为光启话剧艺术中心，我的初心昭然啊，我就是要借助徐汇区的这样一个深厚文化底蕴的这样一个地方，挖掘它的文化资源，来创作一系列具有上海品质的艺术作品。这个戏啊，徐光启这个戏啊，今年是预演，明年我们在演的时候，我会邀请大家一起来观赏徐光启这部戏。我们有缘分呢，今天在这里见面，谢谢大家。
1: 其实就像刚才秦畅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在一个公众的演讲当中涉及到有关建筑的话题，所以呢，我昨天在家里老老实实写了一个大约有3500字的稿子。那么其实对于建筑来说，我是一个纯粹的外行，但是呢，我们经常把建筑称作为凝固的音乐，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呢叫做凝固音乐里的流变人生。因为这些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有机会接触到两位建筑大师，一位呢是今年刚刚去世的贝聿铭先生，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日本的获得过建筑普利策奖的安藤忠雄先生。那我跟贝先生呢是在苏州博物馆落成的前2天在苏州博物馆进行了一次交流。那但凡熟悉贝先生的朋友都知道，贝先生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这个建筑的实践和理念上呢，

0: 他相对比较接受包豪斯主义。所谓包豪斯主义，就是当年德国的 Gropius， 他认为要把艺术从神坛上拉下来，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我们的设计的产物，一切都要看它的功能。所以贝先生强调，建筑它的功能就是为人服务，它必须跟特定的时间、跟特定的地点产生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他当时就举了他来做苏州博物馆的例子，因为他是在从小苏州长大的这么一个建筑师，所以他认为新的建筑既应该体现出国际的新的潮流的趋势，同时也应该展现出作为苏州建筑的这种基本的根脉。所以他认为他的中心的灵魂应该是粉墙黛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基本上是有那种明清建筑的粉墙黛瓦的这种特点，再加上我们现代主义的这种流线型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同时呢，他还非常注重运用石头，他在苏州博物馆当中非常创造性的运用了石头来作画。石头切成片以后，它是以壁为纸，然后呢以石为画，来形成一个米芾的宋代的山水。所以他一直说，当我们在做建筑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去想什么结构主义、表现主义，所有的建筑都是为人服务的。那么无独有偶，安藤忠雄先生其实跟这个贝先生，虽然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不同，他所接受的文化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特点。安藤忠雄先生他是关西人，所以他从小是在奈良、京都这个地方长大，那些区域的古建筑对他的成长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印象。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遵从包豪斯主义、跟随柯布西耶建筑理念的这么一个建筑师。虽然他不是一个专业科班出身的建筑大师，但是他从实践当中获得很多的灵感。比如他跟我说，他去罗马万神殿的那是一个镂空的这个顶，因为有光影的变化，所以当你站在这个万神殿里边，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会发生那种细微的变化。比如说他去巴塞罗那的这个高迪的建筑，这个圣家教堂，他通过这个光影的变化带给他一种建筑的启示。所以大家看到安藤忠雄先生所有的建筑，他会把光、把水、把风运用到这个建筑当中，在人、自然和建筑当中呢，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融洽点。因此我们看到安藤忠雄先生的这个建筑，清水混凝土的这种样式，它这种光影的魔幻，它的这种几何的线条，都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无独有偶，我们回到上海，这几天我在拍一个系列，叫做一个人与一条路，我们带嘉宾走访了愚园路，走访了这个衡山路。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是在一条马路上，它会出现几种不同样式的建筑，有的是新古典主义，有的是哥特式的，有的可能就是 Art Deco 建筑的等等。所以一个城市它拥有这么多不同的建筑的样式，而且在这个建筑里边我们可以品尝到不同的人生的故事，这个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上海市少年宫，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我们叫做大理石的建筑。那么这个建筑的前身是在上海的一位犹太的富商，他叫加道里爵士。因为加道里爵士实际上是从伊拉克到上海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积累的财富，那么在上海过了非常好的生活。可是有一天他的家呢就不慎着火，他的太太为了救一个佣人而这个葬身火海，加道里爵士本身他就非常的伤心，所以他要求他的建筑师另外选一块地方建造一个新的建筑。那么他自己就去旅行疗伤，可是当他回来以后发现呢，他的建筑师实际上是个酒鬼，每天的昏昏欲睡当中呢，给他设计了一个如此庞大超出预算很多的这么一个建筑。可是呢已经是木已成舟，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他就给上海留下了这么一幢标志性的建筑。那么比较诡异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建筑其实建成不久之后进入到二战的这个历史时期，上海沦陷，所以上海就被日军占领。那加道里先生跟那两个儿子，所谓叫老加道里跟两个小加道里呢，就被抓到了日本的这个军营。 那么其实他们在上海这么多年呢，我们家有一位长辈呢跟其中的有一位小家道里叫做 Roland Cadori 是非常好的朋友。这位长辈呢实际上就是我的舅公，是我爸爸的这个舅舅。因此当这个家道里父子他们三个人在监狱里的时候呢，我的这个舅公他也很年轻也很帅啊，也很富有，所以他冒着生命危险呢几乎是每个月会去监狱探望家道里父子，给他们送去一些温暖，送去一些友情，送去一些他们所必须的衣服和食品。那么到了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投降，那两小家道里呢都被释放出监狱，老家道里呢就惨死在这个监狱当中。那么二战之后呢，家道里的这个兄弟他们就去香港开拓他们的事业，他们在香港成立了中华电力公司，直到今天香港的供电还是家道里家族所负责的。那么之后呢，他们又开创了另一个新的事业，那就是酒店管理，大家非常熟悉的半岛酒店就属于家道里家族的。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1948年我的舅公带着他的家族的这个成员就去了香港。当他们这些上海人去到香港这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呢，家道里家族呢给予了他们很多的帮助。所以首先他们到了香港之后你无立锥之地，所以他们最早就住在家道里企业的这个宿舍里头。然后呢小家道里就 Roland Cadori 他就邀请我的舅公担任了他们的中华电力的董事。那么后来呢，我的舅公跟这个荣一仁先生的弟弟创立南洋纱厂，也就邀请家道里先生呢担任他们的这个董事局的这个主席，因为他在香港认识三教九流的人。那么家道里先生实际上他一辈子对于大陆对于上海啊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他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曾经飞到北京跟邓小平先生有一个会面，而且他比较早的投资了我们的深圳的大亚湾的核电站，并且在85岁的高龄出任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为香港在1997年后的这个平稳的过渡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个故事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一个结尾，当 Roland Cadori 快要去世之前，他留给了家族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谁也不知道的。所以当他去世以后，律师就拿出了这样的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跟我的舅公有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这个莫逆之交，尤其是当时他在这个监狱里头受到了我舅公的这种帮助，这种关心，所以呢他这个遗嘱当中就决定在他去世以后，这个家族的企业是不能让他的子孙继承，而要转请我的舅公来执掌整个家道里家族的这个产业。当然我的舅公通过律师又把这个权利回归到了这个家道里的家族，而他们的这种将近半个多世纪的这种友谊就是建立在当时在静安寺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这个建筑里头。所以建筑里边它有流动的人生，虽然建筑是不能说话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我要讲第二个故事是复兴西路上的一幢西班牙的建筑。那么这幢这个西班牙建筑现在已经修缮得非常的漂亮，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居住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实际上就变成一个文学的圣地。那么这位作家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巨匠柯林先生。柯林先生是一个散文大家，他也是个电影的剧作家。柯林先生除了自己的创作之外，他至少参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第一个就是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40年，是当时梅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柯林先生请他到自己的家里吃饭，跟他说你应该把自己的艺术啊进行一些总结。后来在后续的工作当中请了黄尚先生跟谢维明先生督促这个梅先生在繁忙的演剧当中完成了这部非常经典的历史著作。当然这个是在59年之前，因为柯林先生是1959年入住到这个建筑里头的。他的晚年呢，我经常去柯林先生家里头，有时候在这个复兴路附近啊也会碰到柯林先生。我好几次在这个附近看见他在遛弯，我就说你为什么在这遛弯，他说我有一个字儿想不清楚应该用什么字儿。那他就一个人拎着一个小包 在这个复兴路上踽踽独行，他在想那个词儿，想完了他才跑回去啊。那么他晚年的时候，我常常去他家里听他聊一些过去文坛上的故事，特别是他谈到这个张爱玲，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遥寄张爱玲》啊，他回忆了张爱玲先生跟柯林先生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我们在谈论的时候啊，我可以注意到柯林先生虽然是一个非常含蓄的人，可是谈到张爱玲的时候啊，眉开眼笑。所以他的太太就经常撒黑你个错一美，对不对吧？那么陈国文老师说，我刚不能听哦，哦哟，敌人我张爱玲哦送了一块柳竹杯，凭良心讲是蛮香气的，阿拉苦力西嘎嘎组织了长包一个。所以我今天我还是回想起这个国荣先生的那番讲话。那么我那时候晚年去的时候，我记忆当中柯林先生跟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做艺术的人一定要历届脂粉气，要多一点书卷气，而且你要甘于坐冷板凳，要守得住寂寞。那如果你守不住寂寞，你不愿意坐冷板凳的话呢，那就另一种寂寞会等着你，那就是你会被读者或者观众所抛弃。等他去世以后，我曾经陪余光中先生在这个复兴西路的他的建筑的这个外头曾经来回走了这么几遍，以表达对这样的一位中国新文学运动先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怀念。当然相对有刚才说的静安寺的少年宫的大理石的建筑包括柯林先生所住的这个西班牙的建筑，对于我个人来说最难以割舍情缘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出生地啊。我小时候我生来也可以啊，你那应该把它领光。这个是我过去住的这个房子，叫做景园，在愚园路上，是在江苏路跟这个镇宁路之间。最早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荣氏企业的一个网球场。荣家的面粉跟这个纺织企业不断发展之后呢，很多的高级职员就没有地方住了，所以呢，荣家就把这块地方呢，就是辟出来做一个高级职员的这个住宿的地方，大概是在1934年左右。那么里边的住户基本上都是荣氏企业的高级职员，所以这些人家就是我们的祖辈，我的祖父。那么我的祖父是荣氏企业的，现在讲起来是 CFO， 就是财务总监啊。那么我祖父呢也就搬到这个里头。那么所以这些住户呢很有意思，他们在工厂里头呢他们是同事，回到家里呢他们就是邻居。所以整个这个弄堂里边的人呢几乎大多数都姓荣，我们姓曹的就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姓荣，都是荣家的这个亲戚啊。因为当时也没那么多的住户嘛，一共大概32幢楼，32幢楼其实就是32户人家，就是一个楼的话呢就是一户人家，有点像 townhouse 那种里弄的这个新式里弄的这个房子啊。今年是这条弄堂的80周年，上周这些老人们，其实是我们父辈老人，他们团聚了一下，他们有一个回忆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他们说除了这个32户人家以外，还有一些工人，比如说有个老张，有个老刘啊，他们是为这个32户的住家服务的啊，有的是打扫卫生的，有的是叫电话的，按照今天的概念来说他们就是物业管理啊。那些人后来呢他们都是终老于此啊，他们后来结婚生孩子也都在这个弄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弄堂的后头有一些汽车间，有一些水塔，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然后这里边的住户呢就把这些汽车间把这些水塔啊一间间隔开，给那个5个工人，他们最后在这个地方安家落户，直到他们这个终老。到了我们这代实际上是第三代，所以这条弄堂虽然不大，但是它凝聚了这个三代人的这个人生的足迹。虽然我们后来这些小伙伴们都已经心散四处啊，但是呢其中有一根红线始终可以把我们连接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邻居之情啊，我们的同窗之谊。所以我在这里要分享给大家一个最后的故事，就是说我在几个月前收到了一封迟到25年的信。这封信是25年前我的一个同学寄给我的，可是我没有收到，迟了25年我才收到这封信。 是因为这个同学其实他并不是我们景园里的住户，他只是寄养在我们这个弄堂里的一户人家，但是因为他就住在这个弄堂里头，我们都把他看成是这个弄堂的原住民。我记忆当中这个同学是我们班里的学霸，是我们这个学校里头读书最好的人，他后来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又去国外留学。可是这个人就是命运多舛，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当他的理想的翅膀刚刚要展翅的时候就折翅坠落，所以他很早就去世了。这封信是他在去世前一年寄给我的，他是因为没有我的地址，所以他寄给了我的另外的一个同学，让他转交给我。但是非常不巧的是，我那个同学那时候正好在深圳打工，所以他母亲就把这封信呢随机的就夹在一本书里边，没有人知道。直到去年我的这个同学的母亲去世，他在整理自己母亲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封信。其实这并不是一封信，只是他写了一首诗，我也不确定这首诗他一定是写给我的，但是呢他至少希望通过这首诗向我表达一些什么啊。我把这首诗给大家念一念。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阳光中的青春》，这个诗非常短。月初山峦的朝阳如射飞升，甚至不让我看一眼他通红的脸庞，他喷射出灼人的光芒，只留下淡淡的惆怅。面对你火红的太阳，我无法要回失去的时光，自我前行的勇气和力量伴我实现儿时的梦想。短短的几首诗句，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愁，在淡淡的哀愁当中也有对未来的希冀和期许。我不太清楚他写这首诗给我的原因，我也永远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诗，但是我感觉的是他有一种心灵的释放和托付。虽然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短短的几首诗可能是他对于过去我们在一起生活过的这种印记的怀念，是对整个我们所生活的景园的这样一个建筑空间的这种无限的留恋和缅怀。所以我经常说建筑是无声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其实它也会有丰富的旋律。当我们从凝固的建筑当中去了解或者说明白很多流变的人生，我们的耳畔就会响起如歌的行板。谢谢大家。
1: 听到的一段轻音乐是李叔同创作的民谣《归雁》。当春燕归来，住窝在你的屋檐下也是一个吉祥的好兆头。一位叫徐甫的唐朝诗人呢，在一个春日里，他独自漫步西湖，想着远方的恋人，不禁感慨道：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西湖美景在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眼里不仅入画入诗，也化成和西湖一样柔暖的美乐。就像这段小提琴拉出的就是那首上海老歌《西湖春》。

听过了小提琴拉出的西湖春，再来听一首竹笛吹出的太湖春。那笛声像抹了油一般，在音乐的太湖水里像一只白鱼游来游去，欢畅淋漓。那笛声也像抹了蜜，因为那首甜蜜的民歌《太湖美》正是这段民乐的主旋律，荡开了一池春水。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他曾说，当你爱上了一段音乐或一幅画，那感觉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放过了自己，也更爱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而艺术帮你找到了你自己。

听到的一段轻音乐是李叔同创作的民谣《归雁》。当春燕归来，住窝在你的屋檐下，也是一个吉祥的好兆头。一位叫徐甫的唐朝诗人呢，在一个春日里，他独自漫步西湖，想着远方的恋人，不禁感慨道：“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荫来。”西湖美景在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眼里，不仅入画入诗，也化成和西湖一样柔暖的美乐。就像这段小提琴拉出的就是那首上海老歌《西湖春》。

听过了小提琴拉出的西湖春，再来听一首竹笛吹出的太湖春。那笛声像抹了油一般，在音乐的太湖水里像一只白鱼游来游去，欢畅淋漓。那笛声也像抹了蜜，因为那首甜蜜的民歌《太湖美》正是这段民乐的主旋律，荡开了一池春水。

0: 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税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我们一起同行。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午夜12点。

0: 出发，我们的目的地是
1: 走哪算哪儿。
0: 有谱没谱啊？一路向南，
2: 一辆8000元淘来的面包车，四个30岁的大男人，没有目标，一路向南。
3: 要不我们去实验吧？那里有绿松石啊。
0: 又改，有没有谱啊？
2: 沿途都是新鲜食材，每一天都被美景陶醉。
4: 哎，你们发现没？云南小黄牛长得挺小，与我们东北山羊差不了多少。
3: 你知道它为啥小？因为是跑山牛，长大了容易滚到悬崖下面去。
2: 明明是来看冰川的。

0: 却被冰山下的七色神山迷得神魂颠倒。西藏啊西藏，穹顶之上，天上人间，
1: 我们来了。
0: 旅行的快乐从来不是装备，而是一群有趣的灵魂。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一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老公，看你最近这么累，咱们去旅行吧，让你放松放松。
1: 我可不想去，每次都是住在酒店里刷手机，一点意思都没有。
0: 那咱们参加公益旅行吧。
1: 公益旅行？
0: 不知道了吧？2007年，公益旅行作为旅游产品正式进入到上海人民的生活中。公益旅行就是在领略美景之余，参与公益服务，奉献爱心，像海滩清理活动、偏远地区支教、目的地文化传播等等，项目多彩，意义多样。
1: 听上去不错啊！那你找旅行社问一下，最近都哪些公益旅游线路，咱们选个合适的。
0: 好嘞，我这就去。
1: 加入公益旅行，成为。

0: 号传球，五号冲刺射门，球进了。
1: 绿茵场上一次简单的传递，造就精彩的进球。
2: 哎，独家独家，你们听说了吧？知名人士直播卖假货被调查，我刚发帖。
3: 不会吧？
2: 你们看呐、啊，这浏览量破万，评论破千呀。
4: 近日，某知名人士就网上不实消息发出声明。
1: 一个简单的传递，或许能成就经典，但也可能成为谣言的起点。上海广播提醒您：不信谣，不传谣，不做谣言的制造者。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2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1: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0: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3: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2: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3: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0: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0: 你好，这电动车我要退货。
1: 是我们的商品有问题吗？
0: 我女朋友说这车电池忽冷忽热，温度不稳，她不喜欢。
1: 先生，或许是你女朋友不喜欢你呢。
2: 2023年7月1日，电动车新规定正式实施，不过度充电和放电，给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国标原装充电器。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1: Love Radio 103.7，
0: 现在是凌晨3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每次女朋友约我去听交响乐，我总是睡着。
1: 哎，快醒醒！
2: 那怎么了？
0: 最近我发现一种特殊的交响乐，在家就能听，从早到晚单曲循环，都不用担心会睡着，因为
3: 周末还让不让人休息啦？
4: 文明装修，牧养民，邻里更添和谐音。

0: 我是一名灯光师，做这行总跟灯离不了关系。面光灯、定点灯、氛围灯、激光灯，光的利用让舞台更加绚丽，让演出更加精彩。但在开车时，我习惯用近光灯。对光的理解让我明白，强光的照射会增加驾驶危险，合理使用远光灯，文明驾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4点。

0: 好，小哥哥，打扰一下，请问你多重啊？
1: 咋的呀？你要跟我相亲啊？
0: 没有没有，我们拍短视频，就做一个健康调查，不介意吧？
1: 啊，你重新问我。
0: 你好，小哥哥，打扰一下，请问你有多重呢？
1: 人家怎么好意思告诉你呢？
2: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超重和肥胖已成为中国人突出的营养问题之一。我国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比率分别为34.3%和16.4%，我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已超过50%。
3: 我要减肥，我要减肥。

0: 漫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路，徜徉百乐门，听一首摩登老歌，坐上叮叮当当的绿皮有轨电车。
1: 啊，好啊，你帮林太太把旗袍送过去。
0: 去裁缝铺订一套有腔调的海派旗袍，乘上时空穿梭机，邂逅经典，约会明星，
2: 凝结海派文化精髓，绘就城市声音旅行。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5点。

0: 凌晨四点，打开门，迈开步，无需伙伴，跑得自在。
1: 早上七点，跨上自行车，不用预约，骑行上班，随性健身。
2: 中午十二点，饭后散散步，不费心计算卡路里。
3: 晚八点，叫上三五兄弟，不管烦恼，在球场尽情流汗。
2: 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
3: 生活的可能性都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0: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有一种生活叫前滩。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重磅启幕，复古市集、江畔舞台、街头快闪，国际大师轮番登场，户外演出免费开放。10月16日来前滩邂逅爵士乐，感受城市律动。跨境姐商城送福利啦！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正品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满额立减超划算，大牌低至3折起。微信搜 Love Radio 公众号，回复跨境姐加福利官，列领1000元券包，省钱就选跨境姐。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10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10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办公创作全面进入 AI 时代，当然要用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投更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清晨6点。
2: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王为您准点报时，
3: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2: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本院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知行可达86000元，快打5788，5788锁定优惠吧。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个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更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 4008-0000000，
0: 报价有好礼。
2: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英雄重磅加盟，一支英雄钢笔，藏着几代人的青春书写记忆，匠心打磨，流畅笔触，定格时代的温度。它不只是书写工具，更是文化的传承。每一次落笔都有力量，每一段旋律皆为经典。英雄，书写你的英雄金曲。
3: 跨境姐商城送福利啦！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正品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满额立减超划算，大牌低至三折起。微信搜 Love Radio 公众号，回复跨境姐加福利官，列领千元券包，省钱就选跨境姐。
2: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举行， Love Radio 携手十富门海派黄酒与您共同品味。

0: 沉淀的芬芳，让每一首金曲都成为心灵的触碰。爱在音乐中流淌，情在黄酒里酝酿。金秋时节，石库门上海老酒邀您品尝。
1: 来上海就吃石库门上海老酒，吃石库门上海老酒有腔调。
0: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获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到26度，一直到本周五，申城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申城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到27度。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道指上涨 0.83%， 标普百指数上涨 0.59%， 纳指上涨 0.64%。 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上涨 0.93%， 标普百指数累计上涨 1.15%， 纳指累计上涨 0.64%。 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全线收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 1.13%， 周跌 0.57%，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上涨 0.95%， 周跌 1.19%， 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1.06%， 周涨 0.86%。 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 1.52%， 报在每盎司4220.30美元，周涨 1.39%，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 2.84%， 报在每盎司61.11美元，周涨 1.15%。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涨 0.19%， 报在每桶91.66美元，周涨 0.60%。 布油主力合约上涨 0.25%， 报在每桶104.454美元，周涨 2.24%。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2026年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于10月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期间，全球经济增长、通胀、公共债务、金融稳定及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重要议题。IMF 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发布财政监测报告。在全球融资成本、能源价格及债务压力受到关注的背景下，相关报告对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的判断值得关注。
9: 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将于10月14号公布，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于10月15号公布，9月进出口价格指数将于10月16号公布。上述数据将为美国通胀走势及企业成本变化提供新的观察依据。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定于10月27号至28号举行，市场将重点关注通胀是否持续对货币政策构成压力。
8: 美国大型银行将于本周陆续公布三季度业绩，摩根大通、高盛、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将陆续发布季度报告。投资者将重点关注银行净利息收入、信贷质量、交易业务表现，以及企业融资和消费需求变化。随着财报季推进，企业盈利增长及对后续经济形势的判断将成为影响美股走势的重要因素。
9: 英国国家统计局安排于10月15号公布2026年8月月度 GDP、贸易及工业生产等数据。相关指标将有助于评估英国经济增长、外需变化及主要产业运行状况。市场将关注英国经济是否保持复苏，以及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变化。
8: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 GDP 将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9: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8: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而此前一天，也就是10号，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8: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39人，仍有84人失踪。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9: 日本总务省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1%， 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教育支出降幅较大，下降 12.3%， 水电燃气等支出下降 5.2%， 连续6个月下滑。
8: 全球第4大锂生产国津巴布韦再次明确，计划于2027年1月实施的锂

0: 金矿出口禁令不会延期。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矿产品摘要2026估算，2025年津巴布韦里矿产量约占全球市场的 9.7%。
1: 土耳其官方发布一项新规定，禁止社交媒体平台向15岁以下儿童提供服务，该规定将于11月1日生效。根据土耳其互联网法，不遵守规定的社交媒体平台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收入 3% 的罚款、广告禁令以及互联网带宽限制。
0: 欧盟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十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财政部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交出一份农险半年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080亿元，为7700余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万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农险保费补贴546亿元，持续为惠农保险托底。千亿保费背后是一张怎样越织越密的风险保障网？它如何守护粮食生产，惠及广大小农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的报道。
3: 农业生产常年面临自然灾害、病虫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多重不确定性，一旦遭遇灾年、减产、价跌，很可能让农户一年的劳作付诸东流。农业保险依托财政补贴，撬动保险资源，把不确定的大额灾害损失转化为小额保费支出，是我国支农体系里重要的金融工具。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在接受采访时，对农险的财政杠杆效应做了深入解读。
4: 这个数据呢，直接体现了农险极强的财政资金的杠杆效能。第一，杠杆效应来看，中央财政通过专项保费补贴，极大地放大了财政支农的效能，打破了单一财政资金扶持农业的局面。第二个方面，农险属于后置风险补偿机制的，贯穿于农业生产原周期，既稳定农业生产界限，化解了丰产不丰收、受灾及减产的生产困境，又能为规模化农业、小农生产保驾护航，完善了事前扶持、事后兜底的逆力型支农政策体系。
3: 经过多年持续改革，我国农险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升级。早期农险以物化成本保险为主，保障种子、化肥等直接投入。如今，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开，保障逻辑相比传统险种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实务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介绍，
5: 过去我们讲的物化成本保险，它其实是一种基本险，它保的呢是化肥、种子这些直接投入，保额呢大约只占到种植总成本的1/3。现在完全成本保险在化肥、种子之上，是把土地和人工的成本都算进了保额，最高呢能达到亩产值的80%，它保的是农户完整的生产投入。种植收入保险呢，它是以目标收入，也就是产量乘价格为标的的，把保障呢从单一的自然风险扩展到自然风险加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这种呢保障更贴近农户真实的收益敞口。国际经验也表明呢，这类保险是最受农户欢迎的。
3: 近年来，除三大主粮之外，各地特色种粮产业的农险需求也在上升。保险品类从大宗粮食作物延伸到果蔬、畜禽、水产、林下特色种粮等领域，如何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更好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邢黎进一步分析。
5: 粮食安全是底线，必须要优先托底儿。中央呢，把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全面实施，覆盖三大主粮和大豆，它的保障水平比较高，财政兜底儿呢也比较强，这是我们保饭碗的一个主要的职责体现。特色产业呢，则是因地制宜，以奖代补，也就是中央通过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奖补来引导地方自主的去选择品种，自己去设定险种，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3: 规模的稳步增长之外，行业自身的规范化水平也在接受检验。当前，农险行业仍存在承保

0: 理赔不规范等痛点。如何实现提质增效，守住财政补贴资金安全，王旭锦提出了农险规范化发展的路径。
1: 农险发展的重心呢，需要彻底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实现精细化、规范化、精准化的发展。一是要优化发展规模，摒弃粗放式脱面发展思路，聚焦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贴合小农户、新兴农业经营的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险种结构，提升保障。第二呢，规范行业发展运营流程，建立标准化承保、定时理赔全流程的体系，依托大数据、遥感测绘等数字化技术，实现农田地款重视规模、受灾情况精准的核验，杜绝人工操作漏洞。第三个呢，就是要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健全全流程监管问责制，从源头杜绝财政资金滥用问题，让每一笔财政补贴都精准落地。
2: 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440件，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自2014年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4: 其中附条件批准3件，禁止1件，另外对5起经营者集中提出了集中关注，有力防范市场垄断行为，维护好市场公平竞争。同时，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高效服务企业投资并购。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服务企业投资并购，同时让有限的行政资源聚焦重点案件，确保审查质量，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4: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3: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4: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表示，今年前9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15-17，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接下来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实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实施2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

0: 工作、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啊，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根据他们的基本情况、求职意愿、技能水平、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帮扶举措，让服务更贴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集成化服务方面，落实国办的要求，推行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等一件事，让就业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1: 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很重要的是靠职业技能培训。15/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五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李忠表示，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通过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等模式，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不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2: 开展人工智能技术人人学行动，重点呢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的素养。同时呢，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通过这样一些工作呢，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李忠表示，下一步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
3: 本月10号开始，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比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相比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来听央视报道。
4: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5: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 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

0: 酒店十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国家统计局发布安排显示，中国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将于10月14号公布。CPI 将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变化 ，PPI 则有助于观察工业品价格、上游原材料成本及制造业价格走势。市场将重点关注价格回升的持续性以及其对企业盈利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2: 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多方面要求，其中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车企要规范营销活动，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3: 市场监管总局就修订食品安全法公开征求意见，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提高违法成本。
2: 七部门组织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通知提出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打击刷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
3: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为10月15号24时。据金联创测算，截至10月9号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97.01美元每桶，变化率为-4.65%。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下调270元每吨。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
2: 据成联分会数据，今年九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70.2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增长10%。其中，新能源市场零售114.1万辆，同比下降12%，环比增长14%。新能源市场零售渗透率67.1%。
3: 上海楼市金九回暖态势延续至国庆假期。九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15.7%，创近6年同期新高。今年国庆假期，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达3.46万平方米，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2: 国庆假期，深圳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至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与此同时，多家中介机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深圳二手住宅带看量同比增加13%，签约套数同比增加49.1%。
3: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拟出台新规，明确职工家庭可就其在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25万元。另外，还可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月提取额度上限为550元。
2: 据中国银联数据，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其中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国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阳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阳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阳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0: 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宏观因素对消费股的影响，今天我们聊聊消费行业的两个核心驱动因素，产品和渠道。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什么样的产品才有什么样的渠道。我们就拿白酒 A 和白酒 B 来举例。2010年之前呢，白酒 B 才是老大，但之后这个位置就被白酒 A 取代，而且差距拉大。原因在哪里呢？主流观点认为白酒 B 的子品牌太多，产品又乱，价格没有系统，相互打架，把牌子给卖砸了。但真正本质上的区别是在于产品工艺上，因为白酒 A 跟白酒 B 是两种香型，不同香型的工艺特征决定了白酒 A 呢可以控制高低端白酒的制造比例，但是白酒 B 不行。白酒 B 高端白酒卖得越好，中低端酒的产量也会越高。高端产品靠品牌，中低端产品靠营销，拖累白酒 B 利润表现的恰恰就是投入在中低端产品的营销成本。正是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真实属于产品护城河的原因，让白酒 A 和白酒 B 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产品驱动的公司因为有护城河，往往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管理层不思进取，或者大股东太贪婪，业绩往往常年不见起色。很多迷信护城河理论的投资者，如果买到这一类的知名消费品牌，满心虔诚的持有几年，往往结果就是颗粒无收。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引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3分，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采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

0: 人工智能正深入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1: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2: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还原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1: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0000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原子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kill 包，然后锁螺丝又形成一个 skil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2: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4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真祥说，
3: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就能实现，二指爪小件涮料那个我用这个手就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2: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巨身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鑫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4: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它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它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2: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5: 新一代核木系统在我们华龙 2.0 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个系统、上万的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行，围绕会议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与会的40多位杨高参建言献策，比首次受邀参加大会的11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深入交流，助力上海及长三角民营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请听报道。
6: 上海已经明确服务业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力争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服务进出口突破3000亿美元。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物流供应链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上海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作为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德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凡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7: For instance, how can you foresee with AI?
8: 比如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前规划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影响，引导客户及时做出预判，合理规划港口、机场等等，增强供应链韧性。上海有着充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落地这些场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6: 着力加强供给的创新，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阿迪达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就上海如何以举办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为契机，打造全球领先的情感活力之城建言献策。他建议以体育的积极情感赋能消费扩容，提升城市竞争力。

0: 古尔登说，明年阿迪达斯位于徐汇西岸的大中华区新总部将正式启用。
1: 我们团队在上海落地了不少本土项目，开展了大量本地化的市场活动。我们对于上海的业务发展非常满意。上海充满活力，人才汇聚，是一座创新领先的城市。世界虽已全球化，但发展离不开本土人才和本土创新，上海恰好具备这样的实力。
0: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上海与国际企业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民营企业参加，包括飞书、申诺、复星国际、华苑计算、西景科技在内的11家民企直面全球行业巨头，寻找深化合作的机会。华苑计算创始人、董事长宣晓华说，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齐聚一堂深入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2: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出海的服务，主要为到我们钢铁行业有关的，就是 AI 加钢铁有色金属之类的，跟流程工业结合。在智能化和绿色化，我觉得中国也本身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包括我们跟国外一起交流，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地于工业，是全世界我觉得本身它是个难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0: 作为企业出海数字营销服务商，飞书申诺已经服务了超过17万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飞书申诺科技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郎继生表示，通过参加世资会，更有助于他们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3: 前几年可能更多是大企业，那现在不断有腰部企业和有中小企业要出海，我们更加要建立好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我们不断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帮助海外的品牌、海外的一些产业能够怎么和中国结合，和上海结合？我是觉得这次世资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跟很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是把整个的全球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全球化这种生态建立起来。
0: 以上由记者李冰、赵红辉报道。
4: 为期两天的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潮宠欢赛暨 Let's Go 苏河湾犬运会昨天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落下帷幕。两天活动吸引上千组养宠家庭携宠到场。萌宠赛事之外，40多家品牌市集同步开市。这场热闹的冰水萌宠盛会也为观察上海蓬勃发展的宠物经济提供了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5: 这个周末秋高气爽，苏河湾慎于里广场热闹非凡。宠物推车里坐着打扮精致的狗狗，草地上牵着绳的边牧柯基来回穿梭，猫咪在航空箱里探头张望。舞台边飞盘、滑板、趣味障碍赛轮番上场，欢呼声和犬吠声此起彼伏。带着巨贵 CC 来参赛的王女士一圈玩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6: 我们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乒乓球一个对小狗来讲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圆的泡沫球，我们用乒乓球形式把它打出去，吸引小狗去叼它，因为大部分小狗都可以完成的。小矿车，然后我们就跟小狗一起雪推车，还有一个可以抱着狗去做一个深蹲，我们也抱它做两个深蹲，50斤。
5: 与其说这是一场萌宠赛事，不如说是一场人宠共同参与的运动周末。 Let's Dog CEO 陈怡介绍，本届潮宠欢赛全新升级，赛事规模扩容，首次新增猫咪参赛组别，并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体验。现场既有携宠趣味挑战赛，也有40余家宠物用品及汽车品牌组成的主题市集，夜间还有携宠尊霸等特色环节。陈怡说，之所以更多设置人宠互动，是想让更多宠物家长也在活动中有体验感。
7: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人和宠物以及我们的体育的项目的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命共同体这个项目，是两位工作人员摇绳，然后家长呢是要抱着小狗去跳绳。很多家长也说，哎，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当然对于中大型犬比较重的这个小狗的家长来说就有点辛苦了，也是考验家长和小狗的默契以及人和宠物的这个运动能力。
5: 赛事聚人气，商圈承接消费，活动落地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正是静安深挖一江一河冰水公共空间价值，推动全民健身走进商圈的重要实践。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让人 宠友好场景成为商圈消费的新入口。记者观察到，现场好几个排起成堆的展位都和定制相关。 WOW NOW 是一家专做 AI 胸牌定制的企业，品牌负责人说，这两天在现场已经卖出去近百个。
8: 能定制宠物的形象嘛，然后我们有自己设计师设计的模板，然后可以直接替换成自己毛孩子的照片，以及可以去修改，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 NFC 的

0: 功能，可以上传宠物的身份信息或者是音频视频链接。
1: 定制之外，宠物大健康同样受关注。朗利夫生物创始人洪斐文也是一直忙个不停。他说，现在养宠家庭不只是买粮买零食，更愿意为健康管理和预防买单。
2: 我们主要是做早筛癌症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大家，那么能让毛孩子能陪大家更长的时间。
1: 从全运会到市集，从萌宠社交到健康管理，上海宠物经济之所以持续升温，关键是把人的体验感放到最大，让养宠家庭有的玩有的聊有的学，也让商圈有温度有流量。宠物家的故事在上海还在继续。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佳莹报道。
3: 自立秋以来，时令餐饮、秋游徒步、秋日体验消费多点开花。网络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立秋以来，全国贴秋膘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 93.5%。 从一碗炖肉到一杯奶茶，顺应时节的消费正多点开花。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国庆长假结束，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北京市民周先生：
5: 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就带老人孩子去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
4: 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
6: 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
4: 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
7: 那天然的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是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呢，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和感知的之间的锚点。同时呢，对于供给端来说，商家来说，他们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就把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
4: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即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
8: 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的仪式感，用户搜索啊、晒图啊、分享行为又反向的形成了传播的正循环。立秋后贴秋膘，搜索量这个大涨，就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的凸显。数据与算法呢，把消费触发前置，推升了即时消费。算法捕捉了时序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的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
4: 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
8: 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序列化、 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这个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说用数据洞察做时序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鲜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主线。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也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农户提前备货。
3: 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05%， 报在 3813.79 点，深证成指上涨 0.17%， 报在 12641.86 点，创业板指上涨 0.22%， 报在 3043.33 点。另外，北证50上涨 2.49%， 科创50指数上涨 0.07%。 上周是国庆假期后

0: 首个交易周仅有两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上证指数周跌大约是0.74%。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证监会主席吴清周末召开座谈会，与部分上市公司负责人、证券基金机构专家深入交流，就当前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充分听取意见建议。与会专家提出，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推动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力度，优化发行上市制度，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多方面建议。吴清表示，上市公司和行业机构是市场的重要主体，希望大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把资本市场建设好，更好回报广大投资者。
0: 监管部门近日发布机构监管通报，对新模式付费产品注册安排予以优化完善，明确提出适度扩大参与机构范围，稳步拓展产品适用范围，稳妥推进存量固定费率产品改造等一系列措施。其中，参与机构范围拓展至主动权益类基金管理规模居前的中型基金管理人。
1: 证监会拟修订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明确允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按照有关规定，将买入卖出期货合约价值合计金价差计算后计入股票资产、债券资产。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提升基金在现货与期货之间调整仓位的灵活性，也有望为股指期货市场引入更多中长期资金。
0: 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时隔12年迎来系统性修订，证监会就修订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公募 FOF 成立门槛降至5000万元，对指数基金触发举牌、短线交易、减持等予以适度豁免，完善迷你基金监管要求，删除发起式基金成立满3年规模不足2亿元强制清盘的相关规定，同时纠正高位发行等问题，严管分隔漂移和赌押赛道，提高违法行为法律责任。
1: 保荐代表人职业行为将迎来全面规范性管理，中证协起草保荐代表人职业行为规范，并向行业征求意见，这是保荐代表人职业行为首次被单独成文的自律规范。新规严禁以 AI 辅助工具替代专业判断，针对廉洁从业、违规入股、指签不保等负面情形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
0: 上交所数据显示，2026年9月 A 股新开户 191.19 万户，环比下降 20.25%， 同比下降 34.91%。 2026年已累计新开 2712.6 万户，同比增长 34.63%。另据中证数据披露，九月融资融券新开户10.89万户，同比下降 46.98%。
1: 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香港交易所将于第四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港交所还将尽快发布关于 T+1 结算的咨询结论，并继续收窄买卖差价。就港股能否推动24小时交易，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指称需要周详考虑。
0: 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保险产品开发基本原则、整体要求、属性划分和险种分类，并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同时规范条款费率管理。
1: 十月以来，香港银行定期存款市场再现高息揽客的现象，部分银行推出附带特定条件的拉新优惠、外币兑换定存等利率高达 7.88%、8.88%，甚至2位数的超高息产品，有银行7天定存年化利率最高可达 20%。
0: 险资巨头新华保险近日连续披露，举牌中航科工 H 股、国泰海通 H 股上述举牌行为均发生在9月下旬。最新数据显示，新华保险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国泰海通 H 股70,961.272万股，占其 H 股股本的 20.24%， 持有中航科工 H 股3.21亿股，约占其 H 股股本的 5.17%。
1: 万德最新数据显示，9月28号至10月9号，境内股票型 ETF 已连续5个交易日吸金，累计净流入金额超770亿元，这也是自7月末以来股票型 ETF 再度出现连续吸金的情况。自9月24号以来，科创50相关 ETF 累计净流入超220亿元，成为全市场最吸金品种。
0: 数据统计显示，本周共有37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按10月9号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 426.1 亿元。 从解禁市值来看，10月12号是解禁高峰期，17家公司解。

0: 仅市值合计超320亿元。按10月9号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陕西能源238.56亿元、首药控股 U 30.08亿元、大普威 UW 26.73亿元。从个股的解禁量看，解禁股数居前三位的是陕西能源24亿股、金科股份18亿股、长江能科1.46亿股。数据显示，本周将有一只新股发行。文峰光电正式启动北交所公开发行程序，确定发行价格为11.45元每股，网上申购日为10月12号。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一财之道，来关注一场持续了多年的重新定价。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新西兰的房价正在经历一场持续了几年的重新定价，从2022年的高点算起，全国房价已经回撤近 18%， 奥克兰接近 25%， 惠灵顿更接近了 30%。 问题是，这不是一次突然的暴跌，而是一场慢慢发生的挤泡沫。那新西兰房价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下跌的呢？故事得从疫情之后说起。2022年以后，低房贷成本再加上人口和投资需求，直接把房价推上了一轮疯狂上涨。尤其是奥克兰、惠灵顿，房价被推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但问题也就埋在这里，房价涨得太快，收入却没有同步增长。很多人实际上是在用越来越高的杠杆去支撑越来越贵的房子。转折点就是加息，利率一上去，游戏规则马上就变了。以前贷款100万，大家觉得利息还能扛，后来利率不断上升，每个月还款突然变成了一笔沉重的现金流。对于投资客来说更加的直接，房价不涨，租金又覆盖不了利息，房子从赚钱的资产变成了不断吃现金流的资产。于是第一批人开始卖房了。但真正让市场持续下跌的其实不是卖家多了，而是买家开始等了。因为买家会想，即使今年比去年便宜，那为什么一定要现在买呢？于是一个循环就形成了，买家观望，成交量下降，成交下降，库存就增加了，库存增加，卖家降价，价格越跌，买家越不敢买。房地产最怕的其实不是跌，而是没有人接盘。这就是为什么奥克兰和惠灵顿跌得尤其明显。前一轮涨得越猛，房价越高，杠杆越高，利率上升之后，调整自然就越剧烈。那么这场下跌后，谁会被埋呢？第一类人就是高位高杠杆买房的人，只要不卖，亏损还是账面数字。但一旦失业、换房或者资金紧张，被迫卖掉，账面亏损就变成了真实损失。第二类人就是高杠杆投资客，过去靠房价上涨赚钱，现在房价不涨，利息又高，现金流可能直接转负。第三类人群就是开发商，土地、建筑、融资成本都在，但房子卖不出去，库存越积越多，资金链也就会越来越紧。而最后一类其实是整个经济，房价下跌，房主财富缩水，消费可能减少，开发商不敢拿地，建筑业承压，银行面对缩水的抵押物也会更加的谨慎。所以新西兰这一轮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房价跌了18%还是30%，而是一场房地产繁荣结束之后，到底谁的资产负债表先撑不住。房价上涨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变富，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是真的有钱，谁只是借钱买了一个上涨的故事。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4: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5: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4: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1000车，多走1里路。
6: 节能减排始于。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 90.9 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到26度，一直到本周五，申城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申城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到27度。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道指上涨0.83%，周涨0.93%，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59%，周涨1.15%，纳指上涨0.64%，周涨0.64%。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收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1.13%，周跌0.57%，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上涨0.95%，周跌1.19%，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06%，周涨0.86%。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52%，报在每盎司4220.30美元，周涨1.39%。COMEX 白银期货上涨2.84%，报在每盎司61.11美元，周涨1.15%。美油主力合约收涨0.19%，报在每桶91.66美元，周涨0.60%。布油主力合约上涨0.25%，报在每桶104.454美元，周涨2.24%。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2026年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于10月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期间，全球经济增长、通胀、公共债务、金融稳定及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重要议题。IMF 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发布财政监测报告。在全球融资成本、能源价格及债务压力受到关注的背景下，相关报告对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的判断值得。